就是往东到 23.2 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外线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 274.3 公里布袋二前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86线往东 1.8 到 1.9 公里之间湾里交流道前行前专用外线的往生猫咪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1: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2: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1: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2: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1: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3: 迷路的阳光不经意照进了窗口。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文。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30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好，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你看我们早上呢，我们的这个滑手呢，它又动作变慢了哈。我刚刚点下去它不理我。好了，没关系了，没关系了哈。来来来，回来了，回来了。哦 ,OK。好，那朋友们开车路上呢还是一样哦。尽管陪伴您24小时不打烊哈，台东分台的现场节目早安台东。啦啦啦啦啦。好，韩国的演唱团体 CNBLUE 所唱的啦啦啦。

好的，好的，来来来，好，来，我们呢，来看一下呢，要注意的哈，这些的路况情形，好，提供给朋友们呢，做一个参考喽。好，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部分呢，这边是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南回公路呢有几处的施工哦，好，分别呢是在406大溪路段灾害修复，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大鸟路段412公里边坡挂网作业哈，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413公里大鸟路段的灾害修复，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大鸟414公里这边边坡挂网哦，占用北上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另外416公里的大鸟这边照明增设哈的设备，双向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425公里南新路段的下水道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哇，这边真的是施工点比较多哈，大家开车哈注意安全了，好不好？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九线纵谷线的池上大桥这边哈，这边是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鹿野的332公里配电工程，占用机慢车道哈，主线道都没问题，都正常通行。342公里龙过脉这边的施工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南横公路的部分呢，今天只能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哈。那么在台二十甲线的零公里的地方，出来桥这边的配电工程占用双向车道，采办施工的方式。好，以上的路况情形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

了再互相通报咯。0800-000-123 0800-000-123 好，那么在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好，台东分台接听，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哈，行车顺遂平安。好，我们说的上个礼拜的哈，那个礼拜五呢哈，就是立秋哈，8月7号立秋，然后接下来呢哈，8月23号呢就是处暑哈。好，那么这个节气的部分呢，配合这个节气有什么要注意的呢？关于我们身体的自我保养的部分呢，我们现在听听专家怎么说了哈。学习健康好常识，健康随身听。

0: 健康随身听，来来来，我们来学习健康好常识喽。好，现在呢，我们好访问到的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台东分院中医师严杏仁严中医师。Hello， 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针对这个节气的部分哦，来跟大家聊聊怎么样的透过这个节气，然后认知我们要注意的哈一些养生的观念。
1: 哎，是。那我们现在哈，如果是时序的话，是来到所谓的一个立秋，立秋就是正式宣告进入到秋天的，秋天的季节正式来临了。那基本上立秋我们说的你会感觉到好像还有一些暑气，
0: 是，
1: 对，暑气还没完全消，立秋还是所谓的就是所谓的秋老虎，还是觉得说好像说已经秋天了，怎么还是那么热？
0: 对，
1: 所以基本上八月七号立秋，我们会再往下再谈一个，多谈一个节气，就是所谓的处暑。
0: 处暑，
1: 处暑是八月二十三号，在今年的话是落在八月二十三号，
0: 是，
1: 所以我们会连立秋或是处暑，我们有两个节气一并来。做一个谈论。
0: 好，那在这两个节气中间呢，我们可能要注意一些什么，可能它有什么样比较特别的地方。
1: 好，秋天的话其实大家会觉得心情上好像会有点或者郁闷。那这个其实在一般来说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
0: 是，
1: 那以西医来讲，因为日照它开始在变短了，开始缩短了，所以感觉到好像没有太阳，好像人会比较容易忧郁沮丧。
0: 是，
1: 那在中医来讲，秋天你知道秋意上心头，便是个愁嘛、所以本来在这个时间点，这个时序本来就人就会有一股淡淡的哀愁哀伤，对，所以秋天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好像不是那么开心快乐，提不起劲，那又有一点点好像暑气未消，所以人会就夸
0: 烦闷吗？
1: 烦闷啊，糟什么的，不晓得这个情绪在这个季节，夏秋之交就会有一点点心烦意乱。
0: 那怎么办呢？有没有办法做什么样的一个调养呢？
1: 针对这个部分，我们当然是还是会建议啦，当然如果是所谓的一个日照的一个比较减少，那当然我们会建议说，当然就是多尝试一些户外的一些休闲活动。
0: 是，
1: 对。那在这个季节，那因为还有一些暑气的问题啊，那秋天又面临到我们说的会有比较干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
1: 对。那秋天又是肺的季节，养肺，中医的，对，养肺的一个最佳的时间点。
0: 是，
1: 秋燥会伤肺。
0: 是
1: ，所以如果平常容易会有一些呼吸道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平常的喉咙怪怪的啊，痒痒的啦，会咳嗽，尤其是比较是干咳，没有什么痰的，或是平常比较容易较爱吃水的，会容易口干舌燥的，喜欢喝水的，那总是觉得说好像都没办法解渴，或者是说皮肤会容易干痒瘙痒，洗过热水澡之后就好痒好痒好痒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在这个时间点其实是最适合调理你的身体的时候。
0: 哇，太好了，这真是有个机会可以做一个改善调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怎么做？
1: 那我们来讲，立秋再来是处暑嘛，那所谓的处，就是处在一个阶段，那个处就是类似像

0: 终止、哦、或是藏起来的意思、哦、所以立秋接下来到处暑之后，我们等于是到处暑，大概暑气大概就差不多已经热都已经宣告夏天都已经大概都结束了、哦、那接着下来就是我们说的、哦、你要把身体的一些、哦、在夏天流失的一些水啦、哦、体液啦养分再把它补回来、
1: 哦、
0: 对
1: 是是，
0: 所以我们会建议说这个时间点你要去滋润、哦、那秋燥伤肺的话，当然我们要所谓、哦、首要要保护的要去照顾的一个脏腑是所谓的肺、哦、中医在讲的是所谓的脏腑、
1: 嗯、
0: 而不是器官，
1: 是是 是, 是，
0: 对，所以是肺的这个脏腑、
1: 嗯、
0: 那多吃一点有黏液的东西，
1: 是，
0: 对，那比如说山药、
1: 哦
0: 哦、或者是所谓的白色的、哦、你只要看起来它外观或是它的打碎之后破面，反正它看起来就是白的，
1: 是，
0: 原则上它就可以顾到我们的肺的一个效果。
1: 哦，我懂，好吧，像比如说我们说百合，百合，
0: 百合，莲子，
1: 莲子，对对，
0: 啊，或是有比较一些juicy的，汤汤水水的，
1: 嗯、
0: 啊，富有黏液的、
1: 嗯、
0: 啊，一般我们说你要怎么去跟民众讲说我要吃什么要滋阴、
1: 哦、
0: 要润肺，
1: 是，
0: 啊，我们就掌握一个原则就可以了、
1: 嗯、
0: 这个东西如果哥哥熊熊凉凉这个就可以，所以你觉得说你的印象里面哈，观念里面还有、欸、什么东西哥哥熊熊凉凉、
1: 哦哦、
0: 就是有黏液交织的，
1: 是，
0: 原则上就会有一些对肺不错的一个效果、哦、
1: 比
0: 如说汤汤水水、哦、比如说莱啊、秋梨嘛、
1: 哦、对，秋梨、
0: 哦、那枇杷、
1: 哦、
0: 枇杷也不错，
1: 是，
0: 对、
1: 哦、
0: 或者是说中秋、欸、差不多也要快要进入到人家讲柚子的、
1: 啊、柚子的季节，
0: 柚子也是不错、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当下当令的时令的盛产的东西水果一些食物其实也可以当作那个季节性的一个保养的、
1: 嗯
0: 哦、一个食材来源还不错、
1: 哦、OK OK，
0: 或是你也可以吃一些皮冻啊，如果说是没有素食不是素食者的哈，像些皮冻啊、哦、胶啦、啊、小笼包里面咬了喷汁的、
1: oh, 哦、
0: 类似像这种就符合我们说黏液的有胶原蛋白的、哦、在这时间点其实是非常适合的、
1: oh. 哦、哎，这样可以吃的还不少啦，
0: 是啊是啊
1: 哦、oh, OK OK 好，那么刚刚说的这个部分呢，希望朋友们就是一面听着，然后呢你也可以一面呢自己拿个笔记、啊、把它记下来，因为这个对我们自己本身来说就是怎么样保养我们自己的身体，然后或者呢是说在我们之前可能有亏损的部分啊，或是那个元气大伤的部分呢，这个时候也都可以靠这个部分这个方式呢再慢慢把它怎么样补充回来啊。当然这个必须要靠时间呢，不是说我吃一两次就可以了，它就是要靠一些时间慢慢的再调养回来，这个很重要。刚刚说的这个秋燥伤肺哦、这个是一个观点，那如何能够养肺也是在这个时候了、哦、滋养这个我们的肺气、哦、这也是这个时候，不是那个浪费的肺、哦、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个肺部的肺、哦、肺气、哦、是一个运转的意思啦、哦、
0: 是。那我们在门诊、哦、或是常会有一些民众他会说、哦、他都会问我们说医生啊，我们你建议我们要多吃什么东西会比较好啦，那我都会跟他们说你们大家都是问一样的问题、
1: 哦、
0: 大家都是懒人养生法就是说我只要想要吃
1: 什么
0: 多吃什么都忘记说哎，我是不是该做一些运动、
1: 哦、
0: 其实运动其实是更重要的一环、啊、
1: 是是、
0: 哦、那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我刚才有提到说的、哦、容易有沮丧啦、哦、悲伤的淡淡的 哀愁这样的一个心情情绪的话、
1: 嗯、
0: 其实运动、哦、当然你说运动研究来说、哦、大脑会分泌一些内啡肽脑内啡的一些让你快乐的物质、哦、
1: 嗯嗯嗯
0: 会让你放松，那我们中医来讲你运动你会提升你的肺气、
1: 哦、
0: 肺气好你的全身循环会跟着好、哦、那运动当然也可以加强心肺的功能，
1: 对
0: 对，所以你当然运动完之后、欸、会有一些愉悦放松快乐的
1: 感觉、
0: 哦、这样，对，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哦、除了吃一些、哦、我们喝一些吃一些、哦、具有滋润的食物、
1: 嗯、
0: 不要忘记其实运动的帮助也不小。
1: OK OK OK， 还是要让自己、哦、就是适合的这个运动啊，就是增加我们的肺活量啊，或者说增加吸氧量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哦、
0: 是的。
1: OK OK 好，所以刚刚讲的这个、除了我们一方面是在节气跟养生 关系上面的一个了解，第二个呢就是运用当季、啊、可以使用的一些食材来帮助我们的身体吸收跟调养，然后第三呢也就是要

0: 要做做运动哦，这也是很重要。但是运动呢也不要过量啊，不要一次说啊我这礼拜都没做哈，啊我半个月都没做，然后一次呢就做好几个小时，这反而会伤元气。持续的运动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对，没有错。那我也不用说一定要自己要做到，我一点该达到，我一天一定要做到怎样怎样，因为有时候你就是量力而为，
0: 嗯，
1: 不然就会造成运动伤害。
0: 是，嗯，对，
1: 运动伤害也要再干嘛做什么来再补回来或者再修复，其实又花了更多的功夫。
0: 对，本来我们是要保养的，反而变伤害了，对不对？
1: 没有错，
0: 不划算。好，那这个就是要特别小心注意的地方。持续的就是你可以宁愿说一天的运动量呢，大概就是几十分钟也可以，但是就是持续每天的话，好，或是你自己可以做一个间歇性的安排，但是不要说久久我才做一次，一次又很大量，这样反而更伤害自己，这是要知道的观点。好，那么最后也要补充的地方，
1: 好，那秋天呢我们还是有一些除了食物运动之外，还有一个可能大家比较没有去注意到的，就是我们说睡眠。睡眠一般我们的观念，从小老师然后是长辈都跟我们说要早睡早起，
0: 对，
1: 哦，那但是以我们的一个黄帝内经里面跟我们的交代，中医师我们都有说过这样的一个观念，都知道这样的一个观念，
0: 嗯，
1: 早睡早起就是在秋天，
0: 哦，
1: 所以早睡早起大概以我们的养生的一个原则
0: 是，
1: 就是秋天适用，
0: 嗯嗯，
1: 那各个季节像春天，春天它是晚睡早起，那夏天它是也是晚睡早起，那冬天它就是早睡晚起，其实可以发现到其实就是跟着太阳啦，一天的一个日照的时间去做一个调整，
0: 是
1: 啊，那唯一是早睡早起的就是在秋天，
0: 是是是，
1: 对，所以大家可以利用秋天就是贯彻以前我们老师，老师或是长辈说哎呀早睡早起身体好啊，其实他在我们的养生观念里面大概就是在秋天这个时间点，对，大概是这样子，
0: 哦，OK OK 好，欸，这个呢又帮大家就是厘清了一些观念了，然后也是告诉大家就是哎，怎么样呢，我们在这个时候早睡早起身体好是非常非常适合运用在这个季节里面，然后这个节气里面的。好 ，OK， 今天呢，针对所谓我们说的二十四节气里面的立秋跟处暑，那在这当中呢，这些节气的特色对我们身体的影响，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运用这个季节的一些可食的食材，来帮助我们自己做身体上面的一些元气的调养。哦，非常谢谢我们的严中医师跟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建议哦。好，那么这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台东分院中医师严庆仁严医师跟大家做的分享，非常谢谢你，感谢你，
1: 好，谢谢
0: OK， 好，拜拜，
1: 好，拜拜。

好，健康随身听呢，学习健康好常识喽，好，学习了就可以好好照顾我们自己喽。好，目前呢开车路上的好朋友，好，注意行车安全喽。好，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凤梨桥、开丰桥，以及台东市区的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比较多车辆，大家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哦，郭淑瑶的爱的元气。

打在你怀里说我爱你啊，好，郭书瑶所唱的歌曲《爱的元气》啊，把自己照顾好呢，才有精神有元气，对不对？好，好了，刚刚哈，我们分享的立秋啊，哈，处暑啊，哈，就这个节气当中哈的一些养生观念了哈，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喽。好，那这边呢，跟朋友们提醒一下了，就是我们台东博览会一样的会进行到哈8月20号啊，但是呢，这个东博的限定便当，如果你有买的话呢，这个便当盒不要丢哈，可以到很多的那个商店里面呢，跟他讲哈，会有优惠，他就拿着这个便当，还蛮好用的哦。OK， 好，接下来呢，哈，我们来看到的哈，这个。是台东的原住民民族母语电音四年培育有成果了哈，然后8月15号呢，东博的哈这个亿万区哦，你是有的，会有场精彩的成果演出啊，就是在我们铁花路底这边的哈原创，就是原住民文创园区，好，这边好，是您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8月15号啊。哦，你是有的哈，这边呢场馆要来做我们的原住民音乐的成果发表，准备8点半，我们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上周新冠重症死亡数双创本季新高，还出现年纪最小个案。疾管署预估这一两周将达疫情高峰，不过由于上升幅度趋缓，所以也下修高峰单周就诊人次到2.7万人。尤若淳的报道。
2: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72人重症，14人死亡，创下本季新高纪录。南部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住进了新生儿加护病房，但跟前一周比，上升 27.6% 的幅度已经相对趋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是因为不少民众自主戴口罩打疫苗，所以预估接下来8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就诊人次也会下修。
3: 我们预估还是八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2: 目前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特别是高风险族群，尽快施打。未满6个月大婴儿因为没有办法打新冠疫苗，如果小朋友活动力不佳、食欲减少或尿意下降，家长要警觉带孩子就医。不止新冠，还要注意流感。上周新增70人重症，12人死亡，预估八月底进入流感的流行期，适逢开学周，传染风险难以预估。尽管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合作金库出现重大内部控管疏失，长达近10年的刷卡争议款没有妥善处理，导致呆账超过1亿元。金管会重罚合库1200万元，并停止受理新客户办卡1个月。有书员报道。
4: 客户提出刷卡争议款后，银行依规定要向 Visa、Mastercard 或 JCB 等国际信用卡组织申请退款。

0: 但合作金库在104到113年将近10年时间，由同一名员工办理的相关业务共计6334案都没有进一步向国际组织提出请求或追踪处理，导致合库认列呆账，损失约1亿164万元。尽管会调查后认定合库出现严重内控缺失，因此核定裁罚1200万，并停办新卡1个月。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说，
1: 已经于处理的期限都没有跟国际组织来申请，这第一个样态。第二个就是退款请求已经遭到店家拒绝后还要补件，他也没有处理。第三个就是国际组织已经认为争议不成立，他也没有去向持卡人再把款要回来，所以所有的账都在银行的手上。
0: 金管会指出，合库办理相关业务，从受理、登录到账务调节，竟然都是由同一人处理，而且信用卡与会计系统没有联动，无法及时对账厘清异常。除了依法裁罚并检讨管理责任外，也将列管追踪合库的改善计划是否落实。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新北市八里去年发生剪刀杀人案，男子酒后与人冲突，持剪刀朝被害人头部猛刺致死。虽然男子以智能障碍抗辩请求轻判，一审判刑15年，检辩都上诉二审，高院今天驳回上诉。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45岁的游姓男子在巴黎一处槟榔摊和朋友喝酒之后，因怀疑包包被人翻动，与担任砂石车司机的被害人发生口角。男子随手拿洗手台旁的一把剪刀朝被害人头部猛刺，当场刺穿头骨深达3.7公分。检警获报前往现场将男子逮捕，并依杀人未遂罪嫌向法院申押，但法院裁定无保请回，引发质疑，经检方抗告改裁定羁押。事后被害人救治10天之后伤重不治，检方依杀人罪嫌将男子起诉。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改口认罪，当庭向家属道歉。律师则主张男子患有轻度智能障碍，心智年龄只有12、3岁，加上家庭失能，自幼染上酒瘾和毒瘾，并因反社会型人格障碍造成自我控制力低下，请求国民法官以此减刑。不过国民法庭审理后仍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量刑没有违误，双双驳回检辩的上诉，仍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2: 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高雄广播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4.3现场直播，早安台东，关于这个广播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段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哈。咱讲交通安全上界重要，好。咱今麦就加一个需要注意的路况情形，哈，来讲好你怎样哈。好的，朋友们，经过一定要特别留心注意哦。

好，关联的好部分，咱开车好朋友哈，来经过咱台高线纵谷线的部分，好，就是伫地上大桥车，好有时间伫咧南海所在啊，北上的时阵哈，都是会当提供好咱双向都会当来行驶哈。第六亚332公里的所在哈，这个是有树木修剪啦，啊，各有和台电的工程哦，配电线路啦，占用双向的基慢车道啊，主线道呢都是正常通行。32公里的龙过脉边坡工程单线双向通行。406公里呢，在我们的南回公路的部分哦，大溪路段这边的施工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412公里大鸟路段这边的工程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413公里大鸟路段的工程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414公里大鸟路段的工程占用北上外侧、内侧正常通行。416公里哈，这边是工程占用双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425公里南新路段的下水道工程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另外是426公里到437公里高架桥路段这边的移动式割草作业啊，占用双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南横公路的部分呢，海端出来这边好，配电外线工程占用双向车道好，才办办施工。今天呢，这个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的哦，所以呢，今天只能够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了。那目前收到的讯息呢，也就是说呢，今天161公里还有155公里，也就是丽园路段这两处的施工，目前呢不施工不管制。其他的碧山隧道跟雾路新武这边的施工都是机动性的管制哦。好，有任何的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再互相通报，互相通报这里哈。来，空一几三，好，拨通之后呢，按八的一路发，好，带当混大家听，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哦，好，大家行车顺遂平安。来，这个是沈雅文呢。丹秋游。

0: 嘿，好，这是电秋阳哈，还有孙雅文，所以全国去咯。时间是8:49，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0.3哈，现在这波是在台东，我是美玲。好，跟着2026呢，哈，花东地区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天下午1:30好到2:00呢，会实施30分钟的警报发放哈。那这是呢是会疏散避难跟人车，会做交通管制的哦。所以演习期间呢，民众都要配合引导就近做避难。详细的呢，我们现在听一下哈，民防中心主任哈告诉我们的详细资讯。
1: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30到14:00，就是下午的1:30到下午2:00。1:30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锾。
2: 提醒听众，警广也会在8月12号1:30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00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0: 好的，好，有详细说明咯，大家要遵循咯，好不好？就是我们是花东地区今天8月12号礼拜三下午1:30到2:00哈进行防空演练，请大家能够多多的配合咯。Nina 来台东哦，李宏新闻点，所以全国听好台东博览会的特殊主题曲。

0: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嗨，大家好，我是魏海敏。接到不明来电，电话那头的人要你猜猜我是谁，这可能就是诈骗。很久没联络的亲友突然要求重新加 LINE， 接着开始借口生病受伤、缺钱周转，很可能就是诈骗。接到一次亲朋好友的陌生电话开口借钱，一定要找到本人再三求证，或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助，可别让辛苦一辈子的钱财被诈光光。打诈，全民一起来。
3: 哎，打诈，全民一起来。对呀，哈，你知道现在呢，我们的这165打诈仪表板上面呢，哈，就是每天呢都会有一个新的数字，哈。然后现在呢，总共呢，哈，这个诈骗的受损金额，哈，已经1亿4000多万了，哦。还有呢，总共呢，诈骗的受理案件有400多个。好，所以朋友们呢，一定要记得，好不好？好，就是说呢，我们啊，就是识诈才能防诈，多多的认识这些诈骗的案例哦。好了，有些呢，这边的案例呢，就是花钱获取标股内线，哈，却沦为诈团宰杀的羔羊。好，怎么说呢？哈，哎，其实啊，就是有些那个 LINE 上面呢，会有说，哎呀，某些人呐，哈，或是呢，哈，有些消息呢，说哈，赚了多少钱呐，哈，然后呢，他就这个案主呢，他就在这个投资讯息上面认识了一位网友，说啊，他加入了某个群组之后，那个老师好厉害哦，让他赚了多少钱了，然后多少钱。然后呢，他就想说，哎，要钓鱼总是要先撒饵嘛，哈，世界没有这个不劳而获的东西，对不对？哈，就按照对方的这个指示，然后去查明啊，去验证啊，

不错耶，对方真的哎哈，真的有赚到呢哈，好，好，然后呢，他就觉得说好，那这应该是真的，结果就这样子啊，跟着他的建议呢，就怎么样开始哈、啊，推荐名单买进了之后呢，啊，结果股价不但没有飙涨，反而一路下滑，然后就向这个网友询问，希望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对方呢说不出个那个图所以然哈，那嗯。然后呢，就说他要先退出群组才能够拿到退款了哈。好，他再一次了主动退出群组，结果呢，在联络的时候呢，已经被封锁了啊啊啊啊啊啊！好，然后接下来呢，他骗了被骗的入会费呢，还亏了哈，股市还亏了一大，应该说一大笔，对不对？好，好的，好，这就是呢，我们说的，现在话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从各面向都会有哦，所以我们一定怎么样，特别特别的小心注意呀、啊。好，第二代马兰哈吟唱队董事长乐团的《Bagalang》。好的，大家没注意的歌曲哦。好，待会儿呢，我们准备九点对时。啊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259.8公里过民雄的路肩有往生动物，国道一号北上312.6公里安定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林口 A 入口也有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192.3公里和美交流道前有会滚动的油漆桶经过请小心，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三甲往西万方到台北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西12.7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批废纸掉落，

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1.8到12.3公里之间，五股二路段，先前在中线的往生猫咪已经排除。台68线往东8公里过新竹二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86线往西仁德系统前有皮卡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将外线及路肩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广祝您行车平安。嘴疼。

0: 小美啊，你跟阿嬷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1: 吼，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0: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1: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0: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1: 哇，会这么严重啊？
0: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1: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嬷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0: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3: 哎呀，不行啦，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2: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3: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2: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3: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4: 地方处置，公投决定。
5: 地方带动地方发展，共存共荣新契机。大家好，地方设性废弃物处置厂不只是安全的设施，也能成为地方发展的新契机。
6: 以韩国庆州为例，政府将回馈资源投入地方建设与产业发展，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人口回流，让年轻人能在家乡稳定工作。未来若台湾推动低放最终处置厂，也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将回馈资源运用在医疗提升、长照及公共建设等，进一步提升整体生活品质，
5: 让地方不只是承担责任，更能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走向共存共荣的新未来。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
7: 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マイケル、マイク。
0: 早安台东，我是明玲。来，接下来呢，哈，这首歌曲呢是 Mike Bolay 所唱的英语歌曲，哈，带你远走高飞呀。好，远走高飞，你想去哪儿呢？

0: Take it away. OK， 来，接下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哦，一些重要的施工路段哦。那经过这些路段呢，请大家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哈。好，我们看到的呢，在自来水公司这边的市区的施工点呢，是在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哈，在海周边的这个巷道这边会影响到哦。那没关系，大家呢哈，就是注意一下，没有做管制哈，但是会影响到路幅的宽度。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的施工，请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另外是鹿野的配电工程这边呢，机慢车道施工，主线道都没有什么影响了。再来就是大溪路段、大鸟路段南回公路的部分，406、412、413、414、416、425这边都有施工。另外426这边高架桥这边的移动式割草作业，占用双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南横公路的部分，台二十甲线零公里出来桥的配电工程占用双向的车道，才慢慢施工。今天呢，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的，从台东端这边走南横公路，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哦。另外呢，就是在161.1还155.2，目前呢收到的消息呢，就是今天不施工也不管制。好，接下来是碧山隧道跟雾路出新武这边有其他的施工点，都是机动性管制。以上的路况情形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哈，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呢，再跟我们通报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哈。那么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感谢蓝色好朋友，好，来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我们的所长早安。
1: 嘿，所长早安。

嗨，所长早安。好，那么今天呢，原定呢我们太原所所长但是呢就是因为刚好现在我们防空演习，然后好多人业务要做那临时了就是没办法过来了那我们现在呢欢迎我们台东县警察局成功分局我们太原派出所的副所长戴正台副所长呢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您好，早安。

0: 好，大家好。
1: 嗯，是是是，好，劳烦你了。听说呢，待会儿下完节目就要马上赶回去归队。
0: 对的。
1: 好，因为今天防空演习了哈，就是中午的时间哈，大家都要就定位啊。好，那么关于呢，我们说的在太原派出所的辖区内呢，我们还是请副所长哦，根据您想要跟大家的这个邀请的跟聊聊的哈，就是这边的特色啦哈，来跟我们说一下。
0: 我们太原派出所哈，位于东河乡内。然后主要有两，主要是由三个村庄，由太原、北原、上德哦，变成就是一个辖区。然后玩的时候，我们主要有两个道路，一个东二十三是跟关山、鸾山派出所交界，另外一个是台二十三跟玉里的永丰所交界。其实我们辖区是很单纯，然后民风都很好。
1: 嗯，对，当然啦，这边呢，根据我们大家知道，我们进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说，除了外围哈，就是我们说的要从这个主线到台十一线要转进去的时候呢，哈，这个除了外围有一些风景点之外，其实到里面的时候，它的那个道路哈，都是单线而已，就是比如说呢，南来北往。好，都各一个县道哈，所以呢，大家特别要注意一下，好不好？而且呢，这边进去都是很多都是做农、
0: 做务农的，
1: 务农很多哈，有种水、种那个果园的啦哈，然后也有那个种其他稻作的哈，所以呢，哈，大家一样的，在这边是你刚刚讲的生活，就是民风淳朴哦。好，那么还有其他我们说的那个一些你比较知道的景点吗？
0: 因为我们辖内哈，其实是做。是务农为主啦，主要是像柑橘类啊，像有那个我们所谓的那个朵仔柑啊，还有那个香丁哦，然后这个部分哦，在于它的应有的季节的时候，其实乡公所啦、农会都会有相当的活动来，就是来去配合这个哦，这个采收，然后在我们的部分的话，相信我们就是以辖内的交通跟治安为主。
1: 是是是，好，那所以说哈，我们在这边呢，大家去那边游玩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咯哈，就是第一你不要影响到了哈，就是后面的来车的动线，就是你要停好车辆呢再到景点这边留下来哈，去拍照啊，好好去玩。那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行驶在这个道路上呢，一定要怎么样放慢速度，刚刚好我们的副所长也讲了嘛哈。好， OK， 这是关于呢我们在辖区内的一些的特色情形，稍稍的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哦。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的呢就是关于呢我们说治安交通的部分。首先就治安来讲的话呢，我们现在啊大家一样的还是要提升我们的防诈意识，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好，那么关于这个防诈的部分呢这个诈骗的案例大概呢有分哪几类你想跟大家做这个解说的或是提醒的部分。
0: 在这个部分我们那个防诈的宣导还有我们全国七月份所发生的一网络的购物假购物啦跟假投资跟色情应招就是交友的诈骗是为前三项。而在这边的部分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就等于是其实他要骗就是骗你的钱，其实我们可以去多问然后完之后去多了解的时候，然后再来去做你想要做的动作。
1: 是 是, 是，
0: 因为所有的诈骗，就是因为大家其实都是并不是说很刻意去要去购买或者说去交友等等的，
1: 是，
0: 那是因为你们都大家的那个防备心都没有够。在这个部分的话，我希望说能够在这边跟大家，所以就是宣导的意思是说，所有的东西其实都不要急，然后问清楚，然后玩的时候真的有疑虑的时候，欢迎你到派出所来或者打个电话，然后我们会由我们去给你了解，去给你帮忙。
1: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哈，谢谢你因为真的就是大家一定要相信就是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反诈骗的部分呢是不遗余力的在做宣导。那我们的警方呢也是一样绝对是大家最好的靠山，也就是说呢，你一旦觉得有疑虑的时候呢，可以就近到您的这个附近派出所或者是分驻所这边去寻求帮忙，要询问一下甚至呢就是如果真的万一有发生了真的是一定要报案好不好？

0: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内政部警政署的165打诈仪表板、哦、这个也是一样，大家可以好好去看一下，它就是都会有一些案例的说明经过是怎么样、哦、然后呢到底是差一点都被骗了，还是说呢他真的受骗上当，那这样子一个收到诈骗的案例呢是最真实的，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话术到底是怎么样的。好，那现在呢我们说的、啊、就是诈骗手法的前三名还是一样，就是现在还是网络购物的那种诈骗案还蛮多的、哦、还有这个假投资的部分呢，好，另外还有这个色情的应招诈骗等等。好，那么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一些要注意的撇步。好，那网络交易的部分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说明的部分
1: 啊、在这个网络交易的部分、哦、其实、哦嗯、大家因为现在都很方便、啊、所以在方便里面、哦、其实我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稍微了解，
0: 就是不要贪便宜啦，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啊，比如说哎呀哎，本来是呢好有好几万块的好这个东西呢，你觉得哎呀怎么这么便宜，它打下来还不到一万块，或是不到几千块钱，那这个就有问题了哈，所以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个部分咯，好不好？ 好，那这就是呢在网络交易还是要寻合法的有信用的第三方平台来购买才是有保障的哟。那我们说的这个假投资的部分呢也是一样哦，那大家都还是会相信，比如说可能我今天还讲到一个那个案例啊、嗯、就是他就是先认识友人哈，在网络上先认识友人，然后友人就慢慢跟他讲说他赚了多少钱，然后他讲说哎不对呀、啊、我要查证一下 啊、嗯、然后没错哟，对方还是引导他一步一步去查证哦，然后对方真的就觉得、啊、他就觉得说哎对方真的有赚到钱耶，然后就根据他们的推荐哈，然后就开始去投资了。好，那但是当然到最后啦，因为这是一个案例哦，到最后他真的就是受骗了，可是到那已经是到最后才知道对方失联，然后就受骗了哈。好，所以这个都特别小心注意一下投资诈骗的部分。
1: 对，这边后也是跟大家提醒啊，如果真的投资那么好的话，怎么会有这个机会？哎、嗯，然后玩的时候、嗯、我们就是不要贪呐、啊，就是因为你的贪，所以会引起。就会受到诈骗这个东西，
0: 对，
1: 所以我是希望大家还是实实在在一点，
0: 嗯，对对，实实在在的哈，就像我不要这个谈说啊，我这样子一本万利哈，好，比如说呢哈，这几万块钱我要赚到百万，哇，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们自己守着把这个钱赚饱饱就好了，对不对哈？为什么要就说出消息来告诉你了哈？好，这是一个喽，还有呢，现在不是有很多的这音乐会的演唱会吗？那这演唱会的门票呢哈，也是有好像有一些这年轻人受骗的案例哈，那不过这。还是请大家一定要怎么样，我们刚刚讲了吗、啊、就是一定要透过正当的管道哈、啊、就是这个官方的这个通路来购买会比较保障一点的，
1: 对，没有错，还是要按照他的那个程序来去购买，这样的话、嗯、是最安心的，
0: 对对对。好，这是关于呢在这个防诈骗的部分呢几个点呢提醒朋友们啦，当然就有很多的部分啦，大家就可以慢慢参考165反诈骗的这个就是反诈骗专线询问，或者是呢165打诈仪表板上面的资讯啊都可以提供。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关于这个交通的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太原派出所所辖区范围内呢这个交通我们要宣导的重点在哪些
1: 啊？我们太原派出所的辖内其实事实上是很单纯的啦，然后不过以我们成功分局来讲的时候，我这边还是要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啊，有关台十一线记得开车系安全带，然后不要开太快，因为我们本身在这个东河跟太原其实路况都有就是有很多的猴子啦，嘿，也有几个案例是因为猴子然后而受伤的。
0: 怎么说是哪边受伤是怎样状况？
1: 就是说比如说骑摩托车啦，那个猴子跑出来啦，然后还说不慎撞到啦，种种。然后在我们太原的话，我们也是呼吁，因为我们太原就是在山区嘛，然后猴子也是很多，如果说有民众啊来这边踏青的时候，那我也是呼吁一下还是不要喂食好，因为这样说实在猴子还真的蛮多的，
0: 我懂了，也就是说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比如说大家会去看猴子很多的那个景点之外，到那边千万不要喂食
1: 啊，是的，
0: 对对对，因为你习惯了之后他们就会抢食了，因为觉得哎，你过来就是有食物，为什么没有食物呢？
1: 对对对，
0: 就会抢食，那个就是一个很危险的。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也许我们不是只有那个地方就是因为整个太原

0: 是属于那个山区的哈，这个住那个社区，所以呢，就大家到里面的时候可能也会碰到。那所以为什么叫大家说到这边一定要速度不能开快？
1: 对，是没有错，因为这样大家出来嘛，总是快快乐乐的，可是哦，还是要小心啦，因为说实在，那个交通状况哦，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
0: 对对对，安全重要哈，安全为主。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这边我们的这个居民朋友们呢，还是一样，我们虽然说是不是外面的那个大的主线道哈，但是呢，大家还是一样骑机车，还是要戴安全帽哦。
1: 啊，是的，然后我这边我稍微要提醒，还是一样，这个交通的部分还有酒驾，还有毒驾，
0: 是，
1: 然后交通跟毒驾是我们目前哦，我们就是最主要的哈，因为这样实在一个酒驾的那个
0: 造成的影响、
1: 影响是很大的、哎，然后我还说有关毒驾的部分，也是我们现在政令就是一直在推的，而且一直在实施的那个政策。
0: 对，
1: 然后这边的话，因为暑假期间嘛，还是跟大家青少年稍微呼吁一下，一些漂亮的茶包、糖果包、种种哈、
0: 是
1: 青少年还是要特别注意。那别人拿给你的东西还是不要乱拿，哎，因为说实在，别人是什么的心态我们不太知道，可是我们总是能够学着保护自己，哎，那如果有什么疑问，也欢迎你打电话到派出所来。然后我们能够帮你的部分，我们一定是尽量去帮你。
0: 对对对，非常谢谢哈副所长呢哈跟我们做的一个提醒哦。现在呢就是，当然酒驾零容忍哦之外呢，我们也是一样毒驾零容忍。也就是说呢，现在毒驾的部分是加强取缔哈，跟酒驾都是一样的，因为那个危害性都很高。第一就是你已经失去那种意识判断力了，对不对哈？然后不仅是你自己本身行驶在路上危险，你会造成同样行驶在这个道路上的其他驾驶人的安全。全的危险，对不对？都威胁到，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哦。我们就是一定要加强这方面的取缔。好的，今天呢非常感谢哦，我们台东县警察局成功分局太原派出所副所长啊，戴副所长呢，跟大家就所谓的我们的这个反诈骗的部分啦，还有我们的哈这个防治酒驾毒驾的部分呢，做一个说明喽哈。也谢谢你们，辛苦你们。
1: 好，谢谢大家。
0: 好 ，OK， 好，拜拜。

好，继续观看了，朋友先收音机了哈，麦亚尼啦，啊，大家开车的我看好，一定要注意的哈，开车安全哦，行车安全最重要了哈。好，经过一些在施工路段呢，一定要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哦。感谢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

噔噔噔噔，迈阿密啦吼！大家开车到哩吼，要准时完转哦，哈，莫违规哦。好的，朋友们呢，开车路上呢，哈，我们现在呢在台中市区的中央市场周边，哈，现在采买行人比较多，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能够礼让行人。好，感谢您，东区东区八三幺的歌声，待会儿九点半我们收听景广新闻，感谢您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

0: 景广新闻。
1: 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七月实征净额年减幅度高达67%，主因是去年所得税入账基期不同，而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交税年增1.7倍，连续12个月正成长。有书院的报道。
2: 七月全国赋税收入为2891亿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5877亿。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表示，主要是因为去年所得税延长申报，税款递延到七月入账，垫高比较基期。而观察主要税目，营所税与综所税大幅减少，共6587亿。不过，证交税实征净额651亿，比去年七月多了412亿，成为税收增加的主要来源。
3: 七月日均成交值为1.532兆元，是历年单月的第三高，年增幅仍达1.8倍。七月的证交税实征净额已经连续12个月正成长。至于累计一至七月证交税的实征净额是3987亿元。
2: 今年前七月的证交税年增率高达1.9倍，已经提前超过去年的全年实征数。而目前累计一到七月整体税收实征净额为2兆100亿元，进度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数目标，占全年预算数的72.9%。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前镇区一名萧姓男子驾车擦撞路边车辆，查看觉得没事便离去。没想到车辆半路故障，被警方测出毒品反应，依公共危险罪送办。徐俊秀的报道。
4: 警方清晨获报，捷运草衙站1号出口附近停车格里的车辆被撞，远警到场没有发现明显事故现场，立即扩大搜寻。随后在翠亨南路发现一辆没有悬挂号牌、车身带有明显擦痕的白色轿车，疑似故障停靠路边。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所严敬义所长说，
5: 警方察觉有异，准备上前盘查，驾驶突然驾车离去，警往至南衙路

0: 翔接口成功拦停，驾驶肖楠神情恍惚，坦承清晨曾服用安眠药，便将肖楠带返派出所实施唾液快筛，结果呈管制第三四级毒品阳性反应，当场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逮捕送办。
1: 肖姓男子坦承稍早确实曾发生擦撞，但下车查看后认为没事便离开。警方针对肖姓男子无照驾驶、未悬挂号牌行驶、肇事逃逸以及不能安全驾驶等交通违规一并举发，合计最高可处罚还新台币219,0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学生团体连续第五年发布108课纲观察报告，提出十大教育现场未尽之处，呼吁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倾听学生的声音。吴怡妮的报道。
3: 台湾 EDU 教育协会搜集全国532份问卷，并办理数十场访谈，提出第五届108课纲观察报告。主笔人之一台北市中山女高学生徐玲瑶，以今年新增的社团选择议题为例，说明学生反映被升学压力牵着走，也希望学校能更包容兴趣不合的转社理由。
4: 医学啊、自然相关的研究学术型社团都是学校最热门的大社，相对的表演性质的社团招生就会更困难。这也反映了一个趋势，是在108课纲底下，因为干部经历还有社团参与都会被纳入多元学习表现的一个部分，到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功利化的情形出现。
3: 今年恰好是第一届108课纲学生大学毕业的年份，教育部次长朱俊章也到场支持，并回应学生对于 AI 学术伦理的倡议。
5: 跟各位同学请问一下，过去一天有使用过 AI 软体的请举手，我自己就有，你看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同学都有用。所以部里面五月份的时候提出我们对于未来 AI 人才的一个图像，包含说哪一些能力是 AI 无法取代。
3: EDU 期待观察报告能持续成为重要的对话平台，强调学生不只是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咨询意见的对象，也是能真正帮助教育政策改革的参与者。今网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你一笑就是永恒，世界因你而生。我是 EZ 炫，记得多爱自己一点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庆东。投资一定有风险，那些声称稳赚不赔高回报的投资建议100%是诈骗，切勿轻信网友，也不要将资金投入不明的投资网站。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年岁较大诶是大人，伫个无红青灯诶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搁看正边。无车诶时阵，再搁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1: 未来应该过马路，因得条路行路好慢，假使因得有看到车驶过来，时间咪来应该时间过马路，因得是等一下，等时间又来时间让行过去。
2: 加一分注意。

0: 加一份安全。四大人过车路最好是走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哦。那么在有一些的适合移居的调查的部分呢，就世界各国来讲哦，那公布了2026年呢全球移居的指数呢，这是有一家呢移居顾问的机构呢所发出来的，那评比全球192个国家跟地区，好，到底哪一个是移居的地方呢？出乎意料的竟然是欧洲的国家爱沙尼亚夺冠了。好，第二名是新加坡。好，那到底呢这个爱沙尼亚它为什么会夺得这样的冠军呢？就是移居呢，移居的条件有哪些啊，这个评估的条件呢，包括了生活成本啊、医疗啊、安全啊、数位基础设施啦，或是签证啊、就业这些面向哦，就是生活当中是不是有高高的生活品质，是不是适合安定的移居呢？好，包括了定居的工作的便利性都有哦。

好，那么爱沙尼亚，爱沙尼亚呢是在欧洲的这个东北部的地方，东北部的地方，它是波罗的海三国之一，东边呢是跟俄罗斯那边接轨哦，接壤了哈，有些土地接轨的意思哈，并没有那个铁路接轨。好，爱沙尼亚的首都呢是塔林，这个城市呢保存有完整的中世纪的老城，闻名世界，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那同时呢它这边就是治安非常的好，英文普及率非常的高，对自由行的旅客来说是相当的方便，也是相当的友善的。爱沙尼亚本身是兼具了一个历史文化跟自然森林，还有也是具有现代科技感的国家，你是不是很难想象又有历史文化的底蕴，然后又有自然森林景观，对不对？还有古老的城墙教堂，那数位化程度非常的高，所以呢它为什么会成为大家宜居的城市，也就是在生活来讲它有文化底蕴，有生活的便利性，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大自然的景观。好，那么爱沙尼亚四季分明，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风情，那大家呢比较喜欢去旅游的时间通常是在六月到八月，然后这个夏天的时间，这个时候呢气温大概15到25度，气候非常的好，而且日照时间比较长，所以户外活动啦或者是呢到这个海滨的城市呢都是特别的受到大家的喜欢。当然了，这边也有许多的音乐节活动哦，或是文化活动哦，非常适合，可以安排比如说专业的一些活动来做参与，或是去那边旅游，或是呢秋天的话是金黄色森林清爽空气组成啊，景色呢也是非常的有层次感，是一些喜欢摄影的朋友喜欢去的好时机。而且冬天啊，冬天还有雪景呢，哦，是不是？哦，这雪景的氛围呢，尤其就很像那个圣诞节的感觉了，呵呵，难怪大家会觉得这边真的是四季分明啊，宜居的城市。好啦，这是跟朋友们分享的今年2026年呢，有关于呢全球192个国家呢，全球宜居指数最高的就是欧洲的这个国家爱沙尼亚。好，说到这个森林景观呢，来这首歌曲呢跟大家分享林忆淇的《雨季森林》。森林走走呢，真的确实能够有疗愈的感觉。

0: 这个歌曲是雨季森林，好，时间是9:51。那么今天呢，再提醒大家哦，2026的城镇韧性演习，花东地区花东场呢，花莲、台东，同时呢，在中午的1:30哈。一登场了，到下午的2:00，好不好？好，那么详细的这些释放情形是有做人车管制的喽。我们现在呢，再一次的来聆听哈，这个民防中心主任哈，跟我们大家做了叮咛。
1: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30到14:00，就是下午的1:30到下午2:00。1:30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锾。
2: 提醒听众，警广也会在8月12号1:30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00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好的，好，我们也会播放喽，下午的1点半的时候跟2点的时候哦。好的，朋友们呢，一样遵循我们的一些防空的演习的好管制喽。好，森林森林，好，这是孙麦杰的《山中森林》呵呵，我们刚刚讲到的哈。啊，这个哦，爱沙尼亚国家哈，这就是最目前的2026年的哈最宜居的哈的国家。好，来，我们先来说一下要注意的这些路况情形，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呢，能够留意注意项喽。那么在南横公路这边哈，今天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哦。还有就是呢，在南回公路分别在大溪路段、大寮路段跟南兴路段都有施工。好，另外高架桥这边426公里有移动式的割草作业哈，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能够留意注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拨通之后呢按8一路发，感谢您。

好，这首歌曲呢是山中森林孙麦姐所唱的歌曲。说到森林啊，哎呀，我们现在呢在台东的森林公园这边也很受大家欢迎哦。每次呢你看到很多的像游客朋友们来了，都会骑脚踏车去那边逛逛走走，对不对？甚至呢开车进去哈，就是大家一起在那边哈，就是散散步啦，好，或是享受里面的芬多精啦等等啊。OK， 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那么我们现在呢哈，这个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喽，9:58。待会儿我们就把节目时间交给10点芬兰奇燕匡，好，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好听的歌曲呢，还有啊，就是即时路况陪服务，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哈。那感谢你们的今天的收听跟陪伴，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好。

0: 等我挂了钱你再对我说，善良是我最大的瘾头。过了这么久他没走，
1: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十点喽，不骄不躁，让我们听景广，养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20-4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林口 B 入口一上来，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69.9到69.8公里之间，龙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西28.8公里过中和的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

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燃起，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早上10点08分。今天是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20%，气温在27到34度之间。那今天的天气偏热，而且有降雨的可能，如果要到户外活动的话，建议携带雨具，也要注意体感的变化了。那今天有强风特报，要注意风势跟行车上的安全。补充一些施工地点，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6.1到416.5公里大鸟路段有省道行人照明增设跟改善的工程，会占用双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在南横公路台20甲线出来桥路段有配电的外线工程，会占用双向车道，是半半施工的。另外呢，今天在南横公路台20线160.9到161.3公里，还有155.2公里丽园路段，这两个地方的工程都是不施工，不会做管制，双向都是正常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26到437.5公里高架桥路段有移动式的割草作业在进行，会占用双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割草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下午的5点就可以排除了。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编播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八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14时，就是下午的1点半到下午2点。1点半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这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
1: 提醒听众，尽管也会在8月12号1点半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洪都拉斯2023年3月与台湾断交，截至今年3月底，洪国对台债务仍高达约新台币136亿元，降幅约 6%。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天表示，洪国目前持续还款，没有违约情形。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洪都拉斯断交当事人积欠台湾约新台币145亿元的债务，三年来只减少约新台币 8.6 亿元，且最新一季债务余额完全没有下降。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政府只是协助没和我国银行业者和其他相关国家或友邦政府依商业贷款模式进行，而贷款合约也规范双方权利义务，日后如果遇有两国关系改变的情形，贷款合约一样不受影响。
3: 那据了解的话，目前呢，洪国向我国银行的借贷案持续还款，并且没有违约的情形。那如果真的遇到有违约的状况的话呢，其实国内的银行业者也会依照商业贷款的实务，循国际司法的途径进行追偿。
2: 此外，对于摩洛哥暂停受理台湾民众申请赴摩国的签证确认函，外交部强调，签证确认性信函也适用于其他特定国家，如伊朗或科索沃。目前看来，不见得是单纯针对台湾，但台湾可能是其中受影响较大的对象。希望摩国正式交流需求，外交部也持续透过理念相近国家协助说明，希望尽早改善。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购地弊案遭重判并被禁管，身兼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以赴中国商讨世界十二强等赛事申请解除禁管，高院裁定缴交3亿保证金，并责付运动部次长后准许出境。记者吕明宗报道。
4: 辜仲亮被控透过实质掌控公司以8亿5000万买下高雄澄清湖大楼之后，福报价格再以9.5亿卖给中信银，导致中信银行损失。虽然辜仲亮否认犯行，一审法院认定他违反证交法特别背信罪，重判7年8个月，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高院也裁定辜仲亮延长禁管8个月。身兼世界棒垒总会副会长及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最近向高院申请暂时解除禁管，理由是这个月要分别到中国上海与杭州争取世界十二强在台湾比赛，以及主持亚洲杯 U12 锦标赛的闭幕典礼。由于行程具有公益性并有亲自出席的必要和急迫性，希望法院裁准出境。高院考量相关会议比赛的性质、赛程，还有辜仲亮出席与会的目的及任务，认为他的

0: 说法足以采信。加上他先前申请出境都遵其返国，运动部次长和律师也都声明愿受责付，因此裁准辜仲亮缴交3亿元保证金之后，从8月12号到16号暂时解除禁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台湾紫斑蝶是全世界少见会长途迁徙的蝴蝶之一，古坑桂林蝴蝶谷出现大量的紫斑蝶，沿途都能看到蝴蝶漫天飞舞的美景。记者施新凯报道。
2: 近年来，云林县山区开始种植紫斑蝶蜜源食物高氏佛泽兰，吸引紫斑蝶停留繁衍。古坑桂林行林吊桥蝴蝶谷自3个月开始出现大量紫斑蝶，来到这里整个人几乎被大量紫斑蝶包围，也可以看到定居在当地的蝴蝶。桂林村村长黄黄怡说，
3: 这个行林吊桥呀，水包水的吼，也嘛甲咱做一个蝴蝶谷，我们就种个高氏佛泽兰。啊，种了了，发现讲哦，啊，每年呢吼，这紫斑蝶呢，一年比一年搁较侪。吼，啊，三六以上了，迄园区内面呢吼，吼，你安尼行都拢看到迄个啊，做紫斑蝶非常侪。
2: 村长表示，能看到紫斑蝶的时间大约从7月开始到年底，因为桂林村有很舒适的步道，很希望将这些景色跟全国民众分享。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4: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西南风带进来的对流比较旺盛一些，气象署已针对嘉义南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桃园以北及宜兰山区，在午后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这些地方活动，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桃园以北及彰化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而台东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各地感受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由于西南风偏强，新竹及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近日适逢年度大潮，在嘉义到屏东、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的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一些，可能发生海水倒灌。在沿海低洼区域，请留意排水不一或局部淹水现象，并避免在海岸、港口、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原本在硫磺岛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今天上午8时发展为今年第17号轻度台风南卡，未来朝东北方移动，并逐渐往日本东方海面前进。而第16号轻度台风皮路偏东北移动，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两个台风都距离台湾非常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
1: 爱神来的出其不意，
0: 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晃身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编播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

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道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那在台二十线 179.5 到 195.2 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八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

0: 时间10:49，那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26.4到437.5公里高架桥路段有移动式的割槽作业在进行，会占用双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割槽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下午的5点可以排除。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会在四维路一段这附近哦，会一直进行到8月21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在这附近的居民朋友这边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市区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有320户哦。再请大家趁着假日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都不会做施工，就可以多多的储水备用了。
1: 哦，在哪里啊？哦，昨天也喝太多了吧。

另外呢，今天在南横公路台二十线160.9到161.3公里，还有155.2公里立园路段这两个地方的工程都是不施工，不会做管制，双向都是正常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的。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老王乐队。
0: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2: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3: 提醒您，
4: 现在时间
5: 早上11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259.4公里过民雄。先前专用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345.8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国道一号北上349.6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5公里。北上仁德到大湾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就是往北台南系统出口匝道发生砂石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56.6公里中坜转接道前，中线车道有故障车。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都拥塞，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70公里过县西的外线掉落排气管，台82线往西28.8公里水上交流道前，先前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鸟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0: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到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八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八，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6: 拒绝上当。
7: 当天就是有一个婆婆，她临柜要来提领大额的现金，但是我看她存折好像也鲜少有大额出入，所以我就询问她说啊，怎么要领这么多？然后婆婆就说啊，那是要给儿子用的，而且她有点支支吾吾这样子。我们就打电话联络龙津派出所，然后请警员派员来一起协助关怀婆婆这样子。
8: 这是龙津邮局行员蔡小姐。他非常机警地发现有可能是诈骗，及时地通知员警，而成功保住了老妇人的荷包。在台中市，有位70多岁的老妇人接获假检察官的电话，表示她的个资外泄，遭人冒用身份到银行开户，涉及诈欺案，账户被冻结。而这位妇人急忙地跑到邮局要提领60多万元，准备面交。所幸机警的行员及时通报员警。远景到邮局之后费了一番口舌，成功拦阻妇人提领现金。
9: 我那天就接到一通电话了，他跟我说我是北区事务所的户政所的小姐了。我说啊，你找我什么事啊？他说啊，这里有一个那个彭美华去那里户政所领我的那个户籍成本。我说我在龙津，你干嘛去北区要买领我的户籍成本做什么呢？他说你叫他领，我说我哪有，我说我这几天我没有见过任何人，我没创啥，我也没叫任何人说买领啥。哦，那个那个吼，就在那里，哎，阿姨，我昨天昨天在信你家那里啦，你叫我领。就我来做去，他就跟我说，他要报他们亲。

0: 那派出所安尼啦，伊就安尼甲我讲，我讲啊，要报你去报啊，安尼着。报了，伊就啥物迄边个一个着警员，伊就甲我讲啊，我今天是值班的警员安尼。伊讲刚才有人通报，所以有诈骗的安尼啦。伊就咧甲我问，哦啊，这个吼、哦、要报什么检察官啦、啊？啊，检察官来，伊是毋是有搞啊？问我的身份证，我的名，哦，啊，就讲查查，讲，安尼你我吼，牵连了一个案件，伊讲伊台北中国信托，遐呢吼，有我的账号，伊才甲讲因进前抓了八个啥诈骗集团呢，啊，伊讲伊去伊的大个所在吼，查着迄个算。有一挂户头安尼啦，真侪本啦，内底吼一本我的啦。啊，你这吼、喔、看到迄个刑事案件啦，啊，你户头内底吼哪有钱哦、喔？叫我先去领。伊讲啊，无你看的刑事案件哦、喔，会去伊会去甲冻结掉安尼啦。啊，我相信我有去领。啊，伊行员就甲通报。
1: 大家好，我是乌日分局龙津派出所的警员侯相月啊、喔。刚刚阿嬷这一起案件是很典型的一个假检警的诈骗。我们当天是接到邮局行员的通报，那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呢，阿嬷是已经就是相信说对方假检警哦，那要请他先把户头里面的存款提出，说先暂时带回家保管。我们都知道，通常这种假检警的手法都是先取信于被害人，把存款带回家之后，那会有假的检调人员到他们家中进行收款，造成这个被害人的损失。当天就是因为阿嬷一直相信对方是真的检警，所以我们在那边费了一番苦口婆心说服阿嬷相信我们，说啊，你看我这个本人已经穿着制服，那在现场我们也是当地的派出所，是来保护你们的财产，对方是要你动你户头的钱，那我们是希望你存回去，你应该是相信我们，对，我们不会害你。因为我们这个阿嬷呢就是很担心说对方是真的检警，如果不照他的指示操作的话，可能会有后续衍生一些法律的问题，所以希望我们跟他回家当面跟他对话，确认说对方是不是真的是诈骗集团这样子。对方一听到就是我的声音不是阿嬷的声音，就我也还来不及表明我的身份，对方就赶快挂掉，那也不敢再打来了这样子。
2: 只要听到 ATM 转账到 ATM 领钱，或者是要你购买点数，这都是诈骗，立刻挂掉电话，并且打110或者是165电话报案及求证。

0: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14时，就是下午的1:30到下午2点。1:30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这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
1: 提醒听众，警广也会在8月12号1:30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补充一些施工地点，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6.1到416.5公里大鸟路段有省道行人照明增设跟改善的工程，会占用双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6到437.5公里高架桥路段有移动式的割草作业在进行，会占用双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割草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下午的5点可以排除。在南横公路台20甲线出来桥路段有配电的外线工程，会占用双向车道，是半半施工的。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12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21岁的赖姓男子伙同两名男女向一名杨姓男子讨债，双方在街头发生争吵并延伸肢体冲突，警方获报到场要将人带回时，杨姓男子身上掉落伊托米纸烟弹，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我们在拉住他的时候，然后他有想要对我们动手，我们出于保护自己，所以我们才有给他一巴掌，然后请他不要跑。
3: 警方到场，男子义正辞严地说明打人的理由。根据警方了解，21岁的赖姓男子跟杨姓男子有债务纠纷，伙同女友跟一名男性友人到花莲市南京街向杨姓男子索讨3000元。三人在大马路上拉扯上半身赤裸的杨姓男子，赖姓男子女友还打了杨姓男子一巴掌，冲突越演越烈，引来民众围观。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表示，远警到场准备将相关人带回时，突然从杨姓男子身上掉落了两颗烟弹，经检测为伊托米酯毒品，就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
4: 赶赴现场发现一名男子与另外三名男女发生债务纠纷，该男子于口袋遗落疑似毒品烟弹，经检测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现行犯逮捕送办，另三名男女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函请花莲地方法院简易庭裁处。
3: 花莲警分局呼吁，遇有债务纠纷应循合法途径处理，切勿以暴力解决，以免处罚。同时也提醒，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针对毒品案件，警方必定严查严办，绝不宽待，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中国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今年上半年度欧卡急救成功率高达 36.12%， 其中4到6月更连续突破 40%。 消防局指出，这归功于救护人员专业处置以及民众及时施作 CPR， 未来将持续精进救护资源，守护民众生命安全。请记者罗佳慧报道。
5: 宜兰县消防局统计，115年上半年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患者共227人，经抢救在2小时内恢复生命真相达82人。在9件康复出院案件中，有6件因为现场民众或家属及时给予 CPR 维持循环，帮助救护人员顺利恢复患者心跳呼吸。头城分队欧成勋队员分享他的救护经验。
6: 一开始民众报案是报说戏水，然后身体不适在旁边休息，然后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民众在 CPR， 在现场电击一次，在车上电击2次。觉得 CPR 宣导落实还蛮重要，如果当天家属没有 CPR 的话，那可能抢救的难度上可能会再更。
5: 消防局表示，为了推广急救智能，全县各消防分队常设 CPR 加 AED 学习站，上半年累计办理

0: 59场次，服务3252人。县府也将持续投入资源，精进专业技能，让宜兰成为最安心的宜居城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2026年国庆焰火相隔九年，再度回归台东举办。今年活动定于10月10号晚间，在台东市卑南西出海口盛大登场，以世界的入口南岛台湾为主题，结合太平洋海岸与在地原住民族文化特色。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拥有壮丽海岸、丰富原住民族文化以及慢活旅行的魅力。这次国庆焰火特别以南岛文化作为主轴，希望透过台东这片面向太平洋的土地，展现台湾与世界岛屿文化交流的深厚连结。当高空焰火在夜空中绽放，不只是庆祝国家的生日，也象征台湾向世界传递祝福、希望与多元文化的能量。县长饶庆林说：“
2: 10月10号，这个烟火非常的精彩，森林公园可能必须被管制，因为要做这个烟火的铺设，那会非常精彩，也希望大家10月10号来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1: 国庆焰火除了压轴烟火秀之外，海滨公园国际地标周边也将同步规划精彩舞台演出，现场还有集结台东在地特色美食、文创与特色商品的市集。无论是品尝地方风味、特色伴手礼，或者是在海风陪伴下等待烟火的登场，都能留下属于国庆假期的美好回忆。台东县政府表示，活动当天规划交通接驳以及周边交通管制，建议提前查询最新公告，并配合现场引导。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以南地区、午后桃园以北、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宜兰地区、花莲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台东地区为多云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编播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到巷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那在台二十线 179.5 到 195.2 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八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会在四维路一段这附近哦，会一直进行到8月21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在这附近的居民朋友这边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市区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有320户哦，再请大家趁着假日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都不会做施工，就可以多多的储水备用了。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0: 的 live or lose, this is my kingdom.
1: 现在时间中午12点。
2: 2026纯真韧性防空演习，行动网路降速演练。演习期间，手机网路降速，110、119，语音通话、简讯及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仍维持运作。建议使用固网或减少非必要上网。演习前，请民众事先为离线情境做好准备。演习当下，请检视重要资讯是否可以离线使用。演习结束后，如果无法正常上网，可将飞行模式开启再关闭，或是重新开机。北部地区8月13号下午2点半至3点，详情请上 NCC 官网查询。

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三重的中外线有黑色的掉落物，南下 344.5 公里过高科的外线货柜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西罗到西罗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369.7 公里过田寮交流道的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254.9 公里南云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 5.8 公里过观音山交流道，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往东 28.7 过大里一有桶子掉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 222.8 公里过麦寮的内线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编播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道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

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8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14时，就是下午的1:30到下午2点。1:30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这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
1: 提醒听众，警广也会在8月12号1:30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中午的12:19，这首歌曲是陈优的《忘了怎么快乐》。那在南回公路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台九线426到437.5公里高架桥路段移动式割槽作业，在刚刚已经排除，现在双向都是可以正常通行。补充一些施工地点，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6.1到416.5公里大鸟路段有省道行人照明增设跟改善的工程，会占用双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在南横公路台20甲线出来桥路段有配电的外线工程，会占用双向车道，是半半施工的。另外呢，今天在南横公路台20线160.9到161.3公里，还有155.2公里丽园路段这两个地方的工程都是不施工，不会做管制，双向都是正常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的。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北部明天行动网路降速演练， NCC 建议三阶段应对措施。哥伦比亚 7.4 强震量254死，六座机场关闭，多地区电力供水中断。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12号星期三的金广午间新闻。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明天与北部首度纳入行动网路降速模拟。NCC 提醒民众，演练前应下载避难地图、截图票券，并确认视化功能。演练中检视资讯离线使用与联系状况。演练后若无法上网，可开启再关闭飞行模式或重启装置以恢复连线。台北股市今天在45000点之上维持区间震荡，电子金融温和上涨，加权指数呈现价涨量缩的格局，目前上涨279点，指数来到45407点。有书员的报道。
2: 市场等待美国公布七月 CPI， 买盘追价意愿有限，美股四大指数跌多涨少。反观半导体族群表现相对强势，成为支撑台股走高的主要动能。盘面焦点集中在晶圆体、矽晶圆、低轨卫星及 AI 概念股等题材，但整体成交量能出现明显缩减。不过分析师江庆才强调，这对于台股后续稳定发展其实是个好现象。
3: 很多的当冲或者隔日冲的短线高手都毕业了，再加上我们政策在这一方面也有明显去做一个加强控管，券商也好，银行也好，如果说有要借钱去买股票的，管制就会来个比较严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讲，量缩自然就是会成了一个常态。
2: 分析师指出，观察韩国股市由于资金风控松散，使得涨跌幅度过度剧烈。如今台股由政策面强化资金控管，除了能使盘势相对稳定，也能减少违约交割的乱象。此外，从技术面观察，近期大盘沿着5日线温和向上，也呈现出强势多头氛围。尽管筹码量缩横向整理，但在上市柜基本面利多的基础下，台股中长线发展依旧看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近期社会住宅户数引发关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目前130000户的目标并没有改变，其中30000户是寻求跟地方政府合作部分，第一阶段的30000户已经没有问题。林雨辰的报道。
4: 近日民间团体质疑社会住宅直接新建的目标从130000户下修到30000户，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相关的数字并非事实。
5: 那所谓的30000户，这是我们在寻求地方政府一起来合作的部分，所以第一阶段的30000户已经没有问题。那未来的6年的期间或是7年的期间呢，我们仍然朝着130000户的目标来前进。
4: 对于外界关注包租代管过度集中在单一的业者，是否有调整门槛的可能性？刘世芳部长说，
5: 对于这个包租代管业者，有没有可以类似像平保的方式互相来协助，好像现在的六大租服工会愿意出来承租有关转衔的机制的事宜，或者我们在这个租赁的服务条例里面啊，下设一个授权的办法，如果公司的营运出现不正常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可不可以提前接管，或者是提前来终止契约？那这方面呢，我们会做一个检讨。
4: 刘世芳部长也指出，过去半个月以来，内政部提出的方向，首先是房客跟房东的权益不变，包租代管的业务也维持正常。内政部与各县市政府以及工会交换意见后，目前并没有出现房东或房客恐慌或解约的情况。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哥伦比亚遭规模 7.4 强震侵袭，已造成至少250人死亡。救援队今天在西部灾区堆积如山的瓦砾中挖掘，并不时要求现场保持安静，以便听见生还者求救的声音。强震也破坏了重要的基础设施，六座机场受损关闭，另有10条道路也受到影响，多个地区水电、医疗及电话服务中断。其中乔科省情况尤为严重，新任总统艾斯普雷亚才就职几天就面临了重大考验。他前往灾区勘灾，并承诺向失去家园的人民提供经济援助。宝山总队侦破新北市民宅伊托米纸制毒分装厂，查获伊托米纸烟油、烟弹、烟弹主机、空烟弹壳及制毒工具。 另查扣一把钢管枪及子弹，并将陈姓通缉犯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6: 宝山总队刑警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新北市通缉犯陈姓男子，涉嫌在住家制造分装一坨咪纸，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宝山刑大直属侦查分队分队长林英雄指出，陈姓犯嫌不仅是毒驾及恐吓罪通缉犯，还涉嫌持枪，警方日前搜索将他具体到案。
7: 经长期搜证，掌握藏身地点及制毒住所后，于2015年3月间执行搜索拘提行动，经以优势警力围捕，强势攻坚破门查缉陈嫌到案，查获钢管枪一支及子弹四发，现场并查获一托咪子毒品分装厂。
6: 宝山总队指出，陈嫌过去已有2次毒驾记录，确认在家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一托咪子，全案以毒品及枪炮罪嫌移送侦办。检方起诉后，陈姓犯嫌目前已入监服刑。宝山总队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枪支供应链，从源头防堵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结合台中、高雄、桃园、新北市、台北市以及基隆市警察局等单位，分别报请地检署指挥侦破黑帮堂口虚设公司从事假投资诈骗案，拘捕包括周姓等39名嫌犯。根据调查，被害人有26人，遭骗金额高达1亿4496万余元。宋玲的报道。
8: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说明，这个诈团假冒真实存在的投资公司，创设投资顾问群组，引导民众下载注册虚假的下单 APP， 让民众误以为真的有获利，进而交付财物。队长王继说：“
9: 这个公司假冒他公司的下单 APP， 然后呢，这部分引导民众去上面下单，那透过他所推荐的股票，他们就在从这个后端那边操作，让民众误以为真实是有获利，就持续的加。”发现这个民众呢已经没有相关的财务的时候，那就会平台端将民众封锁，这民众才发现说自己被骗。
8: 而根据调查，周姓主嫌是警政署列管的国内著名帮派堂口分会长，负责水房洗钱的蔡姓嫌犯是副分会长，其余收部首以及车手也多具有帮派成员的身份。清查这个案件，被害人的地点遍及全台各地，被害人总共有26人，财损金额高达1亿4496万多元。专因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以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中国籍配偶徐春英涉嫌违反反渗透法等罪，遭判刑7年。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由于徐春英是在台湾犯罪，未来如果定谳，必须在台湾服刑，且可依法取消他的定居或永久居留资格。林宇晨的报道。
4: 中国籍配偶徐春英涉嫌受中国指示向中国汇报台湾的政情并介入选举，遭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刑7年。外界关注徐春英是否会在台湾服刑，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5: 现在公文在签办当中，因为我们也必须要等那个法院的正式的判决书里面的内容嘛，对不对？因为台湾是一个有法治的国家哈。那很多人在询问说，那徐春英如果未来定谳以后，要不要在台湾服刑？确实没有错，因为他是在台湾犯罪。
4: 廖世芳部长也强调，依据两岸条例及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疫情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许可办法第33条的规定，如果有危害国家安全或是社会安定的疑虑，将可依法取消定居或永久居留的资格。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有多项毒品前科的刘姓男子，去年深夜毒驾撞进茶行，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台中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审理后，谴责男子遵守法律意识薄弱，重判11

0: 一年十个月刑期，黄俊伟的报道。
1: 判决书指出，刘姓男子在住处施用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凌晨驾车撞进五群路茶行，造成屋主母亲当场死亡，儿子擦挫伤，驾驶尿液送验毒品超标。台中地方法院依国民法官制度审理，行政庭长黄玉琪表示，刘姓男子多次施用毒品构成累犯，依法加重其刑。
2: 合议庭认为被告遵守法规范的意识极为薄弱，对刑罚的反应力低落，具有特别的恶性，因此依累犯规定加重其刑。又审酌被告行为造成被害人家属无止境的哀痛，虽然被告坦诚犯行，但迄今没有任何赔偿家属损失的积极作为，合议庭认为应予严惩。三位法官与六位国民法官合议审理后，判处被告有期徒刑11年10月。
1: 国民法官连两天密集审理，被害人家属表达失去至亲的痛苦和思念，到现在还无法走出伤痛，甚至因此罹患创伤，无法男子的行为。家属聆听判决之后当庭痛哭，并且表示谢谢法官维持正义。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检调查获桃园家族大规模诈保案，李姓女子与亲友共17人涉嫌夸大病情，找枪手住院，向13家保险公司诈取理赔金，10年住院911次，诈得超过2600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法提起公诉。吕明宗的报道。
3: 检调获报，李姓女子10年前上网结识诈骗中介，得知以假住院真诈保手法，并和丈夫顺利骗得数百万保险理赔之后，假后到修补。后续亲友三大家族共17人，接连以制造各种假意外、夸大肠胃炎方式，远赴中南部就医，甚至找枪手代替住院，借此向多家保险公司诈得巨额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勾稽相关案件，发现可疑，报警检调查办，顺利破获这起家族诈保案。调查局北极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4: 从105年到114年间，多次重复投保意外险、健康医疗险等保险，频繁以各种假意外宣称造成脑震荡、挫伤或是夸大急性肠胃炎等症状，从桃园远赴苗栗、台中、台南等地就医住院，甚至还找来枪手代替住院，再向13家保险公司诈领保险费。
3: 李姓女子和亲友10年来共住院911次，诈得2600多万。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犯罪事证明确，将李姓女子等15名成年人提起公诉，另外2名未成年则移送少年法院。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为降低医护人力负担及药剂对环境的冲击，台大医院打造新一代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不仅用药更精准，护理时数更是大幅减半。尤若淳的报道。
5: 因应医护人力荒，政府祭出3班护病比、夜班奖励等措施，台大医院更与国际药厂合作签署备忘录，透过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病人的显影剂注射用药更精准，减少人工抄写注射记录与重复登录带来的风险，让医护人力投入更高价值的病人照护。台大医院蔡峰光副护理长说，护理人力时数更是大幅减半。
6: 我们用护理时数来算的话，可以减少到%，以台大数据到对，那官方数据可以到63%的护理时数，平均来说大概以前的抽药的流程，整个流程会到150几秒，然后现在节省了七十几秒，对，其实就是省了一半以上，对对对，其实节省很多。那一个病人，我们一天做很多病人。对，所以其实一天下来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5: 台大表示，目前这一款照护模式已经投入临床，不仅大幅减少护理，还能有效降低显影剂耗材以及医疗废弃物的使用量，减少含碘显影剂以及残余药品对环境还有水体的潜在影响。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针对特教生攻击教师事件，教师团体今天提出5项具体诉求，要求政府改善人力经费与制度，让憾事不再发生。教育部长郑英耀也首度向当事教师表达慰问，承诺会全力提供协助。吴怡妮的报道。
7: 台中市某国中发生特教生折断扫把刺伤老师的重大校安事件，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除了点出国小衔接国中校方对学生资讯掌握不足，也盘点目前教育现场让特教生与普通班学生共同上课、普特融合多项制度问题，例如特教助理员人力与待遇过低、部分家长拒绝医疗鉴定、校园缺乏紧急应变机制等。全教总理事长叶清奇说，
8: 校安全真的不能只靠一个辅导与管教的一个注意事项，融合教育一个那么大的错综复杂的一个议题，唯有真的好好再去检讨制度，增加人力跟经费，这样才能够照顾所有孩子的受教权以及老师的工作安全。
7: 教育部长郑英耀也首度公开回应这次事件，
9: 国教署还有我也都亲自打电话给台中教育局蒋局长啊，上个礼拜我们所知道这位老师在今天星期三他会接受这个手术，用这个机会希望他能够手术顺利，能够早日康复。
7: 郑英耀表示，教育部已充分掌握状况，承诺国教署与台中市教育局会全力提供后续法律及相关协助。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10: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北到三重、南下鹿竹到冈山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213公里过了云林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6号西向17公里，在国姓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大坑洞。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9.8公里上轮交流道前的路间有小货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陈软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台中刑警大队查获54岁龚姓女子涉嫌贩卖毒品，警方前往住处及工作室搜索时，当场发现她正在称重分装海洛因，并查扣一托咪酯、海洛因及安非他命等毒品。陈云海的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掌握龚姓女子涉嫌贩毒情资，经调查，龚姓女子白天热心投入高龄长者服务，经常陪伴社区长辈从事舞蹈、手作及健康运动等活动，致力推广健康生活，自己却吸食毒品，并涉嫌利用夜间贩售毒品。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六队队长张胜吉表示，警方搜证后报请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持搜索票前往龚姓女子住处及工作室，当场发现龚姓女子正手持海洛因称重分装。
3: 警方在犯嫌的住处工作室查获大量的一托咪酯、海洛因、安非他命，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在案。
2: 台中市刑警大队强调，一托咪酯类毒品身列第一级毒品后，刑责大幅提高，制造、运输、贩卖第一级毒品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刨根溯源，斩断毒品供应链，绝不容许贩毒行为危害社会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彰化县鹿港区综合行政大楼启用，结合警政、户政及托育社服等多元功能，其中一楼是福星分住所，配合打造当地一站式全龄公共服务。黄俊伟的报道。
4: 鹿港区综合行政大楼一楼是福星分住所办公区域，原额含正副所长共19位，二楼是分住所备勤空间及福星户政办公室，三楼以上有托婴日间照顾及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等。县长王惠美说，新大楼总工程经费2亿6782万多元，通过跨局处资源整合，落实全民照顾政策。
5: 那我们呢，卫福部给我们补助了1944万，县政府自己筹措了2亿3800多万，总建坪是1293坪哦，那为地上五楼的一个建案。啊，也要谢谢所有工作伙伴，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整合，从警察局到我们的民政处，到社会处，到公务处，那相关的单位大家齐心努力，才有今天这栋大楼。
4: 鹿港区综合行政大楼是继埔盐乡之后第二个集合当地分驻派出所进驻启用的综合型大楼，未来在大村乡也有一站式全龄公共服务新地标。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捷运三莺线正式通车试营运满一个月，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自本月16号起延长营运时。

0: 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提供全时段服务，欢迎民众免费搭乘。刘维的报道。
1: 捷运三莺线从6月30号通车试营运至今，广受市民热烈回响。市长侯友宜提到，目前平

0: 此外，根据新北捷运公司分析票卡数据，归纳出三莺线初期的三大旅次特征，其中高达 80% 的旅客进出站集中在具有转乘功能、临近观光景点还有人口密集区的六大核心车站，像是鼎埔站、莺歌站还有三峡站等，高达 60% 的旅客搭乘三莺线是为了转乘板南线。除了向外转乘，在地移动需求也十分强劲，其中三峡区内或是莺歌区内的短程移动占比达 24%， 而三峡到莺歌之间的跨区移动也占了 22%， 显示捷运有效缩短了三莺地区的生活圈距离。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为守护长者财产安全，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提醒民众提高警觉，掌握最新诈骗手法，并落实一关二问三查防诈三步骤，共同守护家中长辈，避免落入诈骗陷阱。徐海伦的报道。
2: 根据警政署统计，65岁以上长者占整体诈骗受害者约 7%， 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新竹县政府表示，长者一生辛苦累积的财产是晚年生活的保障，县府除了持续推动长者照顾服务，也积极宣导防诈观念。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许于婷处长说，
3: 落实一关二问三查的防诈三步骤。
4: 一关，遇有陌生人上门访视时，应先将大门关上，避免歹徒趁隙闯入。二问，隔着门询问来者的姓名、所属单位及来访的目的。三查，若有任何疑虑，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轻信陌生来电或访客的说辞。
2: 新竹县政防诈工作需要全民共同参与，平时应多关心家中长辈，提醒留意最新诈骗手法，遇有可疑情形务必先查证再处理，降低受骗风险。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宜兰县今年上半年度欧卡急救成功率高达 36.12%， 其中4到6月更连续突破 40%。 消防局指出，未来将持续精进救护资源，守护民众的生命安全。罗家慧报道。
5: 宜兰县消防局统计，115年上半年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患者共227人，经抢救在两小时内恢复生命真相达82人。在9件康复出院案件中，有6件因为现场民众或家属及时给予 CPR 维持循环，帮助救护人员顺利恢复患者心跳呼吸。头城分队欧成勋队员分享他的救护经验。
6: 一开始民众报案是报说戏水，然后身体不适在旁边休息，然后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民众在 CPR， 在现场电击一次，在车上电击两次。觉得 CPR 宣导落实还蛮重要，如果当天家属没有 CPR 的话，那可能抢救的难度上可能会再更。
5: 消防局表示，为了推广急救智能，全县各消防分队常设 CPR 加 AED 学习站，上半年累计办理59场次，服务3252人。县府也将持续投入资源，精进专业技能，让宜兰成为最安心的宜居城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苗栗亲子馆及青创公社民营托婴中心揭牌启用，馆内划分三大专区，提供0到12岁儿童的临时托育服务。县长钟东锦宣布，9月1号起调降托龄费用，每小时家长只需支付100元。陈怡琳的报道。
7: 苗栗县政府利用旧县议会空间拆除后新建亲子馆暨青创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并委托仁德艺专营运。亲子馆内设有0到2岁婴幼儿专区、综合多元亲子游戏区、婴幼儿体能区及户外骑乘车道区，并规划课程，提供0到12岁家庭亲子活动及托育服务，采线上预约及现场报名入馆。县长钟东锦说，
8: 亲子馆的设立除了亲子的游戏之外，当然另外我们比较重要的托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哈。那刚刚我也宣布，我们在这个临托的部分就是临时托育，本来每个人就有120小时哈，那个是自己150，那个县府150。那我之前就交代社会处，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那我们确定9月1号开始就改成这个家长只要负担100块。
7: 县府社会处表示，托婴中心的部分。

0: 今年受托60名幼儿已经额满，明年预计增加至90名。金广记者陈怡琳、妙笔报道。
1: 2026国庆焰火相隔九年再度回归台东举办，今年活动定于10月10号晚间在台东市卑南西出海口盛大登场，以世界的入口南岛台湾为主题，结合太平洋海岸与在地原住民族文化特色。王玉芬的报道。
2: 台东拥有壮丽海岸、丰富原住民族文化以及慢活旅行的魅力，这次国庆焰火特别以南岛文化作为主轴，希望透过台东这片面向太平洋的土地，展现台湾与世界岛屿文化交流的深厚连结。当高空焰火在夜空中绽放，不只是庆祝国家的生日，也象征台湾向世界传递祝福、希望与多元文化的能量。县长饶庆林说，
3: 10月10号这个烟火非常的精彩，森林公园可能必须被管制，因为要做这个烟火的铺设，那会非常精彩，也希望大家10月10号来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2: 国庆焰火除了压轴烟火秀之外，海滨公园国际地标周边也将同步规划精彩舞台演出，现场还有集结台东在地特色美食、文创与特色商品的市集，无论是品尝地方风味、特色伴手礼，或者是在海风陪伴下等待烟火的登场，都能留下属于国庆假期的美好回忆。台东县政府表示，活动当天规划交通接驳以及周边交通管制，建议提前查询最新公告，并配合现场引导。中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嘉义市政府公开十组全新造型大白熊，让整座城市瞬间化身为大型寻宝地图，更有在地达人统整出18款大白熊全收集攻略，邀请民众来一趟卡哇伊的打卡小旅行。施兴凯的报道。
4: 到访嘉义，就在嘉义市火车站前广场迎接民众的是高三公尺、会随季节及节日更换造型的元老大白熊，以及沉睡森林北门车站前慵懒的沉睡大白熊，或者是市警局前穿着帅气警察制服、头戴警帽的造型大白熊。嘉义市推出了多款造型独特、可爱又吸睛的大白熊造型，牢牢吸引每一位旅人的目光。艺术家庄信堂说，
5: 这次大白熊的设计，我是以嘉义的自然景点为主，那所以嘉义有代表一些像陈澄波的画都，所以我里面也会有画家，那还有一些比较古老的建筑，所以也会有骑三轮车的大白熊，穿复古服装的。因为每一个大白熊都有属于它的地方，所以在挑选地方上我们花蛮多时间去常看。
4: 嘉义市政府公开的熊熊底家城市探索计划，十组全新设计的大白熊已正式进驻各大热门景点，充满历史底蕴的嘉义公园与旧监狱宿舍群，到具备水郡与铁道风情的道将郡，加油铁马道及网红必拍的森林之歌，都可以看到这些可爱的白熊巨星。景广记者施兴凯嘉义市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嘉义以南地区午后桃园以北、东北部山区及明天的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朱瑞森播报，谢谢收听。

条路，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电。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路竹到冈山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西罗到西罗夫区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8到30公里之间，大园路段外线车道有铁棍掉落。台88线东向11.1公里，在万大桥上的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1: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0: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1: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0: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1: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0: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1: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2: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14时，就是下午的1:30到下午2点。1:30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锾。
3: 提醒听众，警广也会在8月12号1点

点半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两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0: 广播电台。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欢迎加入今天8月12号礼拜三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中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的，今天呢8月12号哦，那刚刚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来播放这个提醒的事项。好，今天8月12号呢，同时也是我们的这个城镇韧性的演习。那今天呢是在我们等一下的1点30分，那在我们的花莲跟台东都会呢同步的来做这个城镇的韧性演习。好，那演习期间呢，等一下哈，我们要跟大家做一下提醒，1点30分会透过电台的方式来释放这个警报的发放。好，所以呢大家如果等一下听到这个声音的话呢，不要惊慌。同时下午的1点半到2点钟这一段时间，请大家如果是待在室内的待在室内的话呢，记得要关紧你的门窗，然后在室内就可以了，你也在叮当也在做深呼吸，你也在做午休多了半小时的这个午休的时间。好，那如果呢是在户外的这个驾驶朋友啦跟听众朋友，要记得如果呢等一下1点30分的时候听到警报这个防空警报的这个演习的声音的时候呢，记得不要违反交通规则，然后停靠在路边，那也要依我们的警察以及民防人员的指挥配合实施人车管制，然后呢会引领你到就近的疏散避难地点。好的，所以呢等一下1点30分呢我们就是全部大家都要有一个特别的任务齁。所以等一下要想象自己齁，就是有这个特别任务要执行的各位哈。演习呢视同刚那个我们的那个民防处的主管有讲演习视同作战。那也不要违规哦。我觉得最好是什么呢？就是多了半小时的这个午休时间，在家里收听警广，好听的音乐陪你度过我们今天的城镇韧性演习。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卓林蔡依林这一首作品特务 J。 小的一点十二分，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还有呢我们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好的，先来关心到呢，我们全台各地的今天的天气。好，今明两天呢，八月十二、十三号呢，因为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那在台湾的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呢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是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呢，在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午后桃园以北、东北部山区，以及明天在北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清晨、上午中部地区呢也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还是要注意呢，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要请您留意了。好，所以呢，我觉得最棒的就是呢，今天透过这样子的城镇韧性演习呢，然后呢，我刚刚看到这个焚风两个字哈，就跟我们台东一定要有关系了。好，那现在呢，刚刚根据我们的这个记者同仁呢在讲说，已经看到外面这个警察同仁啦，还有相关的演习的这个指挥单位呢，都已经在严阵以待了。好，所以要提醒大家今天这个套中岛说罗埃西尊呢，我们就不要四处的乱跑，所以一点半过后呢我们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就是待在室内，然后呢关闭门窗那来在里面吹冷气休息一下那也可以躲过这套中岛非常热的时候分风这个吹起的这个热风。好，那也辛苦我们户外的这个工作同仁，还有今天呢在户外这个指挥交通，然后做这个城镇韧性演习的这个相关的人员辛苦了。好的，再来统整一下呢，目前这个全台各地的这个天气影响那目前呢看到了西北太平洋呢有两个台风，那虽然说距离比较遥远，对台湾都没有直接的影响，不过未来呢一个礼拜会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的这个影响，所以南部地区持续会有降雨的情形，其他地区午后也要留意有雷阵雨，礼拜六雨势会更加明显，南部有短延时的豪雨，中北部也要注意有大雨的情形。那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呢，华中、华南到西北太平洋都是呢广大的低压区。那目前看到昌宏台风，在今天上午呢已经减弱为一般的低气压了。毗卢台风呢未来会朝东北的方向来移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另外，南方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上午增强为南卡台风，未来会朝东北往偏北的方向来移动。那距离台湾也是比较远的，没有直接影响。那目前在华中上空都是低压区，所以台湾呢位于低压区的这个东南侧，西南风持续带来比较多的水汽，所以要注意呢中南部有对流云系移入，清晨到上午呢发展比较旺盛，其他的地区午后受到了热作力作用的影响。好，那在部分地区也会有雷阵雨的发展，今天上午中南部要注意有短暂阵雨，下午呢在山区以及北台湾这个午后呢也会有阵雨的情形，入夜之后呢在西南风跟陆风交汇的情形之下，中南部要注意有局部的骤雨，那降雨形态呢会持续到礼拜五，这几天南部地区以及北部山区也要注意有大雨的现象。好，所以开车或者是行经各个路段的话，那或者是这个南来北往的要到外地地区去的，都要注意有这个天气的变化，下雨的情形了。好，那周末的部分呢西南风增强，所以礼拜六降雨又会更明显，南部也会有短延时的豪雨，中部整天都有不定时的降雨，其他地区午后也有雷阵雨，中北部要留意有大雨的情形。礼拜天到礼拜二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有短暂的降雨，好，其他地区也有午后的雷雨。温度方面呢，今天高温大约都是在32到34度，大台北盆地彰化局部地区有36度的高温，东南部也有焚风发生。好，那另外呢，中央气象署也是提醒近期呢是逢年度大潮，所以礼拜六以前，嘉义以南、东半部以及基隆北海岸沿海地区都要留意积水或者是海水倒灌的情形。
好的，我们再把焦点转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呢是天气多云，但是呢还是有降雨几率 20%， 气温来到了27到34度。好，中午前后呢一定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了。那等一下呢，我们这个防空演习的期间，大家都躲在室内会是比较舒适的。好，那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西南风，平均风5到6级，雷雨区阵风9级，浪高1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好，现在在开车的朋友呢，也要提醒您，如果说等一下呢想要待在室内的话，可能现在1点18分了哈，找个地区哈，找个地方啊，如果说可以坐在比如说喝咖啡的哈，这个室内坐的哈，你都给他坐一，然后呢就是配合演习哈，你就坐在那边喝半小时的咖啡休息一下，或者是开长途车的哦，趁这半点钟，我们就稍微让自己呢稍微休息一下啦哈，养足精神，然后等一下2点钟警报解除的时候哦。我们就喝完咖啡，然后精神呢也补充完毕了哈，就可以再往你的道路当中前行喽。好的，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18分。今天礼拜三，小周末哦。让你的耳朵跟我一起放轻松，来听到苏打绿的作品《一起哦哦》。

听到两首歌曲，苏打绿的《一起游欧》，还有潘嘉丽的《情人》。下午的1:26。好的，我们要再次的在防空演习前呢，再次提醒您，等一下1:30到2:00，我们会实施2026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好，那等一下呢，1:30哈，我们就会听到呢这个一个长声、两个短声的哦，这个警报的释放。好，那这一次呢，30分钟的实作演习，包含了防情传递、警报发放，那也是第一次呢啊，跟广播电台来合作，那会有这个警报的发放以及疏散避难还有交通管制等等的项目。那再次提醒大家，等一下1:30过后呢哦，请大家都要在室内，避免呢在户外逗留，那也不可以观望或拍照。好，那当然呢在室内的话呢，我们就欣赏好听的音乐啦，在家里面好好的休息一下哦，躲一下太阳。好，那在户外的呢也要注意配合我们现场的哦，这个相关的引导人员，还有交通的引导人员，还有我们的警察呢啊的相关的引导，来到我们安全的地方来疏散避难。2:00过后呢，我们也会有这个警报解除的啊，这个警报发放。好，所以呢，请大家不要紧张。1:28，等一下呢，我们就邀请大家呢一起在室内哈听好听的音乐，然后做好这个防空避难的演习喽。持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于 Honey 的作品。

0: 先已经移请产品来源所在地卫生局追查处理，也下架其他销售点的同批次产品。记者陈伟玲报道。
1: 凉面是夏日常见的三点之一，台北市卫生局为维护民众饮食安全，针对传统凉面店家随机抽验40件凉面产品，检验沙门氏杆菌、大肠杆菌、李斯特菌、邦克列酸等项目，其中富达零售股份有限公司士林市东二分公司所贩售的豪华海陆总会凉面验出沙门氏杆菌阳性，不符合食品中微生物的卫生标准。台北市卫生局卫生稽查科科长李慧芝说，
2: 这一次的凉面厂商呢是和美国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桃园市的厂商，我们已请了桃园市的卫生局后续去办理。那依据我们食安法第17条的规定呢，违反的话，我们所定的食品中的微生物卫生标准的规定，会依同法第48条的规定，令业者限期改正。
1: 那卫生局表示，凉面属于未经高温杀菌的即食食品，夏季高温环境下容易增加微生物繁殖的风险，提醒民众购买凉面后应该尽快食用或冷藏保存，避免长时间置于室温环境，降低食品变质与食安风险。前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宜兰苏澳警方巡逻时拦查一辆悬挂他车号牌的汽车，不仅发现驾驶无照，副驾乘客身上更是散发浓浓毒品气味，还企图藏匿安非他命，遭员警当场喝止，全案依法送办。记者罗达。
3: 宜兰县警察局苏澳分局员警日前在辖区执行巡逻勤务时，眼尖发现路上有一辆自小客车所悬挂的车牌异常，涉嫌悬挂他车号牌，随即上前拦停检查。
4: 哎，下车，先生你也下车来多洗火。
3: 远警盘查时发现该车驾驶竟然无照驾驶，而且车内散发浓烈的毒品气味，副驾的男乘客更是企图藏匿毒品。苏澳分局苏澳所所长李伯祥说，
5: 盘查过程除发现驾驶为未领有驾驶执照外，车内一名男性乘客神色慌张，情绪激动，全身散发浓厚毒品气味，该男子见远警靠近，更加随身携带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丢弃至车顶，企图掩人耳目，违遭眼尖员警当场喝止，并予查扣。
6: 哎，看到了，干嘛？
3: 警方随后将该名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另外，针对无照驾驶及悬挂他车号牌等违规行为，也依法致单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警方强调，将持续严正执法，维护辖区治安与交通安全。警广记者罗佳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

0: 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嘉义以南地区，午后桃园以北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1: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2: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1: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2: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1: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2: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4: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3: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4: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3: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4: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3: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5: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6: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5: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7: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6: 我们都是后速兵，
8: 一起现身说法，
7: 拒绝上当。
9: 基于网络通讯发达，各式交友软体也受到不少想要拓展交友圈的民众青睐。然而，隐藏在背后的诈骗手法却也是花招百出。就读大学的小铁，他也经由网络认识了一位男生，对方自称是大学生，在酒店兼职做公关。在跟小铁聊天不到一个月，就提出了见面的要求。
10: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那个对方就有跟我说，他是在酒店当公关这样。然后我就到那个我们要约吃饭的地方，然后我就问他说他到了没，他就说因为前阵子有警察钓鱼的这件事情，所以他们经理要跟我要电话，跟我联络说我是不是真的有跟他约要出来见面这样。我说好，然后我电话号码就给他，然后他经理也打电话给我，经理就说因为就是要有个确保，所以叫我去领1000块出来，然后叫我把明细上面的我忘记是什么的数字，然后说就拍照给他，这样他就会过来跟我见面这样。
9: 听完这番说辞，小铁很明白其中必定有诈，于是就明白表示

0: 自己没带提款卡出门。然而在电话那端的所谓酒店经理并没有打算罢手，进而提出了另外一个要求。
1: 他后来就跟我说，不然你先回去领个20000块，然后到了现场再给那个男生看啊，干嘛干嘛的，然后他才能确保说是不是可以让那个男生跟我见面。然后我那时候就骗他说我身上就只有500块的现金而已，然后他说因为我知道你学生，所以你没办法付那么多，那我让这个男生帮你付折20000，然后你付20000一起存到一个卡片里面，然后也没有要你的钱，也不需要你汇款给我们怎样。然后可能讲得很好听，总共就是要跟我拿到要40000块这样。我就跟他说请问我一个学生哪里可以拿来那么多钱这样。我就说那这么麻烦，要不然我们就不要见面的。然后那男生就说他老板可能会觉得说我们在玩他，然后在捣乱，然后就开始传一堆有些人被打然后整个都流血的一些影片跟照片给我这样。然后我说反正我今天就见面，他就上网查，就翻出 D 卡上面一样的事情，然后就发现那个女生跟我的经历很像，又更加确定就是在骗人的这样，然后就跑去警察局备案。
0: 这样做就对了，因为就是网络交友常见的诈骗手法，骗不到钱就开始恐吓，报案当然是必要的。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侦查队黄志贤副队长针对网络交友有一些事项要特别提醒大家。
2: 基本上诈骗集团他可能会希望你去汇款或者是去买游戏点数，谎称说你要证明说哎，你的身份是谁，你不是警察，你不是要调，就要事先注意了。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在正常的交友软体里面并不会需要说你要去验明你自己的证真。那第二个部分哦，如果你已经把钱汇款出去或者是你已经购买游戏点数的时候，对方如果希望你加码或者是你不从的时候啊，他就可能会传送一些血腥啊暴力的那个影像或者是照片来恐吓你。那另外有一种是他会在跟你视讯聊天的时候会请你拍一些比如说一些私密的照片啊，那你更要注意，因为有的时候他会把这些影像来威胁你，来恐吓你继续汇款跟购买游戏点数的一种方式。所以啊，在针对网络交友的部分啊，必须要小心不要落入了诈骗集团他们的话术里面，避免自己成为诈骗集团下手的对象。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厘米。
0: 当你觉得烦恼，别忘了笑一笑，一切安好。这世界还有景广让你靠。
2: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0: 让景广随时随地带给你快乐的讯号吧。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方大同，这首歌曲找到了黄韵玲老师一起合作的作品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下午的1:46。好的，我们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目前呢下午的1:47，那我们的城镇韧性演习呢还是持续当中。好，所以等一下2:00呢才会播放哦，这个警报解除的哦，这个发放。好，所以目前呢都还是请大家尽量待在室内哦，然后呢门窗紧闭，我们警广呢也是非常配合哦，我们门窗紧闭哦，然后还有播放这个相关的警报的发放哦，还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陪伴哦，用好听的音乐还有及时的路况资讯。好，我们来关心道路的交通资讯哦。目前在市区还是一样有自来水管线的哦这个工程。那目前呢来看到在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以及周遭巷道巷弄之间，那是有新旧管线的连接作业。那目前呢来看到这个施工的话会一直到8月21号，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哦，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呢记得每天都要储水备用，假日跟夜间都是没有施工的。好，在台十一线海岸线当中呢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东河乡的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继续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台九线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那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再来到了鹿野路段台九线332到333公里，这里呢还是有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那还有树木的修剪维护作业，目前会占用了双向车道、基曼车道来做施工，那主线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台九线的龙过脉路段在342公里、270到310公尺以及717到745公尺当中有边坡的施工工程，那是单线双向交通管制。好，那经过这里呢，如果说配合城镇韧性的演习啦，那还有一些施工的地段呢可能没有相关的施工人员在，好，但是呢可能有机具的摆放会放在路边，那要请大家呢经过的时候还是要放慢速度，那看一下现场的相关交通引导跟指挥来通行，以测

行车安全。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5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陶晶莹的《小心眼》，还有杜德伟的《像自在的风》。下午的1:57，好，也跟大家预告一下，等一下2点的时候呢，也是会播放哦，这个演习结束的警报发放。好，所以等一下呢，听到警报的时候呢，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的这个门窗呢打开了。好，那也表示呢，警报解除了。好，一样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关心。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在大溪路段台九线406公里到407公里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是占用的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好，那刚刚呢也看到我们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这个相关事件通报哦。那在我们的草埔线用隧道北上线437到432公里当中，那刚刚呢是因为配合这个我们的城镇韧性的演习，所以是有封闭了北上双车道的部分，那等一下呢预计2点的时候会排除。下午的1:59，另外来看到大寮路段在台九线412公里400到500公尺这边，在山侧边有挂网的作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寮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修复工程，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1:59，待会呢我们城镇韧性的警报解除也要即将发放喽。

0: 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3.3公里过高架杨梅端的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帆布掉落，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彰化系统接国道三号匝道上中线掉落木板，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30.8到30.9公里之间，安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宝特平，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186公里大渡桥上有铁片掉在中线车道，台84线往西8公里过雪甲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1: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2: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0: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8: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0: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Joyce， Joyce 的作品《只要你开心》。下午的2:10，继续回到我们的晴广之间交通网 FM94.3 台中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好的，就是今天的时间哦，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演习的关系哦？所以就是，好像有被压缩了哦，那时间好像过得比较快。好，但是呢，希望就是透过这样子的防空演习。

啦，城镇韧性的演习啦，让大家呢真的是可以居安思危哦。好，平常呢就有这个哈、哦，就是可以保护自己哈、哦，或是相关演习的这个经验。然后呢，当然希望未来呢哈、哦，不要有任何的哈、哦、这个需要真的用得上的时候。不过呢，我们这里就是要好好的知道说，哎啊、哦，紧急的状况我们可以到哪里呢？可以来疏散避难啦。好的，下午的2:11，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关心，在大鸟路段台九线414公里800到750公尺呢，在山侧边这边呢是有挂网的作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双向416公里100到500公尺有行人照明的设备跟改善的工程。好，在这里呢占用双向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在台九线425公里到425.1公里当中有疏通下水道的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五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四勇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没有开灯的话呢会被开罚哦。继续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来看到道路的路段呢，在朱来桥的路段，海端乡台20甲线在17公尺到940公尺这边有配电的外线工程，占用双向的车道来做施工，那是半半的施工方式。那也要提醒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呢，今天礼拜三道路也是管制禁止通行的。那在关心到台20线的立园路段呢，今天两个施工的地点也都是暂停施工的。好，继续走到了碧山隧道台20线双向177到178公里路段当中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都是机动管制的。雾路到新武路段台20线179到195公里在这边呢有8个施工的地点都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那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那另外也要提醒您呢，在195公里当中也有一个机动管制点，提醒您经过施工的地点都要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来通行，以测行车安全。好的，以上的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13。都说了今天是礼拜三小周末哦。来听听吕士轩。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9:88的 Hello Bye Bye， 下午的2:19。好，在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健康的相关讯息。昨天有跟大家分享到呢，这个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呢，天气越热呢，大家都会想要喝一些凉凉的或吃一些冰冰的甜点。好，那其实呢，这个每天这样子摄取一些手摇饮啦，那里面如果有加一些料啦，加糖的啦，或者是吃冰品夏天就是要吃冰，哇塞我也都知道。但是呢就是一不小心呢比如说吃冰又加手摇饮，哇好舒服哦，然后结果呢其实也忘了说去评量一下或者衡量一下说这个冰品当中加料的热量或者是糖分是不是不小心呢对你的这个身心啊都是有造成影响的。心有什么样影响呢？开心，我知道摄取之后呢，哇这个凉凉的感觉很开心，但是身体健康呢可能不知不觉当中呢也受到了影响。好，那我们来关心呢不是这个只有手摇饮而已其实这个三高的健康管理呢也是相当重要的，那也都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作息啦还有饮食的这个习惯也都

是息息相关的。那三高呢，当然就是这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好，那这三高呢，其实初期多半没有明显的症状哦，但是呢，它就是默默的、慢慢的哈、哦，就是很像蚕食鲸吞一样啊，哈、哦，会损害你的血管跟你的器官，那当然也会增加心肌梗塞、中风、肾脏病等等重大疾病的风险。好，根据呢国民健康署的调查资料显示，20岁以上的国人三高自知率，什么叫自知率呢？你有没有量血压？你有没有知道自己的血糖跟血脂有多少？好，不要想说啊，这种阿公阿嬷的代志啦，哈，啊是阿伯阿嬷的代志，跟我没有关系吧？我还年轻。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就是随着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饮食习惯还有作息的这个习惯都已经改变了，然后饮食的文化呢也逐渐的就是西化，或者是呢过于应该过营养，营养过剩。好，所以摄取的这一些糖分啦、油脂啦，其实都是跟过去的这个营养来看呢都是过多的。好，那自知率呢，意思就是说你的高血压、哦、已经来到了就是自知率的部分呢 68%， 高血糖 66%， 高血脂只有 23%。 什么意思呢？就是 你可能呢自己知道说你的血压、血糖、血脂的数值、哦、你的这个测试出来的、哦、这个指数大概是多少。好，有些人都是比较不了解的。好，那所以呢这样子的调查资料显示呢，大约有40%到70%的民众蛮高的呢齁，好，不知道自己的三高指数已经有异常了。那也就表示呢，有可能比如说平常没有量血压的习惯啊，血糖血脂呢可能在做这个健康检查报告的时候才会去看到，对不对齁？好，所以呢对自己的这个健康的指数呢稍微比较不了解一点点。好，那为了鼓励呢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其实政府呢都有在推动这个三高防治888的计划。好，那我们来了解呢齁，这三高的部分呢不是说你突然齁就是去测然后说哎呀我就这很像感冒一样，或者是新冠肺炎一样齁就突然确诊了。好，这一些呢都是常年累积然后逐渐恶化的过程。那刚刚有讲到了健康检查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对不对？好，所以呢很多的齁这个如果你跟我一样都是齁在健康检查的时候才会知道说啊原来我的血脂跟血糖齁是这样，然后有时候去比如说看个感冒啦，或去医院啊，有这个血压计的时候，你会去量一下吗？看一下自己的血压是否正常吗？那如果呢，只是在健康检查的时候才知道说自己的血压、血脂、血糖这个数值，那其实有时候呢一发现就已经好像这个数字不太对，那你长期累积下来造成了你这个血压、血糖、血脂的数值异常，其实要改变的话也是需要时间的。好，那如果健康检查之后呢有问题，可能医师会跟你讲说可能要到这个加医科啦或哪里呢来做相关的诊断。好，那这一类的个案呢往往都还没有达到这个慢性病诊断或用药的标准，但是呢已经出现了一项甚至呢是可能三高呢都有的这个警讯。好，所以呢都要透过专业的卫教跟定期的追踪，还有呢我们讲说这些都是日常生活的累积的，所以也要调整你的生活习惯啦。好，如果呢没有获得良好的控制，大部分的个案呢可能在几年之内呢就会逐步的发展到慢性疾病的阶段了。好，那如果真的进到这个阶段当中呢，其实在日常生活里面呢也可能会对自己的比如说心脏负荷啦或者是身体的健康啦，包括像是心脏疾病跟中风的风险都是会增加的。那甚至呢还会引发这个肾衰竭跟神经病变等等不可逆的器官的损伤。好，所以呢如果我们在这些疾病形成之前就有在观察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数值就是我不只是只有健康检查的时候会量可能自己呢就有这个量血压的习惯。好，那甚至饮食的控管啦，然后生活的健康作息啦的控管都是好，那其实很多的个案呢都有机会不用药物治疗的情况之下可以慢慢的恢复。

复正常的数值。好，那针对呢具有三高的风险或已经罹患三高的患者呢，陈振玉陈医师呢也有整理了这个三高健康管理的指引。好，包括了什么呢？就是定期的健康检查，包括像现在呢，如果说你年纪符合的话，还有那个每年或者是每几年都有一次的这个免费的健康检查的检测。好，那当然你可以部分的付费啦。再来呢，饮食，我们就是均衡饮食，这在节目当中常跟大家提醒的六大类的这个饮食的类型，那尽量呢就是料理的时候呢少油、少盐、少糖。再来呢，就是控制你的体重啦，还有呢规律的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再来，如果说你有这个抽烟饮酒习惯的，我们戒烟，然后饮酒的部分呢小酌节制，要记得酒后勿开车，未成年请勿饮酒。如果发现了这个数值不对的话呢，当然也就是要规律的追踪。那如果呢医生已经有开立药物的话，也不可以自行停药，因为不要想说哎，我好像觉得最近身体状况比较好了你又没有去量，也没有是怎么样你就觉得说好像比较好所以千万呢不可以自行的停药。再来呢，当然呢也是可以接种建议的疫苗啦因为预防呢这个比如说疾病的产生，那有重症的风险，如果说是已经有慢性疾病的话，当然也是要特别小心注意的哦。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7。好的，待会2:30，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我们一样有英文单元啦。听到的歌曲，最近他有新的这个影视作品，他是周兴哲。现在的歌手真的是很棒耶，歌而优则演啊。周兴哲的作品《可》。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结合台中、高雄、桃园、新北市、台北市以及基隆市警察局等单位，分别报请地检署指挥，侦破黑帮堂口。

0: 旅社公司，从事假投资诈骗案，拘捕包括周姓等39名犯嫌。根据调查，被害人有26人，遭骗金额高达1亿4496万余元。记者宋林的报道。
1: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说明，这个诈团假冒真实存在的投资公司，创设投资顾问群组，引导民众下载注册虚假的下单 APP， 让民众误以为真的有获利，进而交付财物。队长王继说，
2: 这个公司假冒他公司的下单 APP， 然后呢，这部分引导民众去上面下单，那透过他所推荐的股票，他们就在从这个后端那边操作，让民众误以为真实是有获利，就持续的加码。发现这个民众呢已经没有相关的财务的时候，那就会平台端将民众封锁，这民众才发现说自己被骗。
1: 而根据调查，周姓主嫌是警政署列管的国内著名帮派堂口分会长，负责水房洗钱的蔡姓嫌犯是副分会长，其余收部首以及车手也多具有帮派成员的身份。清查这个案件被害人的地点，遍及全台各地，被害人总共有26人，财损金额高达1亿4496万多元。专一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以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高雄市楠梓区一栋透天厝凌晨传出火警，二楼阳台发出巨大的爆炸声响，随后火舌狂窜，吓醒隔壁的邻居，急忙狂拍喊救命。屋主妻女惊险逃离火场，没有传出伤亡。屋主表示，事发当时他正在洗衣服，没想到洗衣机会突然起火。记者宋林的报道。
1: 高雄市消防局凌晨接获报案，楠梓区一栋透天厝起火，消防队出动了3个分队人车赶赴现场救援。后进分队小队长陈启宏说，
3: 透天住宅于二楼阳台燃烧洗衣机，到场时屋主已自行扑灭，1:18火势控制，1:20火势扑灭，现场无人受伤受困。
1: 而屋主向警方表示，当时他正在洗衣服，没想到洗衣机的马达疑似突然故障，并且引发爆炸，他有试图自行扑灭火势。附近邻居则说，半夜睡梦当中突然听见了蹦一声巨响，透天厝二楼阳台已经陷入火海，吓得他连忙冲下楼狂砸大门，就怕屋内的人没有醒过来。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跟财务损失，交由消防局进一步鉴定。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
0: 高雄市劳工局推出元气补给计划，8月持续开课，不只教职场必备能力，还把 AI 企划写作带进课程，帮助原住民青年提升竞争力，也协助部落团体发展地方创生。记者黄一豪的报道。高雄市劳工局表示，元气补给计划采巡回的方式深入原乡办理，7月已经在纳马夏、六龟以及茂林完成课程。学员除了学习职场的伦理沟通技巧，也实际操作生成式 AI， 提升企划书的撰写能力，希望透过培力与资源连结，提升就业竞争力，也为部落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组长徐伟珍说，
4: 那我们元气补给计划呢，年度办理6场次的课程，希望借由一个生成式 AI 计划书撰写实战的一个方式呢，带领我们的地方团体呢，提出具有系统性以及可以为地方争取资源的一个提案。那未来呢，我们可以同时结合地方资源与部落特色，协助原住民盘点，那以永续发展以及地方创生注入新的能量。那我们8月的课程将陆续开办，欢迎原住民的朋友及团体把握机会，踊跃报名参加。
0: 劳工局欢迎有兴趣的原住民青年以及社区团体都可以把握机会报名，一起提升职场实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嘉义以南地区、午后桃园以北、东北部山区以及明日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各位朋友，进来看。

0: 来听哦，大家过马路都知道要看红绿灯，但有一点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就是大型车的死角。
1: 很多大货车、公车转弯时会有内轮差，司机大哥有时候看不见旁边有人，所以当你看到大车要转弯时，请退后三步，离他远一点。过斑马线时，也请记得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没车再通过。
2: 而手机讯息等回家再看，过马路时要专心，遵守规则不违规，平安就是福，守法最幸福。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3: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4: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6: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8: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7: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8: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9: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We don't live in the same city. Because of my work, I live alone in another city far from my family. So, I am only able to spend about 2 weeks per year with them.
1: The question is, do you spend a lot of time with your family? 你有没有常常跟家人在一起呢？ Spend time with 指的就是花时间跟某人在一起。那我们的回答呢，可以有两种。你可以说 Yes, exactly so. 有啊，的确是如此的。 Exactly 这是一个副词，表示是确切的啦，确实的。 I have a small family, and there are only 4 members. My dad, my mom, my sister, and me. 那这边就说我们是个小家庭，家里只有四个成员。 Member 就是成员的意思，那分别介绍就是我爸、我妈、我的姐妹还有我。 We have a strong bond among us, and that makes us a happy family.那么说呢，我们家里的感情关系很密切。 Have a strong bond 指的是很有凝聚力，关系很好，所以我们家庭关系非常好。 And that makes us a happy family， 那这让我们家庭非常的开心，很幸福的。 So we spend lots of time together， 所以我们常常都在一起。 Spend time together 就是花时间在一起，一起度过时光。 We enjoy cooking together. 我们还喜欢一起煮饭啦。 We catch up on news and talk about our lives. 我们常常呢 catch up on 就是追赶上，在谈论时事啊，然后聊聊我们的生活。如果不太经常能跟家人在一起度过时光，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回答。 Unfortunately,Not very much. Unfortunately 是一个副词，就是不幸的。所以不幸的呢，没有很长啦。I wish I could. 好，我希望我可以。I wish 在英文里面叫做希望啦，或者是但愿，用在是一种但愿能够成真的情况，那往往是不行的。所以 I wish I could， 我真希望我能诶。言下之意就是不行。 I try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my family, but actually, we don't live in the same city. 我希望多跟家人在一起，但是呢，这个 actually 是一个副词，就是实际上、事实上。 We don't live in the same city. 我们并没有住在同一个城市。 Because of my work,I live alone in another city far from my family. So, I'm only able to spend about 2 weeks per year with them. 这边说 because of 是一个介系词，后面记得要加上名词，所以 because of my work, 因为我的工作。你可以说因为时间 because of time, 因为什么，后面就直接加上一个名词。他说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 I live alone in another city， 我自己一个人住。 Alone 在这边是一个副词，就是一个人的意思。那么这个城市是 far from my family， 离我家很远啊。 Far from 就是离什么很远的意思。 So I'm only able to spend about 2 weeks per year with them， 所以一年呢大概只有两个星期可以跟我的家人在一起了。这里有一个片语 be able to， 后面加上动词原形，表示能够做某件事的意思。 per year 这个 per 就相当于是 each 的意思，就是每，所以每年呢大概就只有两个星期了。
2: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1: 第一个句型 spend time with somebody， 跟某人在一起度过时光。那么我们在回答里面的句子说 I try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my family，

0: 试着跟家人在一起多花一点时间。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句。I am only able to spend about 2 weeks per year with them. 这也是我们回答里面的句子。他说呢，一年呢，我就只能跟他们在一起差不多2个星期的时间。Spend about 2 weeks. 这边把时间讲得比较清楚。那么在回答里面我们也有说到一句，大家在一起 spend time together。第二个句型 because of 是一个 preposition， 是一个介系词，后面必须要加上的是名词。Because of my work, I live alone in another city far from my family. 他说，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我是自己住，而且离家是很远的。Live alone 就是自己住。In another city, 在另外一个城市。Far from my family. Far from 是指离什么很远的意思。再来看一个例句。Because of the typhoon,There will be no school tomorrow. 因为台风，明天就不用上学了。这句话很实用。There will be no school. 不用上学了。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Exactly. 副词，确切地。Member. 名词，成员，一份子。Strong, 形容词，强壮的，强烈的。Bond, 名词，联系，关系。Among, 介系词，在什么什么中，围，所环绕。Catch up on, 片语，让了解最新状况。Unfortunately,副词，不幸地。Actually, 副词，实际上，事实上。Per, 介系词，美，美衣。Be able to, 片语，能够。Okay,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希望您都学会咯。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好的，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我们学到了这个内容呢是跟这个话题都是跟家庭有关的。好，所以今天的主题，今天的 question 就是 Do you spend a lot of time with your family?

刚这个单元当中呢，哎，我觉得哦，就是用了两个角度，有跟没有。好，所以呢，有的话，哎，你可以聊一下说你跟家人呢哦这个相处的经验啦。如果没有的话，哎，那你可以讲一下原因为什么。好，所以他这个是用两个不一样的角度哦。好，那如果用 do you 呢哈，这样子问你就可以当 yes or no 啦哈来做回答。好，那第一个呢，哎，这个角度他就是有哦，他有跟家人呢哈，就是相处的时间哈比较多的哈，甚至花很多时间跟家人在相处的。好，第一个他就回答了哈 ，Yes, exactly so。当然有啊，哦，有啊，当然有啊。I have a small family， 我有一个小家庭哈，意思就是说我们家啦，我们家就是小家庭啦哈。And there are only four members， 好，就是我们家里呢只有四个哈。

哦，这个契约的时候啦，哈，这个啊，你立下的承诺，你的合约啊，或者是说你的啊，这个保证金、保释金等等。好，那如果呢，哦，他是讲说呢，哈，这个比如说关系的话，哈，你可以讲说呢，是联系，然后我们关系很好，关系好，他可以啊，指啊，这个比如说人跟人相处之间关系或家庭的关系好不好 ？Bond, B O N D, bond 指的就是这个。好，那其实呢，他如果要讲说，哦，这个是粘着的部分，粘着的地方，好，哦，就是粘合，好，哦，或者是缝合，哈，哦，之类的。那意思就是什么呢？如果是讲关系的话，在这里讲家庭嘛，讲关系，所以呢，我们有 strong bond， 我们很强的连结啦，哈，哦，我们的那个关系很好 ，we have a strong bond among us， 就我们之间呢，哈，哦，都很熟，哦，然后关系也都很好 ，and that makes us a happy family， 而且呢，哎，让我们呢，就是关系很好之外呢，我们家庭的，哦，这个气氛，哦，也是很开心很和谐的，哇，很棒耶，哦，好，再来呢，他说了 So we spend a lot of time together， 好，他讲说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好，他讲 lots of time， 就表示说很多，比多还要再多，哦，很多，哦，的这个时间呢聚在一起。 We enjoy cooking together， 哎呦，他们家呢会，聚在一起，然后干嘛呢？煮饭，一起煮东西。 We catch up on news and talk about our lives，好，他讲说呢，哎，我们呢会更新一些呢，哈，啊，就是新资讯啊，或者会一些消息啦，好 ，news 呢，它不仅是说呢，哈，可能就是啊，这个时事新闻，哈，可能哎，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新鲜事，或者是哎，你有没有哪一些的哈新事情啦，比如说你最近的状况如何啦，哈，大家都会哈聊天，然后呢还会聊聊生活。好的，这个是有，哦，有跟家人呢，哦，常常时，哦，花时间相处的。好，那另外一个呢，他就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说啊，没有，哎，没有的原因是什么呢？来，我们一起听看看，哦，好，另外一个人就讲说了 ，unfortunately not very much， 很不巧的，哦，就不太好，没有呢，我跟我的家人呢没有很长的聚在一起耶。好哇，他就是哈，有一点点就是难以启齿的感觉哈。I wish I could。好了，我很希望我有，但是呢 ，I try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my family。啊，他讲说呢，我希望呢，我也尝试着呢，可以花多一点点的时间跟我家人来相处。But actually。但事实上呢 ，We don't live in the same city 啊，原因来了。好，事实上呢，因为我们呢没有住在同一个哈，哦，这个城市里面，哇，那不就跟我一样嘛，哈，哦，可能就是我住在台东，然后我妈在台中，哦，我弟呢在新竹，哎呦，哦，这样子家人要聚在一起，哦，那就是有点难喽。虽然就在台湾，但是哎，这样的距离呢也是有一些美感在的。好，那他个人的原因是什么呢？ Because my work，哦，因为我的工作关系啦，哇，现在很多人呢，哦，都是因为工作关系，所以呢才会，哦，到外地地区去啦。好， I live alone in another city far from my family。 好，因为呢工作关系，所以呢我一个人住，哦，住在哪里呢？住在另外一个城市， far from my family。 far 呢就是很远的，哦，跟我的家人呢距离比较远一点点。 所以呢 I'm only able to spend about 2 weeks per year with them。 哎呦，一年哦。好，他讲说我一年呢只能够花2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好，跟他们相处而已。等一下，我发现这有一个逻辑的问题耶。他说呢，一年花2个礼拜的时间是加起来的时间差不多2个礼拜，还是一年就是2个礼拜，哦，是连续的14天，哦，这样的时间呢？哎，他没有讲，他没有讲，哦，所以有可能就是中间，哦，就是休假期间啊，哦，就是可以回去啦，哦。对，我就是一个，哦，就是对那个字句的逻辑比较讲究的人，干嘛呢？对啊，因为他说一年2个礼拜，我想说啊，是加起来2礼拜吗？他也没说的哦。
好，来我们稍稍看一下呢，这个 language focus 哦，在这个句型当中呢，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运用这个句型跟文法？好，第一个呢，你要花

时间跟谁。好，这个蛮常看到的，就是 spend time with someone 或 somebody、哦、跟你的家人，那你就可以放 family 进去啦，或者是 with、哦、my、比如说 my boyfriend, my friends, my girlfriend、哦、都可以。好，所以呢、欸、你可以讲说 spend time with someone。 好，比如说呢，第一个例句他就讲说了， I try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my family, 我试着呢要、花多一点的时间跟我的家人相处。欸、狗狗也是可以哦， with my dog 也是可以哦。好，他讲说呢， I'm only able to, 我只能够 spend about 2 weeks per year with them, 有没有、那个文章当中的句型哦，我一年呢只能够花两个礼拜的时间跟我的家人相处在一起。好，再来呢， because、哦、because of 后面可以加名词，你可以加一个什么原因、哦、一个原因。好，那就是表示呢、哦、这个是什么样子的原因引起的、哦、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他说 because of my work、哦、就是因为我的工作关系， I live alone in another city far from my family、哦、就是因为我工作关系，我一个人住在另外一个城市，那是离我家人比较远的。好，再来第二个例句，他说 Because of the typhoon, 因为台风的关系， There will be no school tomorrow. 好棒哦，大家最想要听到的、哦、停班停课。好，这只是例句啦、哦、不是说明天停班停课哦，没怀疑就炸。喜欢今天内容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91集。Do you spend a lot of time with your family?

嘿，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还在偷懒什么？青春一去不复返，快把握时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挥洒青春吧！大家好，我是陈维权，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好，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湖口到竹北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102公里过新竹系统内侧跟外侧车道有铝门窗架掉落。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142.2公里铜锣交流道之前大神志占用中线及外侧车道，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三重一路到内湖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一路到中和隧道路段受到先前34.8公里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车多时速低于30公里，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2线东向9.1公里暖暖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掉落物，台61线南下41.8公里观音交流道之前角铁占用中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希望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带您关心最新的疫情消息。近期要关注的两大重点分别是新冠跟流感。您可能也发现周遭咳嗽感冒的人变多了吧，那是因为夏季新冠疫情已经报道，就诊的人次连续几周攀升，到了上周攀升的速度才稍微趋缓。疾管署表示，上周有24000多人次就诊，更造成72人重症，14人死亡，而这些人多半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和慢性病族群。确诊者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南部更出现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病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说，这是去年十月以来年纪最小的病例，女宝宝还在新生儿加护病房治疗。
2: 那是一个南部一个多月大的女婴，那本身是有这个心肺方面的先天疾病病史，那不过她的年龄还没有办法接种这个六个月以上的这个新冠疫苗。他是在八月上旬的时候一开始是出现咳嗽跟食欲下降的症状，那在两天之后有到医院门诊就医，那因为考量他的这个体温是有这个微烧的情形，那除此之外呢，他除了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外呢，因为他有这个先天的这个心脏疾病的病史，那医师为了这个保险起见呢，就帮他收治到这个新生儿的加护病房。那在加护病房里面呢，就做了这个新冠快筛是阳性，而且他的这个胸部 X 光也显示两侧都有这个轻微的肺炎，那所以就开立了抗病毒药物治疗。那目前这个个案呢是偶尔还有一些这个呼吸喘的症状，所以就需要用这个头罩式的氧气来帮助他。
1: 宝宝怎么确诊的？高度怀疑跟家人有关。
2: 那在这个调查之后发现他的这个同住的接触者是都还没有接种过今年的新冠疫苗，那其中这个有一位接触者呢是在这个七月下旬的时候有确诊流感，那另外一位是在八月上旬的时候也同样确诊这个新冠。因为小小孩在六个月以下是还没有办法接种流感疫苗，那所以如果就是本身是这种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照顾者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是这个鼓励可以去接种新冠疫苗或者像流感疫苗之类的，就可以让这个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这个小小孩获得这个间接的保护力。那当然如果本身是这个年长者或者是有慢性疾病或者是免疫低下的话呢，当然还是这个需要接种疫苗的这个高危险群。
1: 林医师提醒，小小孩因为症状不太典型，不过如果出现这三大警讯，请家长要赶快带宝宝就医。
2: 如果小朋友的这个有一些像是这个活动力不佳或者这个食欲下降或者是尿量下降，有这三种情形的话，可能都要注意说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感染，只是这个症状不是那么的明显，那还是要这个带往医院让医师这个观察诊断究竟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这个感染症，才可以这个早期的诊断跟治疗。
1: 这波新冠要烧到什么时候？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疫情高峰就要到了。
3: 我们预估还是八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

0: 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1: 疫情高峰单周就诊人次下修，推测可能跟民众防疫意识提高有关。
0: 大概的原因我们有盘点过，就是第一个大家最近有在打这一波的疫苗，另外的话其实有好多人有戴口罩，好，那采取个人防护的话其实很有效的。那我们如果说大家落实防疫的作为的话，基本上疫情的发展也会比较缓一点。
1: 新冠疫情高峰将至，疾管署提醒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呼吁高风险族群，例如长者、慢性病患、免疫低下族群，要把握机会接种。不止新冠疫情升温，流感病例也开始变多，上周还造成70人重症、12人死亡。流感高峰更可能强碰开学周，大家可要提高警觉。
0: 流感我们观察到的是已经连续3周在急诊的就诊百分比上面有上升，那目前所占的百分比是 10.5%，我们的阈值，流行阈值是 11%， 预估大概是1-2周之内会进到流行。那至于说高峰期会持续多久，这个还要再观察，因为再来会有开学的时候，所以高峰的话大概要9月中旬左右。
1: 疾管署再三提醒，别轻忽流感的严重性，防范新冠还有流感都要落实勤洗手，注意咳嗽礼节。有呼吸道症状要戴上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是以衣袖来替代。跟别人交谈时，尽可能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如果出现呼吸道症状，就近就医，充分休息，痊愈后再上班上学，避免病毒扩散。万一不幸遭到感染，可以上疾管署的网站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公费药剂用药的条件，合作医疗机构讯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尤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你会较大诶，是大人伫咧无红灯顶诶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搁看正边，无车诶时阵再搁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3: 未来应该过马路，安到头路向路好慢。驾驶员在右宽度差二十公里，需要么绿灯车的时间，过马路应该是要等下，等需要右来的时间也很过去。
4: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是大人过车路，上好是行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事业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6: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5: 是恁是 baby？ 喂。
6: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100万。
5: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100万去美国给你啦。
7: 黄克里斯汀。
6: 哈，董事长，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5: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6: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刚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哦！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Donna Summer 这一首作品 When Love Cries。 下午的3:14，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交通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节目当中。好的，在第三个小时节目里面呢，都会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发行的专辑单曲，或者是非常有特殊表现的作品。好的，带大家呢搭乘的耳朵哈，我们的音乐时光机来到了1991年的今天8月12号。好的 ，Donna Summer 呢，当时在美国发行了这一张的单曲，叫做《When Love Cries》。好，这一张的单曲呢，后来也是收录在他的专辑《Mistaken Identity》当中的作品。好，那这样子呢，非常就是 R&B 呢前卫的作品呢，在当时 Billboard 百强单曲榜上面呢排名第77名。不过呢，在 R&B 的榜上呢最高排名第18名，也是呢 Donna Summer 最后一首呢登上美国 R&B 榜的单曲。好，虽然说呢是作为专辑的主打歌，好，但是呢这一首歌结果呢是没有拍成这个音乐MV 的哈。那也就是呢透过这样子进榜的方式让大家呢听到了这一首的作品啦。好的，继续呢，我们把时间来到了1994年，来听到这一位女歌手。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听到的歌曲《绿心小七姐姐》在1994年的8月12号发行了第五张的作品，就叫做《领悟》，同名专辑、同名主打歌，李宗盛大哥为他量身打造。哇，这一首歌曲真的是也是让他呢成为了这个家喻户晓的歌手哦。那在这一首歌曲呢发行之前，这张专辑发行之前呢，其实前几张专辑呢推出之后呢，啊，这样让大家呢就觉得说，好像呢这个歌唱的作品呢反应，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好像有辛晓琪这一个人物哦。那当时呢也因为这个歌曲部分。可能跟这个同期出道的比较起来，欸，表现的部分呢是稍微比较平庸一点点的。好，那当时呢辛晓琪也是有稍稍的，就是说，欸，是自己是不是呢又要退出这个歌坛呢，有这样的想法。后来呢在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呢，哇，李宗盛大哥呢帮他量身打造的作品《领悟》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真的是让他呢跻身于这个畅销的歌手哦。那我刚刚在看说，哎呦，如果当年呢在这张专辑没有让他就是重新的让他有这个想法，就是待在歌坛当中，搞不好就没有齁这个年底发行的另外一张的专辑叫做味道呢。还好李宗盛大哥有帮他写这一首歌曲呢，哈，领悟真的也是代表自己呢在歌坛当中最痛的领悟，但是呢也是领悟了，就是说真的就是有了这个主打歌，然后让他呢变为这个畅销的歌手。那后来呢也是在这个金曲奖当中呢也是多项的这个提名为国语女演唱人，也有非常多经典的作品了。

这一张专辑呢，还有当时作为电视剧的啊，这《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叫做《两两相望》，以及呢作为电影的主题曲是啊这个辛晓琪姐姐版本的叫做《深情难了》。好，那歌词呢跟啊这个曲的部分都是一样的，也就是后来呢作为《新不了情》的这个啊这个同名主题曲。一样时间，在1997年的8月12号，他当年发行了这张专辑，他是孙淑媚。这一张专辑《旁边》这首歌曲《约束》。

你有跟我一样呢，在跟着这一首歌曲一样在唱的吗？好的，来到了这一张的专辑呢，是孙淑媚她的第四张的专辑《叫最胖逼》，不是右手哦。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我在这张专辑当中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我那时候应该是国小的时候吧，就觉得说，哦，他的转音，他的那个感情可以，怎么可以这么的厉害？一直到呢，今年的金曲奖呢，他也就是做的哈，他的这个 M 字哈，M 字的那个空飘字，然后呢，在金曲奖的这个殿堂上面呢，唱台语歌，然后真的就是展现的那个样貌，还有歌声的那个自信的感觉，真的是跟以前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啊。好，这一张的专辑呢，他第四张。作品是在1997年的8月12号发行的这一首歌，当然我个人要觉得哈，就是私心首推的主打之一。那专辑当中呢，还有其他的作品，比如说《爱到家为止》，还有《苏联丽的歌》等等哈，这爱歌曲拢是真好听的台语歌曲哦。好的，如果一样喜欢孙淑媚的话，这张专辑我觉得哈，真的是不容错过的。继续呢，一样留在1997年的今天8月12号。好，来听到呢这个团体，昨天有听到他们的作品哦。当时呢，因为在欧洲大红之后，隔年1997年把他们的首张专辑加入了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一些歌曲，再重新发行一次美国版。他们是 Backstreet Boys。首张的重新改版专辑，同名专辑 Backstreet Boys 的作品 Get Down。

好的，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ackstreet Boys 后街男孩，他们呢在1997年的8月12号呢，后来在美国呢重新发行的首张的这个同名专辑。好，那在专辑当中呢，其实也是刚好他们那时候呢已经就是发行了第二张的专辑哦，叫做 Backstreet Boys Back。 好，那专辑当中呢在收录了这个在国际市场上面发行的单曲啦，然后加上了一些新歌，以及呢第二张专辑当中好听的歌曲，然后呢在整张呢重新排序之后，对，在美国又重新发行了在美国的首张的专辑。好，所以这一张专辑呢 Backstreet Boys 这同名专辑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好，那在当时呢在作品当中呢，他们呢在 Billboard 200强专辑榜当中呢是最高排名第四名，那也拿下了美国唱片工业协会颁发的14白金钻石认证哦。好，那至今呢这张专辑在美国的销量超过了1400万张，我觉得算到现在如果加上这个数位的话更厉害了哈。好，那如果呢这个专辑呢过去14年就是累计就是这样子的销量的话，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好的，听众作品来自于 Backstreet Boys 的作品 Get Down。 时间呢，我们继续往后来到了1999年的8月12号，来听到这位歌手呢，哎呦嘿，即将倒数齁，9月中9月、我记得是13号的时候呢，会来到台东来看、来唱歌对，东带我走，在9月份12、13号，一连两天，要在我们的国际地标邀请到这位压轴歌手许茹芸。1999年的8月12号发行的第七张的作品叫做《真爱无敌》，听到的歌曲《我就是这么快乐》。

听到一个曲子，许茹芸《我就是这么快乐》，1998年第七张的专辑就叫做《真爱无敌》。好的，那这张专辑当中呢，也找到了李宗盛大哥为他量身打造另外一首专辑的同名主打单曲，就叫做《真爱无敌》。那另外这一首歌曲呢，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哦，它也是我的心头好，同时也是当时作为哈、哦、这个洗发精广告的主题曲。那你知道吗？在专辑当中还有看到呢哈、哦，这个非常亮眼的，包括像是周杰伦跟方文山啊，还有周杰伦呢帮他写的哦，这一首歌曲叫做《瓜牛》。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包租代管龙头兆基屋管大股东卷入财务纠纷，风波持续延烧。近日因特定人士向警方提出刑事告诉，导致兆基部分银行账户暂时受到管制。兆基屋管今天表示，经过检警及相关单位查核资料后，目前账户管制已获同意解除，各账户正陆续恢复运作，公司营运及对外服务均持续正常进行。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今天说，寄居蟹公司已有超过400件社宅包租代管案启动转衔，预计一个月内应该能把6600案处理完毕。此外，兆基公司今天会跟银行团开会协商负债融资等事宜。此外，近期社会住宅的户数也

0: 引发关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目前130,000户的目标并没有改变，其中30,000户是寻求跟地方政府合作的部分。第一阶段的30,000户已经没有问题。记者林玉成报道。
1: 近日民间团体质疑社会住宅直接新建的目标从130,000户下修到30,000户。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相关的数字并非事实。
2: 那所谓的30,000户，这是我们在寻求地方政府一起来合作的部分，所以第一阶段的30,000户已经没有问题。那未来的6年的期间或是7年的期间呢，我们仍然朝着130,000户的目标来前进。
1: 对于外界关注包租贷款过度集中在单一的业者，是否有调整门槛的可能性？刘世芳部长说，
2: 对于这个包租贷款业者，有没有可以类似像评保的方式互相来协助，像现在的6大租服工会愿意出来承租有关转衔的机制的事宜，或者我们在这个租赁的服务条例里面啊，下设一个授权的办法，如果公司的营运出现不正常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可不可以提前接管，或者是提前来终止契约？那这方面呢，我们会做一个检讨。
1: 刘世芳部长也指出，过去半个月以来，内政部提出的方向，首先是房客跟房东的权益不变，包租代管的业务也维持正常。内政部与各县市政府以及工会交换意见后，目前并没有出现房东或房客恐慌或解约的情况。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台股今天在电子股以及机电、电缆及玻璃类股走高带动下，延续盘间走势，加权指数上涨397点，收在45,518点，成交值新台币8587亿元。台积电上涨20元，收在2415元。宝山总队侦破新北市民宅依托米纸制毒分装厂，查获依托米纸烟油、烟弹、烟弹主机、空烟弹壳及制毒工具，另外查扣一把钢弹枪及子弹，并将陈姓通缉犯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宝山总队刑警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新北市通缉犯陈姓男子，涉嫌在住家制造分装依托米纸，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宝山刑大直属侦查分队分队长林义雄指出，陈姓犯嫌不仅是毒驾及恐吓罪通缉犯，还涉嫌持枪，警方日前搜索将他具体到案。
4: 经长期搜证，掌握藏身地点及制毒住所后，于2015年3月间执行搜索具体行动，经以优势警力围捕，强势攻坚破门查缉陈嫌到案，查获钢管枪一支及子弹4发，现场并查获依托米纸毒品分装厂。
3: 宝山总队指出，陈贤过去已有2次毒驾记录，确认在家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依托米纸，全案以毒品及枪炮罪嫌移送侦办。检方起诉后，陈姓犯嫌目前已入监服刑。宝山总队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枪支供应链，从源头防堵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北市卫生局随机抽验40件市售凉面产品，其中一件验出沙门氏杆菌阳性，目前已经移请产品来源所在地卫生局追查处理，也下架其他销售点的同批次产品。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凉面是夏日常见的餐点之一，台北市卫生局为维护民众饮食安全，针对传统凉面店家以及超商随机抽验40件凉面产品，检验沙门氏杆菌、大肠杆菌、李斯特菌、邦克列酸等项目，集中富达零售股份有限公司士林市东二分公司所贩售的豪华海陆总会凉面验出沙门氏杆菌阳性，不符合食品中微生物的卫生标准。台北市卫生局卫生稽查科科长李慧芝说，
6: 这一次的凉面厂商呢，是和美国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桃园市的厂商，我们已请了桃园市的卫生局后续去办理。那依据我们食安法第17条的规定呢，违反的话，我们所定的食品中的微生物卫生标准的规定，会依同法第48条的规定，命业者限期改正。3万元以下罚款。
5: 卫生局表示，凉面属于未经高温杀菌的即食食品，夏季高温环境下容易增加微生物繁殖的风险，提醒民众购买凉面后应该尽快食用或冷藏保存，避免长时间置于室温环境，降低食品变质与食安风险。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2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

0: 明天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活力满满的长辈们，今天出门装备带齐了吗？
2: 如果您是骑电动代步车的朋友，记得要把它当成行人来使用，行驶在人行道或靠边走，过马路要看灯号，不闯红灯，不逆向。如果视力听力比较吃力，出门可以请家人陪同，或者携带助听器与合适的眼镜，让视野更清楚。
3: 还有斑马线是你的保护线，千万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我们要把安全观念传给孙子看，做个遵守交通规则的好模范。只要专心走路，看清路况，每一步都走得稳健又安心。守护高龄交通安全，需要你我一起努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哇，出门了！
5: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正欢喜。
4: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诶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5: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干咪还搁输？要你寄钱过去吗？
6: 水某诶，我回来啦！
5: 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6: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会哄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5: 哎呀，原来是诈骗！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7: 来哟、哦！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统统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这只，这只什么？
8: 手机啊！
7: 想要找人开讲，
8: 给他打。
7: 找艾琳。
8: 金融卡卡。
7: 开车无聊，
8: 赶快改卡。
7: 卡，我带你卡落哟。未用着啦，乡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耍平板电脑，唔干那是危险，也可以罚钱哦。开车罚3000，骑车罚1000，那无法，我倒你涂骹，互你整，安尼知影吼？
8: 对，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7: 哦，
9: 喂，你敢唔肯去提钱转啊？你是有听着无哈？
7: 我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吼。
8: 好，阿爸，你敢唔骗？
7: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唔对？
8: 对。
10: 行车要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11: 我一接到你就被忘了呼吸 ，Baby sit on please 坐我这里。
12: 大家好，我们是
13: ICBOL 冰球乐团。
12: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警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14: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15: 让我们和警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13: 在一起。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南拳妈妈这一首作品《橘子汽水》。好的，这张专辑呢是2005年的今天哦，2005年的8月12号发行的这一张的作品叫做《二号餐》。当时呢也是因为呢这个南拳妈妈呢他们重新哦这个团体加入了新成员，包括了 Lara。好，还有呢这个张杰，好，加上呢这两个新成员，那原本呢巨炮跟盖瑞呢他们的创作是有收录在张专辑当中了。好，回到二号餐呢就是他们的第二张的专辑哦，那也就是呢好像就是上了一个全新的餐一样哦。好，那当中呢也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曲风啦，像是电子跟古典的这个作品，还有呢复古朋克摇滚跟节奏蓝调。专辑当中呢新加入的成员呢也都有他们的创作的作品哦，像是有这个 Lara 的创作啦，还有张杰的创作啦。这张专辑当中呢还有很多耳熟能详的作品，刚刚听到的是橘子汽水。那专辑当中其他的好听的歌曲包括像是 What Can I Do 这一首歌曲呢是当时作为这个韩剧浪漫满屋，还记得吗，当作是片头曲的。还有呢牡丹江，我也是非常喜欢的作品。好的，他们第二张专辑《二号餐》呢也曾经在2006年第17届的金曲奖当中入围最佳演唱组合奖，下午的3:45。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站交通网 FM94.3 台中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来路况资讯统整给大家。那先来提醒一下目前高窗外的天色给淘下牙牙，好的，记得喝水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了。市区的部分呢在在水管线的施工工程还是持续的进行当中，那会有间歇性的停水施工。目前影响到的区域呢会是在我们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跟周遭巷道巷弄之间，预计影响320户，那施工一直到8月。

7月21号，要记得呢啊，每天都要储水备用了。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我们的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会被罚款，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来看到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再看到鹿野路段台九线332到333公里有零星配电线路工程，那还有树木的修剪维护作业，目前是占用了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龙过脉路段台九线342公里270到310公尺，还有717到745公尺道路当中都有边坡的施工工程，那是单线双向交通管制。

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3:48。一样来回顾这张专辑，时间一样是在2005年，他是汪佩蓉，全创作专辑。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佩蓉的只要你快乐，下午的3:51。好的，在这个时间我们姐姐刚好齁，她自己算准

0: 比往常的、这个遵守
1: 交通或者是遵守引导的部分吗？
0: 对，会比较
1: 乖，
0: 感觉上啦，就是民众，其实民众都知道这次的宣导，其实我觉得做得很好，
1: 就是有全面，然后让大家都有收到讯息、欸、
0: 对几乎啦、uh-huh. 当然不敢说全部，因为没有看到的地方不知道，有看到的、uh-huh. 几乎所有的民众呢都有做很好的这个避难、对，在车上都没有看到人。
1: 而且我就是在下午来电台的时候，好像说一点钟不到，哇，我们外面的那个就是警察同仁跟、
0: 哦、
1: 对啊，
0: 12点，
1: 对，就
0: 是之前吧，
1: 已经在做引导了。
0: 对，就是他们站在旁边，就是站在路口啊，或是你就可以看到，怎么多了很多的那个有穿制服的人，
1: 有穿衣服，也
0: 有
1: 穿衣服。好啦。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要遵守这个引导啦。那当然就是今天的城镇韧性的这个播放呢，也是第一次结合我们的广播电台，然后来提醒大家。那除了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有这样子的就是危机意识哦，就是自有这样的演习，让大家来就是更熟悉。那当然希望说未来不要用到，不过紧急的事件如果发生的话，或者是有需要的话，我们有相关人员会做引导的。
0: 对，因为我们这一次是全国嘛，不同时间。那我们在访问的时候就访问到台铁的那个民众，他说他已经是第二次，然后他说第二次演习，还有有一点给他讲，对，第二次，他从垦丁来，垦丁的时候他有演习，
1: 遇到就对了，
0: 对、uh-huh. 都有依序的去避难了、uh-huh. 我觉得这很棒，他带着小朋友，那小朋友很开心哦。我说对，我们当然就是希望说从小做起，知道说真正的演习其实是很可怕的。
1: 所以我们要让大家就是来了解，那通常也就是就是在遇到这样子的警报的时候，我们就是不要惊慌啦。那如果演习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要谨记的，就是知道说我们要配合的引导。好的，我刚外面很热，你还好吗？
0: 三温暖，我竟然还会冷哦。比比错，在外面真的我们这样跑、
1: 很热，
0: 就是跟着长官嘛。长官前老车到哪里，我们就一停，我们就马上冲下车。真的
1: 在车上就是很舒服，很
0: 没有很舒服，那个冷气也不够冷
1: 哦，冷气不够，
0: 太多媒体了
1: 就是一人一口把冷气吸掉了，
0: 真的。然后下去，然后就因为不能开电，那个灯不能开嘛，所以冷气也不能开嘛。其实照道理应该是所以就车上也热。那个车下也热，但是民众都很配合，大家都大力关小力关，好，但是都避得很开心这样。
1: 好，我觉得很特别的视角就是大家不能动，然后只有你们就是采访，当然就是我们是做记录跟报道跟采访啦。
0: 对，我们也是做警车啦。
1: 对，然后主要就是看说有没有就是哪一些地方需要去引导或协助的，就是非常辛苦。
0: 其实我觉得除了民众避难之外呢，很多的公家机关还有单位都互相的协助，比如说有救难的行政的还有协助疏散的，就是在防范，就是在平常的时候呢都有一些规划啦，比如说我是医生，我就做好紧急救难的这个处理部分。
1: 没错，
0: 你是
1: 各司其职，就是分工合作。比如说我是负责紧急疏散的，那我就要引导。然后负责交通的，可能就是交通有什么样的紧急的需要，那我当然又需要交通队的协助啦。然后医生呢，在这个时候也有必要，就是因为可能就是紧急事故的时候或紧急状况的时候，也要医生的这个协助。
0: 对，还有安抚组。
1: 还有我们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广播，
0: 对，
1: 其实在紧急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广播也是透过不管是网络或者是传统的这种无线电的传播，其实广播非常重要。对啊，因为
0: 我插播一下，我觉得蛮可爱的，就是我们在车上我们就会聊天嘛，就是说因为有看到我们以前警广是在那个新站那里你知道吗？那时候刚好遇到那个日本的海啸然后大家都放假要避海啸嘛，
1: 没错。
0: 那我们尽管是紧急任务，必须要留守。所以我的好朋友就说你们不用避难，那怎么办？我说，如果当你听到那个广播声有那个冒泡的声音，就知道我们那边是淹水了。主持人都
1: 可是
0: 坚守岗位，
1: 其实是真的，因为广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它是透过无线电的传播，所以当。

0: 所有的比如说像是刚提到的可能是地震，像我个人的经验也是有一年就是台南的那个维冠大楼就是发生地震，嗯嗯嗯，我那时候在高雄，然后远在高雄还有感觉到那个地震哦，
1: 真的，
0: 然后我们就是当下也是马上就冲回电台，我们担心的是说哎，电台有没有发生什么事，然后大家不知道资讯，所以我们要马上去收集所有的资讯，然后提供给听众朋友，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先安抚大家，
1: 对，
0: 然后提醒大家要注意的事项，然后慢慢的最新的资讯进来之后，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提供给大家知道说好目前是发生什么样的讯息，然后请大家不要惊慌之外呢赶快做哪一些紧急的这个应变啦，比如说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要趴下掩护稳住，这是其实都是要提醒大家的，
1: 没错，
0: 第一个慌乱的其实是民众，然后网络那时候也不通啊，然后你不知道说到底讯息从哪里来啦，这时候其实广播就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虽然说我们的讯息有可能也是来自比如说网络，或者是现在可能如果说就是像我们现在城镇韧性的演习吧，那可能比如说如果
1: 没有网络的时候，
0: 对，断网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透过简讯，或者是透过传真的部分，像我们也会收到那个我们的气象署的这个相关的传真资料，都是透过这样的讯息然后来跟我们听众来做就是提醒告知的，
1: 对对 对，要动动脑，其实用不同的方式来破火力灾，
0: 对啊，
1: 就是媒体就是需要用这样子，而且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要互相支援，不要说我是警广是紧急任务，其他的电台就可以绕跑，
0: 没有，
1: 是现在的，对，就像刚才斯考特讲的，其实所有的电台都动起来，
0: 对啊对啊，其实在紧急的事情的时候大家不分你我啦，
1: 对，
0: 我们就是要互相协助，比如说因为大家收听的习惯跟这个方式不一样，所以最新的消息要怎样把它散播开来，就是透过大家串联的方式，
1: 对，
0: 好的，那今天呢这样子小小的演习就有大大的心得，那就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警广自然交通网啦，
1: 是的，
0: 好的，谢谢，等一下我们要把时间交给玉芬姐姐咯，好的，下午的3:59，谢谢大家。今天礼拜三小周末，下午三点，就是1点钟到4点钟三个小时的陪伴啦。待会呢，4点钟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还有呢，主持棒我们就是要交给我们的玉芬姐姐的幸福领航员了。好的，刚刚听说大家就是在路上的这个配合演习都是表现得很好，给大家一个掌声。好的，明天下午1点钟继续在空中，我们和大家一点放轻松，明天下午见喽。
2: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冈山到高雄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高架西子端一路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六号西向28.3公里。

里埔里隧道的外侧有事故发生，造成回堵。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出口接国道一号往南，以及西向的仁武到顶金系统出口一样往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都是车多拥挤。补充国道一号南下314公里台南系统的内侧车道发生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请您祝您行车平安。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3，我是于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6:30哦。外面依旧是好闷好热，记得多补充水分，最好是不要在这个路上乱走，不然真的是会中暑哦。好，那么从今天到14号，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那么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那么至于15号，西南风增强，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地区以及午后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好，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在16号到18号，低压带或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也是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好，有一个大雷雨及时信息，那么在基隆市跟新北市会有剧烈的雷雨或降雨，注意安全，持续到5点钟。好，花莲的朋友今天相宜休息，所以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台东分台阿芬阿弟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有新的路况随时用你平常习惯的方式来报最新路况给我们，玉芬在空中都看得到哦。好，感谢您了。

好，那么在路况方面呢，在台东的部分呢，大致上也是顺畅的，但是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二三四今天是礼拜三，所以是不开放通行，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了。好，那么另外呢，在台二十线双山177到178碧山隧道，这里是机动管制的，到五点以前都是机动管制的。那么雾鹿到新武台二十线179.5到19.2，这里是定期灾害修复工程。今天是在195这里有机动。

0: 好，我们汇整一下路况。台九线的南澳路段，这里 120.7 边坡保护工程五点前机动管制。那么159.4大清水明隧道，这里有复建工程，六点也是有双向机动管制的一个状况。崇德到新丰平大桥路段 167.7 到 217.1 路容维护以及灾害抢修工程，那么五点前也是有这个机动管制的，麻烦配合人员指挥交通来通行。马太安西钢便桥 231.6 到 233.7，这里也是维持双向各一块一慢车道，速限控制在40公里。另外，瑞北台铁高架桥路段253.5北上右侧潮化岛处，这里在进行轨道工程，那么即日起全天候进行右转车道封闭管制。台30线的南安瀑布路段4K，这里上边坡的保护工程五点前整点放行10分钟。台23线7到7.5K富里小天祥路段边坡挂网的施作工程五点前整点放行10分钟。台9线的移动性路面清扫垃圾捡拾的作业，在南澳北西桥路段125.5到126.7移动式的路面清扫。好，这个路面清扫作业今天是现在为止都已经清扫完毕了。好，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若您行经该路段一些路段若有这个移动式的路面清扫作业在进行当中，也注意彼此的安全，因为他们清扫的时间都不一样，你有遇到的时候要会记得彼此多礼让。台九丁线 1.9K 到 64.9K 苏澳到和仁路段，这里也是有实施机动管制啊，在进行环境清理，这是五点以前都是有。台九丁线9公里路段9.4K，这里有路面跑铺的工程，五点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好，以上提供给大家参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花莲按7，台东按8，也可以透过您平常 LINE 或是其他的通报方式来告诉我们最新路况。来，音乐好好听，欣赏好听的音乐，放松一下心情。
1: 地方处置，公投决定。
0: 地方带动地方发展，共存共荣新契机。大家好，地方设性废弃物处置厂不只是安全的设施，也能成为地方发展的新契机。
2: 以韩国庆州为例，政府将回馈资源投入地方建设与产业发展，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人口回流，让年轻人能在家乡稳定工作。未来若台湾推动低放

0: 最终处置场，也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将回馈资源运用在医疗提升、长照及公共建设等，进一步提升整体生活品质，
1: 让地方不只是承担责任，更能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走向共存共荣的新未来。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卢广仲的校园歌手，花莲台灯的朋友，今天花莲的主持人香怡又困，所以由玉芬在台这个空中陪伴大家。花莲的朋友如果有路况，依旧是用您平常习惯的报路况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玉芬在空中也都可以收得到哦。好，那么在花莲的部分，台八线 182.2 到 184.5 长春隧道到太鲁阁阁口这里采分流措施，西行往天祥方向太管处的萨卡党隧道到西拉岸隧道，然后再走台八线的长春隧道，然后再到天祥，而东行往花莲方向走台八线到长春隧道到隔口到花莲。那么往返大屿岭到太鲁阁隔口全程大概74公里的驾驶朋友要留意，最晚抵达 167.7 的天祥管制点或太管处沙卡党隧道东口管制点的时间，是由大屿岭到太鲁阁口的东行用路人最晚一定要在5点前抵达天祥，以免错过了天祥到太鲁阁阁口5点到6点的最后放行时间。那么另外由太鲁阁前往大屿岭西行的驾驶朋友，最慢一定要利用

0: 在泰管处萨卡党隧道的东口管制点的3点放行时段前往大玉岭，以免错过天祥到官员之间6点的最后放行时间。在台东的部分，另外要提醒您，行经南回公路一定要开车头灯，其实就是养成习惯，只要开车24小时全天候开启您的车头灯，就不用担心在哪里没有开车头灯会被处罚。像是如果您行驶在南回的台九雾线安寿到草埔，草埔松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没有开车头灯LED 灯不算哦，一定要开大灯，没有开的话会被处罚1200块，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1: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2: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1: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2: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1: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2: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1: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2: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王心凌，感情用事。时间来到下午的4:28了，花莲台东的朋友有新的路况安全的情况下拨打0800-000-123，花莲按7台东按8，那当然也可以透过 LINE 讯息通报我们最新路况。接下来欣赏的是宜林 NC， 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中国籍配偶徐春英涉违反反渗透法等罪遭判刑七年。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由于徐春英是在台湾犯罪，未来如果定谳，必须在台湾服刑，且依照两岸条例等规定，可依法取消他的定居或永久居留资格。请听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中国籍配偶徐春英涉嫌受中国指示向中国汇报台湾的政情并介入选举，遭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刑七年。外界关注徐春英是否会在台湾服刑。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现在公文在签判当中，因为我们也必须要等那个法院的正式的判决书里面的内容嘛，对不对？因为台湾是一个有法治的国家哈。那很多人在询问说，那徐春英如果未来定谳以后要不要在台湾服刑，确实没有错，因为他是在台湾犯罪。
2: 廖世芳部长也强调，依据两岸条例及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疫情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许可办法第33条的规定，如果有危害国家安全或是社会安定的疑虑，将可依法取消定居或永久居留的资格。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两名越南籍移工涉嫌酿成火灾，造成消防员殉职，被依过失致死罪嫌起诉，不过案件尚未判决定谳，两人已遭遣送出境。移民署今天强调，一切依法行政，并未纵放。记者吕明宗的

0: 报道。
1: 新竹县一住民宅两年前发生火警，年仅29岁的消防分队长尤尚化进入火场搜救，不幸殉职。事后检警查办，怀疑两名越南籍逃逸移工在租屋处抽烟酿灾，巡线将两个人逮获，并以过失致死罪嫌起诉。一审法院认为罪证不足，判决无罪，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不过高院开庭时，两个人始终没有到庭。高检署发现，原来两个人已经被移民署遣送出境。由于案件尚未定验，外籍被告就被遣送出境，引发家属质疑纵放。对此，移民署强调依法行政。移民署国际执法组科长林玉如说，
2: 本案不幸事件发生后，移民署及警方等相关单位成立专案小组，短期内将涉案的越籍移工弃货到案，并应规定询问司法机关确认无限制出境出海及羁押等情事后，才执行遣送出国。
1: 移民署强调，行政收容不能代替刑事羁押，而且收容延长必须经法院裁定，同一事件最长不能超过100天，如果无限期收容等待诉讼终结，也违反了大法官解释意旨，因此经向司法机关确认没有强制措施之后，才依规定执行遣送程序，并没有纵放。金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0: 2026年国庆焰火相隔9年再度回归台东举办，今年活动定于10月10号晚间，在台东市卑南西出海口盛大登场，以世界的入口南岛台湾为主题，结合太平洋海岸与在地原住民族文化特色。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拥有壮丽海岸、丰富原住民族文化以及慢活旅行的魅力，这次国庆焰火特别以南岛文化作为主轴，希望透过台东这片面向太平洋的土地，展现台湾与世界岛屿文化交流的深厚连结。当高空焰火在夜空中绽放，不只是庆祝国家的生日，也象征台湾向世界传递祝福、希望与多元文化的能量。县长饶庆林说，
4: 10月10号这个焰火非常的精彩，森林公园可能必须被管制，因为要做这个烟火的铺设，那会非常精彩，也希望大家10月10号来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3: 国庆焰火除了压轴烟火秀之外，海滨公园国际地标周边也将同步规划精彩舞台演出，现场还有集结台东在地特色美食、文创与特色商品的市集，无论是品尝地方风味、特色伴手礼，或者是在海风陪伴下等待烟火的登场，都能留下属于国庆假期的美好回忆。台东县政府表示，活动当天规划交通接驳以及周边交通管制，建议提前查询最新公告，并配合现场引导。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帮我们说明。杰仁午安。
5: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在西南风影响之下，还有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气象署也针对新北发布豪雨特报，而在台北、基隆、台南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桃园以南、宜兰的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尤其目前大台北还有宜兰局部地区发展的对流是比较旺盛的，小心安全。而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而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区上半天为多云到晴，到了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大台北地区以及宜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并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感受比较炎热，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而西南风偏强，今天晚上在新竹还有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周六前是逢年度大潮，在嘉义到屏东、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的沿海涨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并避免在海岸、港口、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第16号轻度台风皮鹿和第17号轻度台风南卡和台湾距离都超过2000至4000公里以上，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预报员郑杰仁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李义成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民之间。
3: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36分，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东县警察局交通队第2组组长张俊祥。组长你好。
6: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我是台东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第二组组长张俊祥。
1: OK，邀请组长，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年交通法规的修法项目不少，那重点有哪些呢？
0: 好，那我这边大概分有五大项跟大家提醒一下哈。
1: 是，
0: 第一个是为了提醒驾驶人停让观念，针对未礼让行人而肇事的行为，罚款与罚则皆大幅提高，致人受伤罚款18000元至36000元，吊扣驾照1到2年；如致人重伤或死亡，直接处罚款36000元并吊销驾照。第二项呢，为确保消防及救护车辆能优先通行，闻警号不立即避让紧急车辆，罚款6000至30000元，并吊销及吊扣牌照6个月；如致人死伤时，罚款10000至100000元，并吊销驾照及车辆牌照。第三是针对无照驾驶罚款急剧提高，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无照驾驶机车罚款18000元至36000元，无照驾驶汽车罚款36000元至60000元，车主也采连坐处罚。另未有效吓阻惯犯，10年内再犯者，罚款采阶梯式加重，且加叠无上限，车辆牌照吊扣时间也随之加长。第四，酒驾车主不法已成历史，修法后明确规范，无论车主与驾驶人是否为同一人，只要车辆被用于酒驾，皆适用吊扣牌照规定。那现在毒驾的部分也是一样哦。那第五就是从今年的5月31日起，只要年满70岁的驾驶人，就必须进行体格与安全评估，换发效期至75岁的驾照；而满75岁的长者，则每3年需换照一次。新制上路后呢，长辈们请依据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于规定期限内前往办理即可。但如果收到通知却逾期未换照，仍继续骑车上路或开车上路，一旦被拦检举发，将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视同持逾期驾照驾车，将处以新台币1800元至3600元罚款，并当场禁止驾驶，扣缴驾照。因此，千万别抱持侥幸心态，以免得不偿失。
1: 是，好，那组长跟大家讲这五点，希望大家，如果跟你有相关的，或是你家人有相关，朋友有相关，就要记起来跟他分享一下。
0: 是，
1: 那另外因为我们在路上，常常看到现在很多的科技执法，那有关于科技执法比较常见的交通违规有哪些？
0: 近期我们在审核科技执法取缔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实践通知单的时候，比较常见的违规项目有闯红灯，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直行车占用左转专用车道，及不依标志标线或号式指示，就是比如红灯越线这一类的违规太阳居多。那第二其次呢，就是人行道并排及红黄线等各类型的违规停车。那交通违规呢，不仅要面对罚款，更会提高自己及其他用路人发生事故的风险。
1: 是，那另外因为现在路上的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越来越多，组长这边有什么可以提醒的事项？
0: 好的，那微型电动二轮车因具备节能便利等特性，已成为不少民众短程代步工具。那依据现行规定呢，微型电动二轮车需完成挂牌、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后方可上路，那驾驶人必须年满14岁以上，且骑乘时应全程佩戴合格安全帽，以保障自身安全。那在微型电动二轮车的违规案件中呢，以违规载人、未戴安全帽、不遵守号志标志标线、未依规定停车及违规行驶人行道等违规情形最为常见。那对此，本局交通队及各分局所属分处派出所将持续透过各项巡逻及公事勤务，针对各类交通违规行为加强取缔，以维护用路人的安全。
1: 那最后组长这边有什么要提醒民众的？
0: 我们这边再次强调，其实交通执法只是手段而并非目的，交通安全需要全民共同维护，严谨的遵守交通安全规则的态度，对于他车或行人不给予困扰的驾驶行为，不发生交通事故或违规事项，就其初衷呢，是包含了所谓人命尊重的精神。在此更呼吁切勿酒驾及毒驾，分心使用手机或从事其他危险驾驶的行为，唯有确实遵守交通法规，提高防御驾驶观念，才能有效降低事故发生风险。那本局及各分局除透过执法取缔作为外，将持续走入社区，利用各项机会向民众

0: 宣导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以其共同打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
1: OK， 今天非常谢谢组长跟大家做这样的提醒，其实都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谢谢组长。
0: 谢谢主持人，以及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邵大伦、张雅纯，两个，一跳伤紧啊，跳过，我无看到伊。哦，这个两诶、欸、是两个月龄啦，甲月龄有关的。来，时间来到下晡的4:46，因为哦，这国语马上要翻成台语哈、哦，然后要东看西看了、哦，就有一点恍神呐、啊。来，两个月龄啦，时间来到4:46。好嘞，朋友，台东的朋友，你今嘛收听的是台东分台阿芬阿弟空中陪伴大家到 AM 6:30，相遇休困哦。好，今天的在花莲这的路况，目前是无新的路况进来，一些比较长期的施工路段行经时，还是要提醒大家特别的、注意了。好，那刚才呢跟听众朋友分析、提醒了这个台八线的部分，长春隧道到太鲁阁阁口这里啊。采分流措施，西行往天祥方向的朋友，在太管处的萨卡岛隧道到

基拉岸隧道，然后再到台八线长春隧道，然后再到天祥。东行往花莲方向的朋友 走台八线到长春隧道，再到隔口，然后再往花莲往返大屿岭到太鲁阁隔口，全程74公里，要留意最晚抵达167.7天祥管制点或太管处的萨卡党隧道东口管制的时间。由大屿岭到太鲁阁的朋友呢，最慢在5点前要抵达天祥啊，因为这里是最后放行时间是5点到6点。那么另外呢，太鲁阁往大屿岭西行的朋友，最慢利用在太管处萨卡党隧道的东口管制点3点哈，现在已经超过了3点放行啊，这个时段前往大屿岭。因为天祥到官员这之间呢是6点最后放行时间，请把握。好，那么在台东的路况方面呢也是比较顺畅的啦。那么如果有新的路况记得拨打电话。那么台20线的梅山口向阳今天是不开放通行，所以民众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

OK， 可爱的歌曲《火焰虫》乐团所带来阿伯的老灰房。好，这个客语我不会念。时间来到下晡的四点五十二分啊，其实我觉得客语还蛮可爱的。他们歌名有时候，把它用国字写出来，但是呢，你要把它念出来，其实不是这么简单呢。因为我看他的客语的歌名用国字写出来的时候，觉得蛮可，真的是很可爱的。念法 来，时间来到下午的4:53了。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花莲台东的朋友，天气非常非常的炎热，希望多补充水分，还有不要忘记你的电解质的摄取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接下来欣赏周汤豪《看不见的战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4:57，新社吴文芳回金阁，稍后进行整点对时。

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电话，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玉。在

0: 界的轰爆和地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140公里，铜锣出口之前的路间有货车抛锚停放。继续往南，麻豆到安定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到北斗都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时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西武高架北上先前在环北出口的两部小客车事故，刚刚已经接获排除，后方车流回堵到五股转接道路段还在疏解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坑系统时速20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出口，以及东向大寮出口都是车多排。

0: 还好我的宝贝妹妹有打免付费电话0800-565-678询问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发生车祸应该如何保障权益，了解正确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资讯。
1: 打了电话才知道不要找恶意保险代办人，我差点上当哎。
0: 恶意保险代办人以专业代办特殊管道为由索取高额代办费用，并可能诱骗签具假文件，伪造病历，诱导不法诈领保险金，造成当事人惹上官司。
1: 说到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程序，其实并不困难。
0: 是啊，恶意保险代办人话术会骗人。
1: 哥，好说，你让我省大钱，等我外伤好了请你吃大餐。
2: 当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时，无论是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金，或者是申请特别补偿基金的补偿金，手续简便，千万不要花钱委托他人办理，以杜绝恶意的保险代办人，保障您的权益。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OK， 时间来到5:04，花莲的朋友今天相宜休息
1: 哈，
3: 所以在空中陪伴大家的是台东分台的玉芬。好，那么现在是5:04，外面依旧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哈。虽然呢已经下班了，接近下班的时间，不过太阳还是很热哦。摸起拍日头就热，大概在等，如果要去运动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再稍微等半个小时以后。好，那么花莲的路况呢，目前也是一般平常的一个长期施工路段以外呢，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台九线南澳这里 120.7， 这里有边坡的保护工程 159.4， 大清水明隧道复建工程 167.7， 崇德到新丰坪大桥这里也有工程在施工当中，台23线的富里小天祥路段边坡挂网的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就是在5点以后 就不施工了啦，就是休息了，行进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安全。那么另外要提醒的是，在台八线的部分，好，台八线的部分呢，因为现在已经是5:05了，我相信行经该路线的人大概就会多加的了解，那大屿岭到太鲁阁口东行的用路人在5点一定要抵达天祥，那么因为太鲁阁天祥阁口这之间，5点到6点是最后放行的时间，所以要抓准时间。那么天祥到官员之间6点是最后放行时间。台东的部分目前在东河这里有一个比较长的区间测速，科技执法从台市一线的 129.6 到 126.1， 速限要控制在60公里以内，超速从1200起跳罚到36000块钱，依照您超速的一个违规来定罚款。那再来就是台20线的梅山口向阳，今天234都是不开放通行的，明天也是不开放通行的，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听到歌声来自于李静伟温妮所带来的派对。

0: 棒！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1: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0: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1: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0: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1: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医疗好处比 ，OK， 医疗好处比跟听众朋友分享哦。今年迈入第二年的2026东台湾癌症论坛呢，也即将登场了。那么今年的论坛特别规划了三个主轴，涵盖了癌症全人照护，还有癌症精准医疗，以及 AI 机器人医疗的应用。那么马偕医院张义方副院长表示，希望可以透过这样不同领域的专

专家经验分享跟实务的交流，来呈现癌症照护，像是从预防、诊断、治疗，一直到复健，还有生活支持的一个多面向哦。那么同时也会探讨新兴的科技如何跟临床实务来相互结合，以开创更多的可能性。那么这次的论坛也跟这个工研院还有智慧医疗产业的伙伴在现场展示所谓的 AI 外骨骼还有智慧医疗物流的这个机器人，医疗器械的消毒机器人、哦、很多的机器人哦，长照翻身的机器人、这个智慧医疗服务还有生成式的 AI 病例应用等很多的最新成果，来展现这个所谓的智慧科技落地于东台湾医疗场域的实际成果，那么也是第一次而且难得一见的 AI 机器人医疗应用展。好，那么这一次的应用展会在8月15号，地点是台东桂田喜来登酒店进行。

OK， 来自于龙千玉鲁林的吉他，时间来到5:18。好，这个花莲的马太安溪桥呢被冲毁之后，交通部公路局也先紧急的修复所谓的钢边桥，那也随即投入永久桥梁的重建。那么交通部也说了，台九线的马太安溪桥复建的进度超前，大概是4.12%，已破50%。那么未来计划是采两阶段的通车，第一阶段先在今年的12月底北上双向通车，那第二阶段则规划了南下线在明年底前完工，可以恢复天灾前的4线道交通规模。

时间五点二十三分。好，这个配合交通部铁道局的东部工程分局办理华东地区铁路双轨电气化计划，那么从光复到瑞穗土建及轨道工程，从9月1号到10月31号每周一到周日全天进行交管。那么管制的方式，台九线 253.5 北上右侧潮化岛处瑞北台铁高架桥路段北上基曼车道缩减一车道以及右转车道封闭管制，台九线 253.5 中央分隔岛瑞北台铁的高架桥路段南下以及北上车道各缩减一混合车道管制，台九线 253.5 南下的瑞北台铁高架桥路段南下基曼车道缩减一车道管制，到时候用路人要依这个管制措施改道动线以及现场交管人员指挥行驶。台东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明天是不开放通行，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捷运蓝线 BC11 标土建工程今天动土，市长卢秀燕指出，蓝线未来将与立线构成黄金十字轴，对于交通建设、节能减碳与经济发展将有所注意。陈怡玲报道。
2: 台中捷运南线串联海线市中心及屯区，全长约 24.78 公里，设置8座高架车阵及12座地下车阵，去年完成机电系统及机场与主变电站统包工程开工，象征南线建设骨干的首件路线段工程 BC11 标，位于西端海线高架路段，规划设置台中港镇、五期国小镇及同综合医院镇，工期1950日历天。市长卢秀燕说，
3: 那捷运因为是非常大的工程，那所以呢，除了机电、除了机场，土建也很重要哈。那也因此土建第一标今天开工。那这条捷运呢，主要就是我们台中的海线，将来呢跟我们的绿线会构成台中市的黄金十字轴。那整个总新建的经费呢，目前是1600亿，未来我们会继续投资哈。那总而言之，希望加速推进。
2: 卢秀燕市长表示，土建第二区段标延伸五站也已经发包，预计今年开工，后续将研议是否局部通车，方便通勤通学使用。另外，捷运车厢设计共三款，下个月将开放市民票选。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中市北区凌晨经传多人打架，还疑似有人遭带上车。第二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出动优势警力，并调阅监视器追查，最后巡线查明并非掳人案件。请听报道。第二警分局凌晨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但警方到场未发现打架情形。调阅监视器发现，七名男子分成三部自小客车到场，将一名男子半推上车后离去。警方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后查明，被带上车的黄姓男子与许姓等七人为朋友。许姓男子为了替

0: 黄姓男子补过生日，原本计划邀请他到龙井看夜景。黄姓男子因担心遭朋友恶整，原本不愿意前往，最后在友人半推下上车。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李文定表示，警方确认本案并非掳人，也未发生打架斗殴情形，但以半推方式带人上车，行为容易造成民众恐慌及误解。警方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7条规定报请裁处。
1: 本分局在此特别提醒民众，朋友间纵使有聚会或庆生活动，也应尊重彼此意愿，避免拉扯、强行带人上车等行为，以免造成旁人恐慌，也可能衍生法律责任。
0: 第二警分局提醒民众，如发现疑似暴力、强压等危险情形，应立即拨打110报案，并提供时间、地点及人车特征，警方将迅速到场查处。新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为守护长者财产安全，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提醒民众提高警觉，掌握最新诈骗手法，并落实一关、二问、三查、防诈三步骤，共同守护家中长辈。徐海伦报道。
2: 根据警政署统计，65岁以上长者占整体诈骗受害者约 7%， 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新竹县政府表示，长者一生辛苦累积的财产是晚年生活的保障，县府除了持续推动长者照顾服务，也积极宣导防诈观念。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许于婷处长说，
3: 落实一关、二问、三查的防诈三步骤。
4: 一关，遇有陌生人上门访视时，应先将大门关上，避免歹徒趁隙闯入。二问，隔着门询问来者的姓名、所属单位及来访的目的。三查，若有任何疑虑，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轻信陌生来电或访客的说辞。
2: 新竹县政府呼吁，防诈工作需要全民共同参与，平时应多关心家中长辈，提醒留意最新诈骗手法，遇有可疑情形务必先查证再处理，降低受骗风险。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现在台北、宜兰阴天29度，新竹、台南、高雄以及台东阴天30度，台中、花莲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荣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OK， 王若琳所带来的侦探时间来到5:39，花莲的朋友、台东的朋友今天相宜休息，所以有一分在空中陪伴花东的、这个听众。那当然，如果有新的路况，记得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花莲按7，台东按8。那也可以透过您平常熟悉的路况通报专线来告诉我们 LINE、等等之类的方式。好，那么目前呢在交通方面没有新的路况进来，但是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那有一些的路段呢、虽然已经停止施工，但是依旧是会有小砂石跟三角锥摆放，行经施工的路段要特别的当心，明天依旧会继续的开工。好，那花东的朋友，如果您天气炎热，记得开车也要多补充水分，驾驶旁边的这个乘客要提醒驾驶朋友要喝水。好，那么再来就是官员合欢山派出所到天祥这个路段呢，6:30会实施、这个夜间封闭的一个状况哦。这个部分就是原则上每天的早上6:30到下午4:30会开放通行，但是在4:30合欢山派出所114.6跟天祥西端167.1两个地方铁门会关闭，不再开放、这个民众进入。那也会从4:30到6:30会实施管制车辆进空，只出不进。6:30到隔天的早上6:30会实施夜间封闭的一个状况。台20线梅山口向阳明天也是一样不开放通行，从台东端到向阳只可以、原路折返回台东，没有办法到高雄哦。来5:41欣赏好听的歌曲。

0: 哎，你有看到吗？
1: 马泰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
2: 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1: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得怎么样啦？
0: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2: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1: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

0: 哦，
1: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喽。
0: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山分署提供。
2: OK， 时间来到5:47，接下来欣赏谢金燕18相送。

OK， 谢金燕的《十八相送》，时间来到了5:52，来汇整一下花莲这边的路况。好，那目前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我们的台八线110到184.5大雨岭到隔口路段，中横公路的东段。

这里限高 3.8 公尺，限重22公吨以及总长 12.2 公尺以下的车辆行驶。那么另外大屿岭到西堡路段110到 159.5 进行甲类的大客

每天到6点半哈，晚上的6点半，原则每间隔1个小时放行一次，要配合天祥端的西行车流。

浪漫的事，不管再忙都会记得家人与好朋友的生日，记得珍惜身边的人事物。我是最浪漫的赵永华，现在时间下午6点。

0: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都是车多拥挤。南下 69.6 公里郭阳梅交流道的外侧有轮胎皮掉落，继续往南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北上汐止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则是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另外，先前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入口匝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时速20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6线东向新屋一路到平镇二路段车都拥挤，台74线东向4到5公里之间高铁台中一路到南屯一的路段外侧有重机跟拖吊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时间来到6:02，花莲、台东的朋友今天相宜休息，所以有一份在空中陪伴大家到6:30了。听到歌声来自于郭靖，我非独自生活，有路况记得安全的情况下再来拨打电话。

OK，我非独自生活过境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6:07。好，花莲台东朋友，今嘛是下班的时间了，亲爱的，来录这，记得您的爱车莫乱停。听到歌声来自于张秀清、王世贤《爱的爱到家》，稍后跟听众朋友分享台东以及花莲的讯息。

OK， 爱你爱到这啦，时间来到6:11，没啦，我还爱你爱到永远哦。只要你永远介意景广啊，不管是花莲、台东的朋友，持续的锁定我们景广，在空中陪伴大家。在台东的部分呢，今天有什么样的讯息播给大家？

台东的台九线槟榔外环道路段已经通车了，县长表示希望可以加速推动拓宽的工程。台东县韧性防空演习在今天实施，升职战力保存文件站的长者本来就很有，台东展现了原民社福丰硕的成果。太平西路堤共构在8月15、16会进行道路养护作业，实施分段交管，请用路人要注意了。网购族要注意，大武警宣导假包裹的诈骗，小米祭场试诈护荷包。

好，另外就是2026台东绿能论坛在8月26、27两天登场。面对全球能源转型跟近邻发展的趋势，再生能源已经不仅是能源供应还有技术发展的议题了，也是地方治理、环境永续跟生活形态以及城市韧性都是息息相关的议题。那么县府即将在2627史前文化博物馆康乐本馆的二楼视听中心举办2026的台东绿能论坛，邀请了相关的政府机关还有研究单位以及产业的代表，特别会针对地热探勘、海洋能发电、储能发展跟小水力发电等四大主题来进行分享跟交流，一起来探讨台东多元再生能源的发展契机，还有我们未来推动的一个方向。

我愿像那奋不顾身的盛夏吴克群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6:17，台八线大雨岭到隔口路段中横公路的东段，目前是限高3.8公尺，限重22公吨，以及总长12.2公尺以下的车辆行驶。另外110到159.5大雨岭到西堡路段进行甲类的大客车，112.6官员路段灾害重建工程，6:30以前原则上是每间隔1小时放行一次，配合天祥端的西行车流，尽量减少用路人沿途停等的时间。

时间，提供给大家参考。台二十线美山口向阳明天是不开放通行，从台东端到向阳要原路折返回台东。

0: 年会较大诶是大人，伫个无红青灯诶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搁看正边。无车诶时阵，再搁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1: 未来应该过马路，因着头路向路好慢，假使因着有看到车驶过来，时间咪来应该时间过马路，因着是要等下，等时间又来时间让行过去。
2: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最好是走有红绿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耶、
1: OK， 迪迦啦，时间来到老掉你的离婚了、这暑假进入尾声，陪伴大小朋友清凉一下的芝卡仙绿森林清水公园戏水区也进入了开放倒数计时。那么这个7月4号开放，吸引很多的亲子家庭哦。那么今年的戏水区开放到8月23号。今年的戏水区开放到8月23号，花莲县政府邀请大家把握暑假最后的时光，走到芝卡轩，在水花跟绿意之间去享受哇限定的清水乐趣，玩水很棒哦，但是记得安全是最重要的。好，另外一个有关于台东的活动，庆祝空军814胜利89周年，8月18号空军会在台

东文化中心的演艺厅举办2026凌云御风音乐会，由空军军乐队演奏多曲脍炙人口的曲目，也邀请了知名作曲家周宣宏老师量身打造《飞虎传奇》《铁骑下的初雷》创作曲，在台北青年管乐团。这个侯宇彪教授，还有军乐队蔡东业士官长、蔡新宇中士轮番指挥之下呢，带给听众震撼感的音乐响宴。好，那么这一次活动也结合空军人形气偶以及人才招募的活动，现场完成挑战之后可以获得空军限量纪念品，欢迎大家来挑战。好，这一次台东场是免费入场，8月18号礼拜二的晚上7点就可以入场，7点半准时开演，在台东县的演艺厅，赶快写下来，记得来欣赏。OK， 时间是6点24分，感谢花莲台东的朋友持续的锁定金广，最后送上苏打绿的日光。花莲的朋友，明天香姨就回来了，不过呢玉芬明后天就要休息放假去了，还是由香姨在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所以我们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景广晚间新闻。
1: 今年总预算最快周五三读，行政院将提追加预算。模拟行动网络降速，北部城镇韧性演习明天登场。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8月12号星期三晴光晚间新闻。行政院今天表示，明年度的总预算最快将在下周四通过行政院会送立法院审议，此外也将针对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六大社福津贴加码等提出今年度追加预算，等今年总预算三读后定案。记者林玉晨报道。
1: 立法院近日针对今年度的总预算展开协商，预计最快周五三读。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感谢立法院韩国瑜院长辛苦主持协商，也正因为如此，更希望朝野共同努力，继续完成总预算的审查。
2: 明年度的总预算，行政院最快呢将在下周四，也就是8月20号通过行政院院会送交立法院来审议。此外，还有攸关老农津贴、国民年金以及六大社福津贴加码，还有公务人员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加薪等等的今年度追加预算，也要送到立法院来审查了。而为了国家整体的发展，为了照顾国民的需求，还有为了推动地方建设，行政院不乐见这三本预算呢形成共办效。
1: 根据目前的规划，追加预算包括军公教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定额调增2000元，总数经费112亿，老农津贴每月提高到10000元，并降低排付的门槛，新增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机制等，预计追加129亿。另外，国民年金给付规划调高为5000元，身心障碍者、低收入户、弱势儿少等六大社福津贴加码，预计追加65.9亿元的预算。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0: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将在明天下午实施，本次演习将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等通讯受阻情境。双北市警局提醒，电话及简讯不受演习影响，如果遇到紧急事故仍可拨打110报案。记者刘威报道。
3: 为了强化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年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确保在通讯受阻情况之下，有关单位及民众应变能力。台北市警局指出，

0: 民众可以提前在手机下载警政署警政服务 APP 或是北市警政 APP， 即可轻松搜寻到最近的防空避难室。提醒本次演习，手机仅剩下拨打电话及简讯功能，应该提前将防空避难室资讯下载截图，以备避难时所需。新北市警局则表示，演习期间除了落实车停仍就近疏散方式进行疏散，各大楼应该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铁卷门或是栅栏，开放民众进入地下室避难。如果违反规定，将处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民管中心股长蔡明俊说，
1: 视讯 APP 的报案可能会因为降速的来受影响，所以建议民众直接用市话或者行动电话来拨打110跟119，这是不受影响的部分。
0: 警方也强调，演习期间行驶当中的车辆需立即靠边停车，驾驶也要下车接受警察或是民防人员引导，前往就近防空避难处所避难，等到警报解除后才可以回到车上，欲请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此外，针对本次演习，机场公司也表示，期间连外交通除了机捷正常行驶之外，巡回巴士、客运、排班计程车及租赁车都暂停，提醒旅客提早到场，以免影响行程。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进入第八天，进入纵深防御、逐次抵抗作战阶段。关渡平原被视为共军有可能执行空降、机降作战、进犯台北市区和首都中枢的关键要地。宪兵与海军陆战队今天在关渡平原执行反空机降演练，宪兵也演练无人机投弹、无人机俯冲自杀攻击。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到场视导，也有多名外籍人士在场观摩。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学校卫生法修正案，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课程，并增列心理健康教育。记者林雨辰报道。
3: 初审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课程，应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是行为，可依照年龄、学习阶段及校园的实际需要，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管理的规范。针对朝野立委关注月经平权的议题，教育部总规司司长陈淑燕说，
4: 如果在母法里面我们落一个第二项，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各级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然后我们会在我们的施行细则的第14条把那个月经教育加进去。
5: 好，
4: 然后把各位委员关心的那些细项好就都会那个
5: 请议事人员
4: 放在里面。
3: 此外，现行规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本次初审也新增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最后，会议主席罗廷伟宣布，有共识的条文先送用会处理，保留的条文则送党团协商。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曾任立法院司机的戴姓男子，因不满违建宿舍被总务主任收回拆除，涉嫌持铁钉猛刺被害人被判刑，事后逃亡22年，直到今年才被弃获。高院更一审审理后，今天仍以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现年79岁的戴姓男子，26年前是立法院雇用司机。他因将新店区的宿舍搭建违建，并租给餐厅使用，被当时担任立法院总务主任的郑姓被害人报警拆除，并且收回。男子因此心生不满，趁机持13公分长的铁钉朝被害人背部猛刺，导致铁钉卡在脊椎骨旁，被害人紧急送往医院急救，捡回一命。检警获报巡线将戴姓男子逮获，并以杀人未遂罪嫌起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否认犯行，辩称当时是双方互殴，并没有杀人犯意。不过法院仍依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男子逃亡长达22年，直到今年初才被弃获到案。高院更一审重启审理程序，但是男子被社会局安置在安养中心，出庭时沉默不语，连出生日期都不记得。郑姓被害人则表示，当时性命垂危，差点没命，希望法院加重改判。不过更一审审理后，仍认定他有杀人犯意，依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中国

0: 日的彰雪机车疑似以分拆重组输入台湾，相关部会日前联手查缉，并当场扣押涉案车辆。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依现行法规命令禁止进口，如果中国重机想要来台贩售或组装，欢迎重启经贸谈判。记者游淑燕报道。
1: 有业者高调在社群媒体展示，在中国将重型机车零组件分拆输入台湾，并在国内组装成车。经济部、财政部、交通部、内政部联合查缉违法进口，并当场扣车。车友不满表示，只是在自己的封闭跑道玩一玩，却遭到没收。不过，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依现行法规，中国的重型机车无论是整车进口或零组件来台组装都不行。
2: 因为不允许就是不允许，法律上就是这样规定嘛，所以查缉的话就是还是要查缉啊。因为两国之间呢，所有的贸易行为基本上是都要透过谈判的，有 give and take 嘛。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如果中国的重型机车希望到台湾的话，如果可以重启谈判，我们也非常欢迎啊。
1: 龚明鑫强调，除非法令修改，否则违法进口都该依法查缉。台湾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也是都需要经过谈判才能允许货品进口。如果有国家不经谈判就能进口，是不对称、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虽然目前台湾和中国之间已经没有官方的贸易谈判在进行，但我方随时欢迎重启。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近期社会住宅户数引发关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目前13万户的目标并没有改变，其中3万户是寻求跟地方政府合作的部分，第一阶段的3万户已经没有问题。记者林玉成报道。
3: 近日民间团体质疑社会住宅直接新建的目标从13万户下修到3万户，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相关的数字并非事实。
4: 那所谓的3万户，这是我们在寻求地方政府一起来合作的部分，所以第一阶段的3万户已经没有问题。那未来的6年的期间或是7年的期间呢，我们仍然朝着13万户的目标来前进。
3: 对于外界关注包租代管过度集中在单一的业者，是否有调整门槛的可能性？刘世芳部长说，
4: 对于这个包租代管业者，有没有可以类似像平保的方式互相来协助，像现在的6大租服工会愿意出来承租有关转衔的机制的事宜，或者我们在这个租赁的服务条例里面啊，下设一个授权的办法，如果公司的营运出现不正常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可不可以提前接管，或者是提前来终止契约？那这方面呢，我们会做一个检讨。
3: 廖世芳部长也指出，过去半个月以来，内政部提出的方向，首先是房客跟房东的权益不变，包租代管的业务也维持正常。内政部与各县市政府以及工会交换意见后，目前并没有出现房东或房客恐慌或解约的情况。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外送平台 Uber Eats 叠单计价方式引发争议，台湾外送联盟总工会今天表示，如果 Uber Eats 到本周五仍未落实外送专法第5条规定，提出具体清查及补发方案，总工会下周将号召全台各地外送员到 Uber Eats 总部抗议，并协助外送员依法向主管机关提出检举。Uber Eats 发布声明回应，已启动相关系统调整，预计8月17号会完成，8月底前会支付外送员先前报酬的差额。Uber Eats 也表示，会重新检视营运成本，14号起将调整外送员奖酬结构。消费者端每笔订单预计将增加4到6元的服务费。检调查获桃园家族大规模诈保案，李姓女子与亲友共17人涉嫌扩大病情，找枪手住院，向13家保险公司诈取理赔金，10年住院911次，诈得超过2600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法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5: 警方获报，李姓女子10年前上网结识诈骗中介，得知以假住院真诈保手法，并和丈夫顺利骗得数百万保险理赔之后，假后到修补。后续经有三大家族共17人，接连以制造各种假意外、夸大肠胃炎方式，从桃园远赴中南部就医，甚至找枪手代替住院，借此向多家保险公司诈得巨额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勾稽相关案件，发现可疑，报警检调查办，顺利破获这起家族诈保案。调查局北极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6: 从105年到114年间，多次重复投保意外险、健康医疗险的

0: 保险，频繁以各种假意外宣称造成脑震荡、挫伤或是夸大急性肠胃炎等症状，从桃园远赴苗栗、台中、台南等地就医住院，甚至还找来枪手代替住院，再向13家保险公司诈领保险费。
1: 李姓女子和亲友10年来共住院911次，诈得2600多万，但被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犯罪事证明确，将李姓女子等15名成年人提起公诉，另外2名未成年则移送少年法院。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国际署署长沈静芬表示，健康币将延到10月上路，只要完成成人健检、癌症筛检、接种指定疫苗，就可以累积健康币，兑换超商鸡胸肉、无糖饮，更有机会折抵寿险保费。记者尤若纯报道。
3: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国健署规划第一阶段包含健检、癌筛、疫苗接种都可以获得健康币。健康币可以兑换的奖品，以超商可以换到的茶叶蛋、鸡胸肉、无糖茶、健康餐盒等健康相关食品为主。署长沈静芬表示，下周就会到行政院会报告规划的内容，也证实上路的时程将延至10月。
4: 接下来8月份，总统府健康台湾委员会里面，我们也会针对健康币的规划进行报告。这样子，目前预计上路的时间应该会是在十月开始。
3: 健康币不仅能够换超商健康相关食品，还有机会折抵外溢保单保费。国健署与寿险业者还在沟通细节，锁定健康存折中的健康行为数据证明与人寿系统对接，来折抵保费。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77.8公里台中前，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都是车路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停停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29.3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在外线有拖吊车跟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受事故影响，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的提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54.6公里，关庙前在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北上206.5公里，过了乌日，先前在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34.5公里，过了草塔，先前掉落在外线的木板已经清除完毕。台61线北上的0.3公里，淡江大桥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64线东向的2.7公里，过了八里，现在在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针对特教生攻击教师事件，教师团体今天提出五项具体诉求，要求政府改善人力、经费与制度，让憾事不再发生。教育部长郑英耀也首度向当事教师表达慰问，承诺会全力提供协助。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台中市某国中发生特教生折断扫把刺伤老师的重大校安事件，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除了点出国小衔接国中校方对学生资讯掌握不足，也盘点目前教育现场让特教生与普通班学生共同上课、普特融合多项制度问题，例如特教助理员人力与待遇过低、部分家长拒绝医疗鉴定、校园缺乏紧急应变机制等。全教总理事长叶清奇说，
3: 校安全真的不能只靠一个服务辅导与管教的一个注意事项，融合教育一个那么大的错综复杂的一个议题，唯有真的好好再去检讨制度，增加人力跟经费，这样才能够照顾所有孩子的

0: 受教权以及老师的工作安全。
1: 教育部长郑英耀也首度公开回应这次事件。
2: 国教署还有我也都亲自打电话给台中教育局蒋局长。上个礼拜我们所知道，这位老师在今天星期三他会接受这个手术，用这个机会希望他能够手术顺利，能够早日康复。
1: 郑英耀表示，教育部已充分掌握状况，承诺国教署与台中市教育局会全力提供后续法律及相关协助。今网记者威妮台北报道。
3: 陈姓通缉犯在新北市淡水区二度窃走他人机车，被警方锁定住处，趁陈姓犯嫌开门外出之际，将人押至逮捕，并杠上开花，查出陈姓犯嫌与詹姓友人竟在租屋处非法制毒，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淡水分局员警接连两天接获民众报案，声称停在辖区内的机车不翼而飞。警方火速调阅周边监视器，分析比对之后，确认47岁的陈姓男子设有重嫌，且这一名窃贼竟然是士林地检署发布的毒品通缉犯。经在地里长提供关键线索，以及社区管委会大力配合还有协助，大批警力前往陈姓犯嫌住家埋伏，顺利将人制服，并依法实施搜索。除了巡回两台失窃车辆，更惊人发现陈姓犯嫌还有61岁詹姓男子在租屋处制毒，查扣空烟弹30多颗，烟油1瓶、FM2 药丸30颗、海洛因4包、安非他命3包等。中山路派出所所长张志博说，
5: 陈嫌涉机车窃盗及伪造文书等罪嫌，詹嫌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警讯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4: 淡水警分局提醒民众，置放爱车之后应该确实拔取车钥匙，切勿将贵重物品放置在车厢当中，如果发现生活周遭有可疑人车或是异常情势，请随时拨打110通报警方。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台中一名林姓女子透过社群平台与多年未见的同学联系，对方邀约投资火锅店，并强调稳赚不赔。女子一指示前往银行汇款，行员察觉有意报警，成功阻诈新台币200万元。记者陈依琳报道。
6: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指出，林姓女子3个月前浏览脸书时，联系到近20年未见的高中同学。一开始双方以闲聊为主，日前对方邀约投资火锅店赚钱，称有管道可压低进货成本，稳赚不赔，诱使女子前往银行汇款。在行员关怀提问下，女子神情异常地表示是与友人投资火锅店，但却无法提供相关资料。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7: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40多岁的林姓女子日前前往附近银行预转账新台币200万元至某不明账户，女子神情有异，随口称是与友人投资火锅店，却无法提供相关资料。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6: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投资理财应循正规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3: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结合台中、高雄、桃园、新北市、台北市及基隆市警察局等单位，分别报请地检署指挥侦破黑帮堂口虚设公司从事假投资诈骗案，拘捕包括周姓等39名嫌犯。根据调查，被害人有26人，遭骗金额高达1亿4496万多元。记者宋玲报道。
8: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说明，这个诈团假冒真实存在的投资公司，创设投资顾问群组，引导民众下载注册虚假的下单 APP， 让民众误以为真的有获利，进而交付财物。队长王继说，
9: 这个公司假冒他公司的下单 APP， 然后呢，这部分引导民众去上面下单，那透过他所推荐的股票，他们就在从这个后端那边操作，让民众误以为真实是有获利，就持续的加码。发现这个民众呢已经没有相关的财务的时候，那就会平台端将民众封锁，那民众才发现说自己被骗。
8: 而根据调查，周姓主嫌是警政署列管的国内著名帮派堂口分会长，负责水房洗钱的蔡姓嫌犯是副分会长，其余收部首以及车手也多具有帮派成员的身份。清查这个案件，被害人的地点遍及全台各地，被害人总共有26人，财损金额

0: 高达1.4496亿元，专因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以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TikTok 过去隶属中。

0: 今年一月将美国业务移交美方持有的合资公司。美国白宫管理及预算局今天正式宣布解除行政部门员工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禁令。脑瘤患者在手术摘除肿瘤后仍面临终身复发风险，复发后可能又得化放疗，严重影响生活品质。好在现在有标靶新药可在复发前介入，让病情稳定期延长，癫痫发作次数减少超过六成。记者尤若纯报道。
1: 我折返跑只剩最后一趟时，突然感觉到身体不受控制的往下倒，眼前一片黑。
2: 从警的戴先生24岁时在折返跑训练癫痫发作，确诊脑瘤。在台湾，每年约有700人罹患恶性脑瘤，其中有1/4的患者是属于 IDH 基因突变的胶质瘤。戴先生罹患的就是这一种。这种脑瘤好发在青壮年，尽管手术摘除肿瘤，在传统治疗上只能不断观察追踪，并有人承受复发恶化的隐忧。长庚医院神经科学研究中心魏国珍教授表示，国际研究证实新款的标靶口服药物可以有效控制肿瘤长大，
3: 它最主要就是抑制肿瘤的发展，甚至还有压抑让它肿瘤变比较小啊。第二个好处就是癫痫的控制，因为这一类目前这个药是针对在恶性脑瘤里面比较良性的，那比较良性的这些的表现它常常没有什么特别症状，癫痫是一个很重要的，那癫痫对一般正常来讲是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症状，它对癫痫的压抑也很明显的降低。
2: 临床试验中80%的患者在治疗满2年时不用再次手术或做化放疗，疾病稳定期延长超过2倍，癫痫发作的次数减少超过60%，大幅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质。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2026台湾文博会品牌商展今天展期最后一天仍持续涌入排队人潮，累计总交易金额突破16.5亿元，比去年成长20%，国内外专业买家进场超过4.1万人次，年增46%，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4: 2026台湾文博会在台北南港展览馆及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分别举行品牌商展及文化策展。短短一周的品牌商展汇聚超过870家品牌、1200多个摊位，进行70场创作者签名会、640场以上媒合洽商，观展人次及产值都刷新历史纪录。文化部长李远说：“
5: 台湾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角色 IP 这种东西发展到有一点很惊人的快。”那为什么呢？一定是这个环境中有很好的这个历史啊，文化内涵。第二个文化环境，它一定是搭配的漫画、动画、电影、文学啊，各式各样的游戏，它才能够产生一个 IP。
4: 今年台湾文博会黑潮新乐园展区邀请到文化部黑潮计划32组国内优秀品牌，总计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完成签约41件。1998年的动画电影《魔法阿嬷》更拿下最佳 IP 买家人气赏。李远也亲自出席联合签约仪式，见证台湾 IP 授权与文创品牌市场的活力。文化部表示，台湾文博会文化策展将持续于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展览到8月31号为止，欢迎民众持续参观。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欧洲大陆从2006年以来将首度迎来日全食。根据法新社报道，月亮遮蔽太阳所投下的暗影，将在台湾时间13号清晨1点左右，从俄罗斯偏远的北极北部展开，然后沿着弧线掠过格陵兰和冰岛。此次日全食的最佳观赏位置在西班牙，日全食将在当地日落前出现，持续时间不到2分钟。西班牙政府寄望日全食的观光能带动经济，尤其是近10几年人口大量流失的北部农村地区。预估日食活动将为经济净贡献约新台币128亿元，预期超过44万名游客将涌入受日食影响的重点区域。嘉义市政府公开10组全新造型大白熊，让整座城市瞬间化为大型寻宝地图。记者石新凯报道。
6: 到访嘉义，就在嘉义市火车站前广场迎接民众的是高3公尺、会随季节及节日更换造型的元老大白熊，以及沉睡森林北门车站前慵懒的沉睡大白熊，或者是市警局前穿着帅气警察制服、头戴警帽的造型大白熊。嘉义市

0: 推出了多款造型独特、可爱又吸睛的大白熊造型，牢牢吸引每一位旅人的目光。艺术家庄信堂说：“
1: 这次大白熊的设计，我是以嘉义的自然景点为主，那所以嘉义有代表一些像陈澄波的画都，所以我里面也会有画家。那还有一些比较古老的建筑，所以也会有骑三轮车的大白熊穿复古服装的。因为每一个大白熊都有属于它的地方，所以在挑选地方上，我们花蛮多时间去常看。”
0: 嘉义市政府公开的“熊熊底家城市探索计划”。始祖全新设计的大白熊已正式进驻各大热门景点，充满历史底蕴的嘉义公园与旧监狱宿舍群，到具备水郡与铁道风情的道将郡，嘉义有铁马道及网红必拍的森林之歌，都可以看到这些可爱的白熊巨星。警广记者石新凯嘉义市报道。
2: 最后带您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北部27到36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想说

晚上的7: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8.4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内线车道有四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的外线有伸缩缝的施工。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9.3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线有拖吊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354.6公里过新化休息站的内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区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中和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七四线南屯二到西屯一，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草湖到大里二都是车多的。台南路段鬼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2026城镇韧性演习依各地时程分区实施，演习期间请大家配合警察及现场执行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警报响起，请记得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平时多一分准备，灾时就多一分保障。内政部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2: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5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道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3: 行车平安。
4: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晚上的7点11分，要12分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安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一来先来关心道路状况，台61线南下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布钩绳掉在这个地方，它是 Kona Grey 歌曲叫 Maniac。以下又是礼拜三的小周末，星期五、星期六周末的时间点就不远了。好，如果大家有关心农历的话，明天也就是今天跨到明天的12点，就要正式进入农历的7月份。

7:15，他是 Carly Rae Jepsen I Really Like You。国道一号北上的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线两个车道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好啦，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明天8月13号终于来到北部地区哦。宜兰、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明天下午的2:30到3:00，城镇韧性防空演习30分钟，还有包含网路线索的安排。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陶 A1J 的 Hey Don't Really Care About Us， 还有红发爱的 Ed Sheeran 以及 Justin Bieber 的合作单曲叫做 I Don't Care。 7点22分，我们来看到台六十一线的 0.4 公里淡江大桥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的北上 247.8 到 244.8 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到8月14号星期五哦。台六十一线南下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是有布钩绳吊在这个地方的。淡江大桥目前还没去过，听闻说啊，在这个夏至的落日时间点，它好像会这个落日下在桥的一个角度，然后那个角度呢是非常漂亮的角度，不知道大家今年有没有目睹这个美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多，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定点哦，时速不到20公里。

来自于文文的歌声作品叫做《浪花》。好，刚刚提到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速缓慢不到30公里。南下的堤顶高架，南下高架的堤顶到环北路段是定点的情形内，不到20公里的时速哦。好，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了，0800-000-123。全新专辑《沉默的巨作》在各大串流平台热播当中，他们是前提，歌曲叫《3+4=5》，待会7:30来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宝山总队侦破新北市民宅一托咪汁制毒分装厂，查获一托咪汁的烟油、烟弹、烟弹主机、空烟弹壳及制毒工具，另查扣一把钢管枪及子弹，并将陈姓通缉犯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陈贤已入监服刑。任兰心报道。
2: 宝山总队刑警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新北市通缉犯陈姓男子，涉嫌在住家制造分装一坨咪汁，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宝山刑大直属侦查分队分队长林英雄指出，陈姓犯嫌不仅是毒驾及恐吓罪通缉犯，还涉嫌持枪，警方日前搜索将他具体到案。
3: 经长期搜证，掌握藏身地点及制毒住所后，于2015年3月间执行搜索拘提行动，经以优势警力围捕，强势攻坚破门查缉陈贤到案，查获钢管枪一支及子弹4发，现场并查获一托咪子毒品分装厂。
2: 宝山总队指出，陈贤过去已有2次毒驾记录，确认在家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一坨咪汁，全案以毒品及枪炮罪嫌移送侦办。检方起诉后，陈姓犯嫌目前已入监服刑。宝山总队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枪支供应链，从源头防堵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刑警大队查获54岁的公姓女子涉嫌贩卖毒品，警方前往住处及工作室搜索时，当场发现她正在称重分装海洛因，并查扣伊托咪汁、海洛因及安非他命等毒品。陈韵涵报道。
4: 台中市刑警大队掌握公姓女子涉嫌贩毒情资，经调查，公姓女子白天热心投入高龄长者服务，经常陪伴社区长辈从事舞蹈、手作及健康运动等活动，致力推广健康生活，自己却吸食毒品，并涉嫌利用夜间贩售毒品。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六队队长张胜吉表示，警方搜证后报请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持搜索票前往公姓女子住处及工作室，当场发现公姓女子正手持海洛因称重分装。
5: 警方在犯嫌的住处工作室查获大量的一托咪子、海洛因、安非他命，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在案。
4: 台中市刑警大队强调，一托咪酯类毒品身列第一级毒品后，刑责大幅提高，制造、运输、贩卖第一级毒品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刨根溯源，斩断毒品供应链，绝不容许贩毒行为危害社会安全。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市劳工局推出元气补给计划，8月持续开课，不只教职场必备能力，还把 AI 企划写作带进课程，帮助原住民青年提升竞争力。

0: 力也协助部落团体发展地方创生。黄一豪报道。
1: 高雄市劳工局表示，元气补给计划采巡回的方式深入原乡办理，七月已经在纳玛夏、六龟以及茂林完成课程，学员除了学习职场的伦理沟通技巧，也实际操作生成式 AI 提升企划书的撰写能力，希望透过培力与资源连结提升就业竞争力，也为部落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组长徐伟珍说，
2: 那我们元气补给计划呢，年度办理六场式的课程，希望借由一个生成式 AI 计划书撰写实战的一个方式呢，带领我们的地方团体呢提出具有系统性以及可以为地方争取资源的一个提案。那未来呢，我们可以同时结合地方资源与部落特色，协助原住民盘点，那以永续发展以及地方创生注入新的能量。那我们八月份的课程将陆续开办，欢迎原住民的朋友及团体把握机会，踊跃报名参加。
1: 劳工局欢迎有兴趣的原住民青年以及社区团体都可以把握机会报名，一起提升职场实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7到36度，中部、南部跟东部是26到35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1: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3: 我是酒精咕噜咕噜进来这一副身体了，今天让大家都放轻松，特别是你大脑。
5: 等等，我怎么有一种又晕又麻又飘忽的感觉啊？前面那个是红灯还是路灯啊？
6: 脚，请往前让眼睛看清楚后回报。
7: 等等，左右脚都不听使唤，我没办法往前。
3: 别紧张，平常你们都太紧绷太严肃了，现在交给我。
5: 不对不对，反应变慢，判断失准，我已经无法正常指挥整个身体了。
7: 那我们怎么开车回家？这样上路会出事吧？
3: 先说好，如果真的出事我不负责。
6: 先阻止主人开车回家，请双手打电话叫计程车，保障我们的安全。
8: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后驾车最先失控的不是车，而是你的大脑与身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驾零容忍，别把人生交给酒精掌控。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短暂的快乐并不值得拥有。当一个不后悔的人，珍惜生命，给未来更多的幸福。我是郭庭筠，让我们一起勇敢向毒品说不。

Close to Lay Low C， 打起澳门中游。

是舞台哟。王力宏《盖世英雄》的同名歌曲《盖世英雄》，7:43，台61线北上0.4公里，在淡江大桥内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其中有一台车啊有打横的情形哦，特别小心。国道3号南下的新化系统路段中。

0: 中线车道小客车慢速行驶要留意了。国道三号南下20.4公里木栅前的外线车道车辆抛锚停放。台61线南下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布钩绳吊在这边。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平面南下泰山到林口都不到40公里。听完王力宏来听 SHE 奇幻旅程当中十面埋伏。
1: 学生莫忘大狗抱，锦囊带着决心单。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53分休息回来 ，I'm not the end， 歌曲叫《革命道中 On the Way》。在国道三号南下20.4公里木栅前的外线车道，车辆抛锚停放。台61线南下，台61线北上的0.4公里淡江大桥的内线有3台车的事故状况。今天国道一号南下比较塞耶，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路段，

时速都不到60公里哦。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小周末的晚上，今天有做什么样子的安排吗？这几天从礼拜一到现在哦，每天的下午时间，应该说是午。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都是来自日本哦。I Know the End 还有 YOASOBI 这首歌叫做《怪物》，7:57。最近在台湾的音乐圈当中 ，Libingu 用日本日音的风格跟听觉感受发行了母语客语的音乐作品。Libingu 所带来的全新专辑叫做《Living》，是客厅的意思。我们来听听当中的歌曲《花蛇》。法沙，法沙是什么啊？就是说谎骗人哦，花舌，舌头像花一样花枝乱颤的，说一些骗人的好话跟坏话。待会的8点来会整点路况。

0: 褒めね。
1: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20.4公里木栅前的外线车辆抛锚。国三南下的153.7到156.4，通宵到院里外侧三个车道在进行施工的。省道台61线北上的0.4公里，这里是淡江大桥哦，内线车道呢有3台车的事故。台61的南下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布钩绳，北上294.2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路段都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

0: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1: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8:10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厘米涂恒跟雷琴的合作歌曲收录在《自然现象》专辑，叫做《Sui》，SUI， 加你碎也碎哦。国道3号南下20.4公里，木栅前的外线车道有车辆抛锚停放。台61线北上294.2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轮胎皮掉在这边。在淡江大桥北上的0.4公里，三台车的事故，请特别特别的小心减速慢行了。这一节给大家放松 lay back 的感觉，它是 Linian Hideout 专辑歌曲，叫 Goodbye。
1: 我会时常想起你。

Linian 的歌声叫做 Goodbye， 8:14。提醒大家，明天是星期四，8月13号。明天北部地区的朋友，请务必留心喽。明天的下午2:30到3:00，北部啊要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明天的下午2:30到3:00。北北基桃宜兰新竹县市呢会全面的进行30分钟的防空韧性演习，而且会有行动网路降速的模拟安排，特别流行了。它是9M88 Radio 当中歌曲叫 A Merry Feeling， 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Mumford & Sons 蒙福之子歌曲叫 Shadow of a Man， 在9M88的 A Merry Feeling 之后的音乐作品。好，持续当中的事故状况，台61线北上 0.4 公里，淡江大桥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情形，要特别的小心咯。在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进行南下的施工。台61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的。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继续来听到的是都市零件派对，我们来听听团体的同名音乐作品《都市零件派对》。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都市林间派对的团体同名歌曲《都市林间派对》26分，台八八东向九公里大发路段路肩跟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高工渠道林口不到60公里。明天是8月1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半到3点钟，北部地区北北基桃宜兰新竹会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好，明天的北部地区还会搭配有行动网路降速的情况哦，降速演练，请用路驾驶朋友特别做好预先准备了。待会8点半来听金广新闻，第三个愿望专辑，他们是小男孩乐团薛丁格的猫。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行政院今天表示，明年度的总预算最快将在下周四通过行政院会送立法院审议，此外也将针对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六大社福津贴加码等提出今年度追加预算，等今年总预算三读后定案。记者林宇晨报道。
2: 立法院近日针对今年度的总预算展开协商，预计最快周五三读。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感谢立法院韩国瑜院长辛苦主持协商，也正因为如此，更希望朝野共同努力，尽速完成总预算的审查。
3: 明年度的总预算，行政院最快呢将在下周四，也就是8月20号通过行政院院会送交立法院的审议。此外，还有攸关老农津贴、国民年金以及六大社福津贴加码，还有公务人员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加薪等等的今年度追加预算，也要送到立法院来审查了。而为了国家整体的发展，为了照顾国民的需求，还有为了推动地方建设，行政院不乐见这三本预算呢形成共办效。
2: 根据目前的规划，追加预算包括军公教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定额调增2000元，总计经费112亿，老农津贴每月提高到10000元，并降低排付的门槛，新增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机制等，预计追加129亿。另外，国民年金给付规划调高为5000元，身心障碍者、低收入户、弱势儿少等六大社福津贴加码，预计追加65.9亿元的预算。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将在明天下午实施，本次演习将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等通讯受阻情境。双北市警局提醒，电话及简讯不受演习影响，如果遇到紧急事故仍可拨打110报案。记者刘威报道。
4: 为了强化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年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确保在通讯受阻情况之下，有关单位及民众应变能力。台北市警局指出，民众可以提前在手机下载警政署警政服务 APP 或是北市警政 APP， 即可轻松搜寻到最近的防空避难室。提醒本次演习，手机仅剩下拨打电话及简讯功能，应该提前将防空避难室资讯下载截图，以备避难时所需。新北市警局则表示，演习期间除了落实车停仍就近疏散方式进行疏散，各大楼应该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铁卷门或是栅栏，开放民众进入地下室避难。如果违反规定，将处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民管中心股长蔡明俊说，
5: 视讯 APP 的报案可能会因为降速的来受影响，所以建议民众直接用市话或者行动电话来拨打110跟119，这是不受影响的部分。
4: 警方也强调，演习期间行驶当中的车辆需立即靠边停车，驾驶也要下车接受警察或是民防人员引导，前往就近防空避难处所避难，等到警报解除后才可以回到车上，预请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国健署署长沈静芬表示，健康币将延到10月上路，只要完成成人健检、癌症筛检、接种指定疫苗，就可累积健康币，兑换超商鸡胸肉、无糖饮，更有机会折抵寿险保费。记者尤如纯报道。
6: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国健署规划第一阶段包含健检、癌筛、疫苗接种都可以获得健康币。健康币可以兑换的奖品，以超商可以换到的茶叶蛋、鸡胸肉、无糖茶、健康餐盒等健康相关食品为主。署长沈静芬表示，下周就会到行政院会报告规划的内容，也证实上路的时程将延至10月。
7: 接下来8月份，总统府健康台湾委员会里面，我们也会针对健康币的规划进行报告。这样子，目前预计上路的时间应该会十月开始。
6: 健康币不仅能够换超商健康相关食品，还有机会折抵外溢保单保费。国健署与寿险业者还在沟通细节，锁定健康存折中的健康行为数据证明与人寿系统对接，来折抵保费。警广记者游人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也有局是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 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6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1: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2: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1: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2: 难道是不法所得？
1: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2: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1: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2: 你的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2: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1: 没错，一站完成。
2: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3: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好，我们
1: 是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8:43 Miley 还有 Man with a Mission 的合作单曲摇滚作品叫《热恋不已》。台八八的东向九公里大发路段用设备的巡查工程在路肩跟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入口机车误闯，国道十号的西行靠近里港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民雄往嘉义中间内线也在进行施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礼拜三我们来进行为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3: 让我们一起。

回想当初选修经典昆曲欣赏这门课的时候，我并非出于想学，只是觉得作业量很少，很适合休闲放松。直到某次的机缘巧合，听了一堂昆曲的大师课，那短短的两小时却像是一把钥匙，开启了我对传统文化的全新理解和兴趣，也让我真正了解到《道德月刊》中所说的平凡中藏着生命智慧，哪怕是一次短暂的遇见，也能成为生命中深刻而珍贵的印。记得那天在校园里绕了一大圈，才终于找到教室，推门而入的时候，里面早已座无虚席，同学们个个神情轻松自然，从容翻看着手中的文稿，反观满头大汗的我，像极了误闯其中的局外人。还来不及多想，瞬间掌声响起，课程便开场了。当同学们齐声开口，那瞬间我立刻被镇住，这和我印象中艰涩难懂的戏曲竟然截然不同，反倒像是一群百灵鸟轻声吟唱，声音柔美清亮，每一个转音都在耳畔回旋，连那些听不懂的唱词也都有了温度。老师站在讲台前方，带着微笑将复杂的唱词一层层的拆解，例如一句良辰美景奈何天，他从古人的心境谈起，延伸到字词的韵律，再从杜丽娘的幽微情思讲到大家闺秀的仪态风姿，深入浅出，条理分明，使原本遥远的戏曲变得生动而且亲切。透过他的讲述，让我第一次真正认识昆曲，而且深深烙印心中。过去在网络上看到昆曲的影片时，我总觉得节奏缓慢，听不懂，常常听个几秒便匆匆关掉。而那一天透过老师的引导下，使原本陌生的表情和身段都活了起来。印象最深的是老师让我们尝试比出兰花指，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实际上却极为讲究，手指需要自然的收拢如花瓣，手腕中柔中带劲，还要配合眼神的流转。当我实际练习后，才发现自己的手指僵硬如木，手腕无所适从，不过几分钟便感到酸痛。老师笑着说，觉得难，台上的演员一个身段往往要反复练上数百数千遍，这就是所谓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练习结束后，他还让我们触摸他常年锻炼所锻炼出的肌肉，结实而有力。看着他示范那流畅优雅的动作，我不禁感叹，原来所有动人的美背后都藏着不为人知的辛苦。整堂课最令人难忘的莫过于老师的现场示范，他没有穿着戏服，也没有华丽的舞台，只是静静站在原地唱起一小段游园惊梦。然而一开口，眼神中仿佛有了戏，起势转身甩袖，每一个动作都恰如其分，就好像杜丽娘真的在眼前的园林中徘徊流连，令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这才明白昆曲之美不在热闹，而是在余韵，那是眼神中的情思，身段里的故事，还有唱腔中细腻的轻重缓急。那几分钟我已经被推进昆曲的大门，逐一理解为何有人能为此倾心一生，越看越有味，越有深意，不知不觉间眼眶也微微泛红。两小时的课过得飞快，走出教室的时候，晚风拂面，我还在回味刚才的唱腔与身段。冷静下来后，

对于是否继续修习这门课，我思索良久，最终仍然选择放弃。不是不爱，而是清楚自己的时间还有精力皆有限。与其是匆忙涉猎流于表面，不如先做个单纯的戏迷，将这份喜爱珍藏在心中，慢慢体会，细细咀嚼。现在的我仍会在日常抽空补看昆曲剧，从长坂坡的激昂豪迈到游园惊梦的婉转柔情，一点一滴感受这门艺术的魅力。我不再执着于是否学会，而是能够更加得以相遇的喜悦。原来生命中的动人之处，未必来自惊天动地的坚持，也可能是一场偶然的旁听，一份真诚的喜欢。在认清自己后，仍愿意为所爱保留一席之地的心意。那堂昆曲课虽然没有让我走上专业学习的道路，却为我开启了一扇窗，让我看见了美，看见了坚持，也看见了自己的另外一种可能。不必事事精通，只要感受，持续成长，每一段经历终将成为照亮自身的光。今天为您选读的是雅雅的作品《一堂昆曲课点亮一扇窗》。以上单元由景广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0: 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休息回来，他是艾怡良。我的问题该问谁？专辑的同名作品。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过后，机车误闯，正在进行排除当中。待会九点钟来会诊站内路况消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既然讲到问问题了，就来听听阿月张震岳歌曲叫《答案》，待会见喽。

心情累了，就稍微休息一下吧。凡事乐观向前看，人生就会有重来的机会。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9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民雄往嘉义中间内线施工，并且封闭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420.2公里过坎顶入口路间有货柜车故障。国道十号的西行离港路段的内线施工维护，在省道消息，台六一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有施工的。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的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民雄到嘉义路段施工回堵3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带您关心最新的疫情消息。近期要关注的两大重点分别是新冠跟流感。您可能也发现周遭咳嗽感冒的人变多了吧，那是因为夏季新冠疫情已经报道，就诊的人次连续几周攀升，到了上周攀升的速度才稍微趋缓。疾管署表示，上周有24000多人次就诊，更造成72人重症，14人死亡，而这些人多半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和慢性病族群。确诊者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南部更出现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病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说，这是去年10月以来年纪最小的病例，女宝宝还在新生儿加护病房治疗。
2: 那是一个南部一个多月大的女婴，那本身是有这个心肺方面的先天疾病病史，那不过她的年龄还没有办法接种这个6个月以上的这个新冠疫苗。他是在8月上旬的时候一开始是出现咳嗽跟食欲下降的症状，那在2天之后有到医院门诊就医，那因为考量他的这个体温是有这个微烧的情形，那除此之外呢，他除了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外呢，因为他有这个先天的这个心脏疾病的病史，那医师为了这个保险起见呢，就帮他收治到

0: 好这个新生儿的加护病房。那在加护病房里面呢，就做了这个新冠快筛哦，是阳性，而且他的这个胸部 X 光也显示两侧哦都有这个轻微的肺炎，那所以就开立了抗病毒药物治疗。那目前这个个案呢是偶尔还有一些这个呼吸喘的症状哦，所以就需要用这个头罩式的氧气哦来帮助他。
1: 宝宝怎么确诊的？高度怀疑跟家人有关。
0: 那在这个调查之后发现哦，他的这个同住的接触者哦是都还没有接种过今年的新冠疫苗。那其中这个有一位接触者呢是在这个七月下旬的时候有确诊流感，那另外一位哦是在八月上旬的时候也同样确诊这个新冠。因为小小孩哦在六个月以下哦是还没有办法接种流感疫苗，那所以如果哦就是本身是这种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照顾者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是这个鼓励哦可以去接种新冠疫苗或者像流感疫苗之类的，就可以让这个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这个小小孩获得这个间接的保护力。那当然如果本身是这个年长者或者是有慢性疾病或者是免疫低下的话呢，当然还是这个需要接种疫苗的这个高危险群。
1: 林医师提醒，小小孩因为症状不太典型，不过如果出现这三大警讯，请家长要赶快带宝宝就医。
0: 如果小朋友的这个有一些像是这个活动力不佳或者这个食欲下降或者是尿量下降，有这三种情形的话可能都要注意说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感染，只是这个症状不是那么的明显，那还是要这个带往医院让医师这个观察诊断究竟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这个感染症，才可以这个早期的诊断跟治疗。
1: 这波新冠要烧到什么时候？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疫情高峰就要到了。
2: 我们预估还是八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1: 疫情高峰单周就诊人次下修，推测可能跟民众防疫意识提高有关。
2: 大概的原因我们有盘点过，就是第一个大家最近有在打这一波的疫苗，另外的话其实有好多人有戴口罩，好，那采取个人防护的话其实很有效的。那我们如果说大家落实防疫的作为的话，基本上疫情的发展也会比较缓一点。
1: 新冠疫情高峰将至，疾管署提醒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呼吁高风险族群例如长者、慢性病患、免疫低下族群要把握机会接种。不止新冠疫情升温，流感病例也开始变多，上周还造成70人重症、12人死亡。流感高峰更可能强碰开学周，大家可要提高警觉。
2: 流感我们观察到的是已经连续3周在急诊的就诊百分比上面有上升，那目前所占的百分比是 10.5%，我们的阈值流行阈值是 11%， 预估大概是一两周之内会进到流行。那至于说高峰期会持续多久，这个还要再观察，因为再来会有开学的时候，所以高峰的话大概要9月中旬左右。
1: 疾管署再三提醒，别轻忽流感的严重性，防范新冠还有流感都要落实勤洗手，注意咳嗽礼节，有呼吸道症状要戴上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是以衣袖来替代。跟别人交谈时，尽可能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如果出现呼吸道症状，就近就医，充分休息，痊愈后再上班上学，避免病毒扩散。万一不幸遭到感染，可以上疾管署的网站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公费药剂用药的条件，合作医疗机构讯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尤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须算。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牛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杨米人的歌声叫做飞天摩托车，飞天摩托车9:16。好了，第三个小时的考爱享乐节目时间，在国道一号北上34.2公里过高工局，中线两个车道有货车跟小客车的翻覆事故。国一北上34.2公里过高工局的中线两个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也有事故发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龙喜大一瓜哈，蔡昌宪跟陈珊妮歌曲叫《我会雅琪》。

佛会雅琪、蔡昌宪跟陈珊妮的合作歌曲哦。国道一号北上的34.2公里，过高工局的中线两个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蓬山。

隧道外线有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国道一号南下民雄往嘉义中间内线也都是在施工。国道十号的西行靠近里港的内线车道是施工维护。这一趴呢，拢是台瓜，然后轻松可爱，轻松可爱吗？轻松可以跟可爱一起放吗？愉悦感的歌曲，林怡跟许富凯，爱情的韩西辉。

艾吉内·罕西辉、林怡跟许富凯合作的歌曲。好，还是要提醒大家哈，明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北北基桃、宜兰跟新竹的朋友啊，明天下午的2:30到3:00有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好，比较重要的，大家很习惯的，比较知道该怎么做的，就是这个2:30到3:00不可以在外面，一定要在室内的，然后车子要停在旁边的，类似这样子的。另外一个要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行动通讯的网路速度会变慢。行动通讯的网路在明天下午2:30到3:00速度是变慢的，所以不要到时候想说，哎，啊，我的 YouTube 怎么打不开？啊，我的基本的这个发讯息可能。

应该是没有问题，可是呢，在经过台中的实测之后啊，你要打游戏啊、看影片啊、滑社群、脸书、IG、Threads 等等有图像影音的东西，这确实会影响到速度的，这都是为了要去了解到说，当如果天灾人祸遇到了一些基础设施的影响，网络受到影响，在政府部门要如何来做相对应的一个应对跟处理。

好啦，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34.2公里过高工局的中线两个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好，明天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防空演习呢？我今天下午听到朋友在聊天，就说啊，那这样的话，我们明天下午哈，这个2:30到3:00，我们就约去一个咖啡厅坐着，这样没有不行。好，可是2:30到3:00这个区间，你不能在外面走路哦。你在2:30以前，你就要进到定点，你要坐好，你不能出去外面哦。哈，不是说只有网路，或是网路行动网路会受到影响，还有整个防空演习也会开始进行的。听到的是万芳跟李英红。爱上你，待会9:30是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学校卫生法修正案，明令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课程，并增列心理健康教育。记者林玉晨报道。
2: 初审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课程，应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是行为，可依照年龄、学习阶段及校园的实际需要，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管理的规范。针对朝野立委关注月经平权的议题，教育部总规司司长陈素燕说，
3: 如果在母法里面我们落一个第二项，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各级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然后我们会在我们的施行细则的第14条把那个月经教育加进去。
4: 好，
3: 然后把各位委员关心的那些细项好就都会那个
4: 请议事人员宣读
3: 里面。
2: 此外，现行规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本次初审也新增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最后，会议主席罗廷伟宣布，有共识的条文先送院会处理，保留的条文则送党团协商。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台语歌后陈盈杰以《嗨嗨人生》《红白沙》等歌曲走红演艺圈。2023年入监服刑后，又因急性肾衰竭、败血症，2024年申请保外就医，并送往台北荣民总医院接受治疗。今晚传出病逝消息，享寿72岁。脑瘤患者在手术摘除肿瘤后，仍面临终身复发风险。复发后又得放化疗，严重影响生活品质。好在现在有标靶新药，可在复发前介入，让病情稳定期延长，癫痫发作次数减少超过六成。记者尤若纯报道。
5: 我折返跑只剩最后一趟时，突然感觉到身体不受控制的往下倒，眼前一片黑。
6: 从前的戴先生24岁时在折返跑训练癫痫发作确诊脑瘤。在台湾每年约有700人罹患恶性脑瘤，其中有四分之一的患者是属于 IDH 基因突变的胶质瘤，戴先生罹患的就是这一种。这种脑瘤好发在青壮年，尽管手术摘除肿瘤，在传统治疗上只能不断观察追踪，并有人承受复发恶化的隐忧。长庚医院神经科学研究中心魏国珍教授表示，国际研究证实新款的标靶口服药物可以有效控制肿瘤长大，
7: 它最主要就是抑制肿瘤的发展，甚至还有压抑让它肿瘤变比较小，第二个好处就是癫痫的控制。因为这一类目前这个药是针对在恶性脑瘤里面比较良性的，那比较良性的这些的表现它常常没有什么特别症状。癫痫是一个很重要的，那癫痫对一般正常来讲是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症状，它对癫痫的压抑也很明显的降低。
6: 临床试验中80%的患者在治疗满两年时不用再次手术或做化放疗，疾病稳定期延长超过两倍，癫痫发作的次数减少超过六成，大幅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质。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2026台湾文博会品牌商展今天展期最后一天仍持续涌入排队人潮，累计总交易金额突破 16.5 亿元，比去年成长两成。国内外专业买家进场超过 4.1 万人次，年增4.6%，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8: 2026台湾文博会在台北南港展览馆及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分别举行品牌商展及文化策展。短短一周的品牌商展汇聚超过870家品牌、1200多个摊位，进行70场创作者签名会、640场以上媒合洽商，观展人次及产值都刷新历史记录。文化部长李远说，
9: 台湾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

0: 角色 IP 这种东西发展到有一点很惊人的快，那为什么呢？一定是这个环境中有很好的这个历史啊，文化内涵。第二个文化环境，它一定是搭配的漫画、动画、电影、文学啊，各式各样的游戏，它才能够产生一个 IP。
1: 今年台湾文博会黑潮新乐园展区邀请到文化部黑潮计划32组国内优秀品牌，总计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完成签约41件。1998年的动画电影《魔法阿嬷》更拿下最佳 IP 买家人气赏，李远也亲自出席联合签约仪式，见证台湾 IP 授权与文创品牌市场的活力。文化部表示，台湾文博会文化策展将持续于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展览到8月31号为止，欢迎民众持续参观。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6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1: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2: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46，在今天最后的15分钟、20分钟，先来听到孙燕姿《懂事》。今天的经典留声机，好一段时间没有分享。我很不喜欢用老歌这个词，但3号就已经算老歌了吧。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台82线，台82线的东向是19.2公里，过鹿草的路肩，机车误闯停在这个地方。国道3号北上420.2公里，过坎顶路口的路肩，货柜车故障停放，闪双黄灯。他是柯有伦，拼了。

柯有伦歌曲叫做《拼了五十五十一分》。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80.2公里南昆山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台82线东向19.2公里过鹿草的路间机车误闯，都是摇滚作品，它是B B赵志斌。

一笔赵之璧的经典作品《在你和天空之间》。台六一南下 280.2 公里南昆山交流道路段的位线车道有掉落物。好啦，今天要跟你说完，说拜拜咯，待会上恩接棒。一连几首作品，从孙燕姿、柯有伦、赵之璧，今天最后一首来听张雨生。经典的 K 歌，歌曲叫《大海》，明晚7点空中见，晚安，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85到87公里竹林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到树林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蓬山隧道外线施工封闭。省道台九甲线北上8到4公里龟山路段全线封闭施工。台六一南下的280.2公里南昆山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六一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的。台64线的双向0.5到24公里八里二到中和公标线的惠埔工程，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是封闭施工。路网图目前是顺畅好走，夜晚开车请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4: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5: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4: 本次要征求的是
5: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4: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5: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5: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4: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5: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4: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6: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7: For the...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听到的是 Charlie Puth 的歌，叫 Don't Meet Your Heroes， 10:15。好，接下来呢，到凌晨的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1234。目前，国道都顺畅好走，很棒。不过在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施工，国三甲东上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的状况。

今天呢，尚恩去参访了五股交流道的改善工程。那因为其实有几项是已经提前通车，大家现在已经可以享受那个车流疏解的便利性了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像是如果你是北上的朋友，你要从五股的这个地方出去，哦，你如果是走平面，那当然就直接就很早，大概37公里，37K， 这边你就要切到外面去了，对不对？你就不会在前面还要在那边挤。那如果是高架的朋友下来之后呢，就是靠右可以出去，哦，那边就是接台64或者是到新庄。那新庄那边因为有个高架，哦，就直接跨过了枫江路，哦，这边就可以不用等红绿灯，就会顺畅很多，这是其中一项。

这是来自张惠妹跟瘦子合作的歌，叫《你说了算》。好啦，这首歌来自艾维尔 Tell Me It's Over。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那目前呢，国道上面要帮我留意一下，这是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前，速度比较慢呢，请各位注意，待会回来。

0: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整天都还是不定时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中部地区在清晨跟白天这段时间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晚上则为多云的天气。至于北部跟东半部为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那大台北地区跟北部山区午后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的话，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在基隆、台北、新北、彰化跟宜花东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炎热，请记得多补充水分。那是逢年度大潮，西南部沿海、东半部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关心其他新闻。2026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于明天下午实施。本次演习将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等通讯受阻情境。双北市警局也提醒，电话及简讯不受演习影响，如遇紧急事故，仍可拨打110报案。记者刘威报道。
2: 为了强化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年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确保在通讯受阻情况之下，有关单位及民众应变能力。台北市警局指出，民众可以提前在手机下载警政署警政服务 APP 或是北市警政 APP， 即可轻松搜寻到最近的防空避难室。提醒本次演习，手机仅剩下拨打电话及简讯功能，应该提前将防空避难室资讯下载截图，以备避难时所需。新北市警局则表示，演习期间除了落实车停仍就近疏散方式进行疏散，各大楼应该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铁卷门或是栅栏，开放民众进入地下室避难。如果违反规定，将处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民管中心股长蔡明俊说，
3: 视讯 APP 的报案可能会因为降速的来受影响，所以建议民众直接用市话或者行动电话来拨打110跟119，这是不受影响的部分。
2: 警方也强调，演习期间行驶当中的车辆需立即靠边停车，驾驶也要下车接受警察或是民防人员引导，前往就近防空避难处所避难，等到警报解除后才可以回到车上，预请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中国制的张雪机车疑似以分拆重组输入台湾，相关部会日前联手查缉并当场扣押涉案车辆。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依现行法令规定禁止进口，如果中国重机想要来台贩售或组装，欢迎重启经贸谈判。记者游淑燕报道。
4: 有业者高调在社群媒体展示，在中国将重型机车零组件分拆输入台湾，并在国内组装成车。经济部、财政部、交通部、内政部联合查缉违法进口，并当场扣车。车友不满表示，只是在自己的封闭跑道玩一玩，却遭到没收。不过，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依现行法规，中国的重型机车无论是整车进口或零组件来台组装都不行。
5: 因为不允许就是不允许，法律上就是这样规定嘛，所以查缉的话就是还是要查缉啊。因为两国之间呢、所有的贸易行为基本上是都要透过谈判的，有 give and take 嘛。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如果中国的重型机车希望到台湾的话，如果可以重启谈判，我们也非常欢迎啊。
4: 龚明鑫强调，除非法令修改，否则违法进口都该依法查缉。台湾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也是都需要经过谈判才能允许货品进口。如果有国家不经谈判就能进口，是不对称、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虽然目前台湾和中国之间已经没有官方的贸易谈判在进行，但我方随时欢迎重启。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曾任立法院司机的戴姓男子因不满违建宿舍被总务主任收回拆除，涉嫌持铁钉猛刺被害人被判刑，事后逃亡22年，直到今年才被起获。高院更预审审理后，今天仍依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现年79岁的戴姓男子，26年前是立法院雇用司机。他因将新店区的宿舍搭建违建并租给餐厅使用，被当时担任立法院总务主任的郑姓被害人报警拆除，并且收回。男子因此心生不满，趁机持13公分长的铁钉朝被害人背部猛刺，导致铁钉卡在脊椎骨旁。被害人紧急送往医院急救，

0: 捡回一命。检警获报巡线将戴姓男子逮获，并以杀人未遂罪嫌起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否认犯行，辩称当时是双方互殴，并没有杀人犯意。不过法院仍依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男子逃亡长达22年，直到今年初才被缉获到案。高院更一审重启审理程序，但是男子被社会局安置在安养中心，出庭时沉默不语，连出生日期都不记得。郑姓被害人则表示当时性命垂危，差点没命，希望法院加重改判。不过更一审审理后仍认定他有杀人犯意，依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1: 一名余姓女子透过网络结识网友，却遭对方以高报酬投资为由诈骗，先后面交虚拟货币，损失10万元。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报案后，请余姓女子配合警方设局，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诈骗车手。记者陈伟林报道。
2: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余姓女子报案，得知她疑似遭到虚拟货币投资诈骗，先后面交近10万元。警方随即组成专案小组，并由被害人配合展开诱捕行动。台北市士林警分局兰雅派出所所长蔡宗明说，
3: 警方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在台北市士林区福华路一带部署埋伏。当诚信车手现身取款时，警方迅速包夹，当场将诚信犯嫌押至逮捕，并查扣作案手机一支。涉嫌对犯行坦诚不讳，警方依法告知权利后，移送侦查队续行侦办。
2: 据了解，余姓女子透过网络结识网友后，遭对方以高额报酬投资话术引诱，多次指使她在指定地点与币商面交兑换泰达币。余姓女子陆续交付款项后，才怀疑自己落入诈团陷阱，不料诈骗集团仍企图以提领保证金为由再次索款，让余姓女子惊觉受骗并报警求助，也因此让警方有机会顺势设局逮人。警方呼吁民众网络投资、私下面交虚拟货币以及要求支付保证金均为诈骗常见陷阱，如有任何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求证。尽管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1: 台南一位民众电视上看到投顾公司广告，进而加入 LINE 群组，被要求要支付10万元，到邮局领款时，行员通知警方，组部诈骗，保住10万元。记者魏经理报道。
4: 民众电视上看到投顾公司广告，没想到因此掉入诈骗陷阱。邮局临柜要汇款新台币10万元到不明投顾公司时，行员通报警方到场，成功阻止民众被诈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顺派出所所长陈冠军说，
5: 一名民众疑遭假投顾诈骗，准备汇款10万元的投资，所幸行员察觉有异，警方到场及时劝阻，成功保住积蓄。
4: 原来无姓民众电视上看到投顾公司广告，进而加入了自称投顾人士的 LINE， 对方宣称可以提供股票名牌，并且以稳赚不赔为由，要求他支付3个月10万块的报酬。幸好警方到场说明，打消了他汇款念头。三分局呼吁，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提供股票名牌等话术都可能是诈骗，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也可就近向警方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有鉴于癌症患者多，显影剂检验人力下降，为降低医护人力负担及药剂对环境的冲击，台大医院打造新一代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不仅用药更精准，护理时数更是大幅减半。记者尤若晨报道。
6: 因应医护人力荒，政府祭出三班护病比、夜班奖励等措施，台大医院更与国际药厂合作签署备忘录，透过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病人的显影剂注射用药更精准，减少人工抄写注射记录与重复登录带来的风险，让医护人力投入更高价值的病人照护。台大医院蔡峰光副护理长说，护理人力时数更是大幅减班。
7: 我们用护理时数来算的话，可以减少到以台大数据到57%。对，那官方数据可以到63%的护理时数，平均来说大概以前的抽药的流程，整个流程会到150几秒，然后现在节省了七十几秒，对，其实就是省了一半以上，对对对，其实节省很多。那一个病人，我们一天做很多病人。对，所以其实一天下来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6: 台大表示，目前这一款照护模式已经投入临床，不仅大幅减少护理人力负担，还能有效降低显影剂耗材以及医疗废弃物的使用量，减少含碘显影剂以及残余药品对环

0: 境还有水体的潜在影响。金光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李义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的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迷。

0: 问位，
1: 这首歌是
0: 《爱》。10:50，回到节目当中，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129公里过苗栗，两辆车的事故，内外侧车道都受到了影响，有经过这里要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233.2公里过西螺，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要麻烦你避开。还有国道一号南下85到87公里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国道三号北上呢，七堵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埔顶一二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车道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黄美珍，这首叫《告诉我什么是爱》。

啊，如果是另外呢，像还有这个泰山转接道这边呢，哦，它拓宽了，多了好像几个车道吧，好，这也都是提早的完工，所以其实我觉得陆陆续续在五股转接道，哦，这个泰山转接道，然后五股出口这边，应该是让大家都觉得，哎，好像蛮明显改善的。那现在他们还在持续制作的是这个制作，黄木龙制作施工的台65线，哦，北上往国一的北上入口匝道，哦，这个高架路段目前是正在做的，哦，所以也蛮期待说未来啊，哦，这边的不管是新五路还是这边的出口都可以越来越顺畅，不要塞车，真的不要塞车。那陆陆续续还有很多工程一直在做，我就看到之后就觉得哇，他们真的是好辛苦，好辛苦，所以所有的驾驶朋友真的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哦，其实我觉得他们在施工真的是非常辛苦，但是在晚上他们只能利用晚上。他们还跟我们分享说有一些比较辛苦的地方是像雕线这种改善的，他要通车前，欸，他们真的是只有一天一个晚上可以去完成这件事情，一定要给他们拍拍手的好吗？好啦，这首歌来自萧秉治，叫我对你的爱没有尽头，在提醒你国道一号北上129公里过苗栗两辆车事故占用内外侧车道，好，请过留意。今天待会11点钟，大人物 In the Night 一样继续要给你介绍一部纪录片，叫做《一平方公尺的喧嚣》。那导演呢，跟随着一位算是声音采集艺术家吧，透过他的脚步去聆听声音带给大家的画面。不一样的是，一般我们是看画面感受声音嘛，这个是要让你听声音感受画面。我们待会回来。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庸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时间是晚上11:02，景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29公里，过苗栗，两辆车的事故，这边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路肩，有经过这边的话，请务必要留意哦。以及国道一号南下85到87公里，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南下233.2公里，过西螺，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麻烦留意。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要往嘉义，中间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道一号则是台南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接下来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7堵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北上52到45.7公里，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劳保局资讯站，
2: 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3: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2: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3: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2: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3: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5: 米先生，
4: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呢要来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哦，在公视的纪录观点要上映。但这部纪录片其实跟声音我觉得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关联。那基本上就是记录一个声音的采集的过程吗？可以这样讲吗？采集，你知道好像采水果这样子。这是呢导演他记录了一位声音采集艺术家，然后他

0: 在采集这些声音的过程，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哦、今天就要来聊聊、哦、这一部纪录片叫做《一平方公尺的喧嚣》，欢迎导演林玉胜。
1: 大家好，我是林玉胜。
0: 好，这个纪录片《一平方公尺的喧嚣》，我想先请导演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纪录片的名称《一平方公尺》，然后喧嚣它怎么来的
1: ？OK， 这个拍摄过程其实主要是跟着一个算是朋友吧，
0: uh-huh.
1: 他是一个声音工作者，
0: uh-huh.
1: 对他其实一直不确定怎么定义自己，但总之他就是一个以声音采集为工作的职人吧，可以这么说。
0: 对
1: 对，那。其实这个有一个脉络，就是在主要跟着他，主要是想去理解透过声音到底我们看到的台湾会不会跟视觉不一样。
0: 哦，
1: 对，那其实在深井这个脉络里面，就是曾经有 一本书叫做一平方英寸的宁静。
0: 对
1: 对，他是一个一个生态的录音师，他在寻找美国最安静的地方，
0: 嗯哼哼，
1: 相比于城市的某一种吵闹，
0: 对，
1: 他想要去找那种最安静的地方会落在哪里，那这些自然的宁静的声音是不是逐渐消失了，
0: 嗯哼。
1: 那很有趣的是，我在这部片的拍摄过程当中一直感觉到人的存在，
0: 嗯，
1: 因为我发现这个我叫他灿正老师好了，灿正老师他其实一直是在台湾不断不断的环岛的状态当中去收录非常非常多台湾的声景，而这些声景最后都收录到了一个叫做台湾声音地图的这个平台，你去点这个平台里面的每一个声音，它都非常的不纯粹，我所谓的不纯粹是因为我们想象，例如我们去搜一个声音，可能就是听到啊，那个是鸟叫声，
0: 对，
1: 去阿里山啊，这个是火车鸣笛声，
0: 嗯，
1: 但是它每一个声音的档案听起来都包含了非常非常丰富的环境，
0: 对，
1: 那个环境，例如你想象阿里山是什么声音，
0: 嗯，
1: 它可能是包含了人游客的声音，
0: 对
1: ，Seven 叮咚的声音，
0: 嗯，
1: 还有可能是推着一些
0: 便当
1: 行李的便当叫卖声，这些混合而成了一个声音的档案。
0: 对，
1: 所以你在那个声音里面听到的其实是一整个区域混杂着自然人为的各种形状的声音。
0: 嗯 嗯
1: 而这个对我来说它是某一种喧嚣、
0: 哦、
1: 一平方公尺就是某一种，它就是立着麦克风在那个空间某种身体的尺度啦、
0: 哦、
1: 所以我觉得有点对应，是从您好像对现在来说就是越安静越好嘛，
0: 嗯，
1: 宁静是一个某种自然的追求什么的，但是我在他的身上所感受到的深井反而是充满人跟自然的混合而成的这种复杂的状态，
0: 嗯，
1: 你可以说它是日常，对，但是那个复杂状态包含了我们的生命力在里面，
0: 对，
1: 包含了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空间环境，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文化等等的，
0: 嗯嗯嗯，
1: 对，所以取这个名字。
0: 哎、欸，那其实这个纪录片其实看下去你会蛮有意思的、哦，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做可能跟声音相关的一些工作嘛。然后我会很好奇的是说，哎、欸，我平常可能像我自己，我日常工作跟声音有关，但我真的没有想到，哎、欸，会把它变成比如说这种记录的过程，纪录片。我想问一下导演，你当初在发想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它是什么契机让你觉得好像你可以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
1: ？OK， 我。其实拍纪录片蛮久了、嗯、然后一直都是以你可以说是某一种叙事、
0: 嗯、
1: 影像的叙事在进行，那我后来就有一度就是把我的方向转到某一种比较抽象的部分，就是感官的记忆、嗯、例如我有一阵子应该是蛮久了，就是在发展一个题目是、嗯、我因缘际会认识了一个年轻的茶人、
0: 嗯、
1: 他正在做一件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他想要复刻一款台湾已经消失了60年的花茶、
0: oh.
1: 就是那个味道其实没有了、
0: oh.
1: 他透过他的知识也好，透过他的甜调也好，去寻找到种花的人，然后用他的技术去做出一模一样味道的茶、
0: 嗯、
1: 我就非常好奇，那我喝了那个味道，喝了这就是说一个味道如果再让我喝到，我可以感受到什么，
0: 嗯哼哼哼，
1: 那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收获，例如我发现有人可以从那杯茶喝到关于他的某种情感的记忆，
0: 嗯，
1: 有人可以从这杯茶喝到某种历史的脉络，因为以前大道城那个地方淡水的那一带三芦地区，对，那所以我是觉得哎，从、欸、味觉这件事情蛮有趣的，那就另外就是碰到了声音地图这件事情，那灿正老师是我认识非常多年的朋友，
0: 嗯，
1: 然后我那个时候真的以为他的这个计划就是环岛收录自然音的一个计划，
0: 嗯，
1: 对，那真的跟他接触之后就发现其实里面他的那一种 我觉得第一个是我 有一次就是跟着他嘛，然后那时候还一无所知，
0: 嗯，
1: 对，然后他让我听他麦克风里面的声音，
0: 对
1: 对，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好像跟视觉比起来差非常多，就是我可以听见非常遥远的声音，就是 我没看见，
0: 对，
1: 但是我可以听见 有飞机在很遥远的地方，
0: 嗯，
1: 我可以听见很远方有一个空调的声音，
0: 嗯，
1: 我也可以听见这边有机车呼啸而过，
0: 对，
1: 所以戴着他的耳机我听到的，我感觉到好像一切的景色都清晰了起来，
0: 嗯，
1: 那就是这一份的感觉让我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就是从听觉来看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还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吗？
0: 嗯，
1: 对。然后为什么他要去录，花那么他花了至少十年的时间，
0: 对，
1: 去收录了以台湾来说大概有16000笔的资料，
0: 嗯，
1: 那个资料密密麻麻，你可以在一个点看到他有可能有十年的痕迹，同样的地方，
0: 嗯，
1: 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气候，不同的气温。我非常好奇，他为什么要记录这些东西？这些记录。对我们的对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从这边开始，从声音去反过来，就是从聆听如何去理解我们这个世界。
0: 嗯哼哼，对。所以其实也算不算是，比如说导演刚好认识了这个我们刚刚讲到声音采集艺术家吴灿正嘛，刚好认识他，然后对他做的事情其实会蛮有兴趣的，然后在可能跟他一起去执行的过程，听到那个他给你听到麦克风里的声音之后，你有种被感官被打开的感觉，就觉得哎。这件事情好像跟你原本想的不太一样，然后进而就更有兴趣，就把这个记录下来。那刚刚讲到，因为他其实大概可能十年嘛，然后16000笔。导演，你这部纪录片大概从开始跟着他这样拍摄到完成，总共花了多久时间？
1: 我应该有3年，有陆陆续续啦，并不是非常的频繁。
0: 对
1: 对，然后我讲一点点跟他拍摄的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虽然是朋友，但是没有跟他工作过，而且其实也很少人。知道他怎么工作的，
0: 对
1: 对。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跟，然后我忘记是啊，在台中吧，我印象是在台中，然后有风车什么的。我记得那一天我就吓到了，就是我发现他没有在睡觉
0: 哦、
1: 因为凌晨的各个时间点都有不同的声音出现，
0: 对对对，
1: 有凌晨6点可能有人的复苏，但是凌晨2-3点可能有自然的声音有点出现，就是每个时间都不一样，也就是说他一直都在录音，
0: 对。
1: 然后我就一直拍，可是我的电池有限，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录到第二天我是真的没电了，
0: 嗯，
1: 所以我到下一次我就真的要准备一个大电池什么的，
0: 嗯，
1: 然后或者是我有时候会跟他说，哎，不好意思，我们可不可以去住宿让我充个电
0: 啊？
1: 对，打扰他一下，对，那就发现他其实对于声音这件事情，而且他有很多很特别的事情，例如他可以从一台机车这样呼啸过的车流声去知道这个环境他现在的湿度，他现在的。大概的温度，然后大概等等，他可以从这个呼啸过的声音知道这个空气组成的粒子，
0: 嗯哼哼，
1: 也就是说对他来说不同季节在这个同样地方所呈现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0: 哇，
1: 对，所以他你可以想象他有点像莫内不断的在画一个干草堆，
0: 嗯嗯嗯，
1: 但是呈现了不同的光影色彩，
0: 对对对，
1: 那不断的堆叠之后你可以理解这个干草堆跟这个环境的关系，
0: 嗯，
1: 对，所以我那时候觉得 OK花了很多时间才理解，就是声景到底是什么，就是它是包含了这个地域所有人跟自然所有某种共存或互相影响之后的反射，
0: 嗯，
1: 呈现出来的东西，
0: 对，嗯，因为这样听起来它的那个听觉可能可以听到的赫兹的频率是非常不一样的，可以蛮不一样，它听得很细微耶，然后可以听出可能就是那种细微的差异，感受到比如说温度或湿度，我觉得这个好厉害哦，喔，然后当然在纪录片里面我有看到就是有特别啊，可能他就有跟你讲说啊，他这好像是大概半夜还是凌晨吧，反正你们就去收音，他就说也是刚刚导演讲到的，其实你每一个时间点同样的地方它就是不同的感觉，你收到的音就是不一样的，其实也很直接嘛，因为人的活动可能减少了，所以在这种半夜的时候就是很纯粹自然的声音，那就是自然的各种声音，但在白天可能开始有人为行动的时候，啊，比如说市场好了，啊，可能在白天在早市它是这样的声音，可是也许早市休息之后它又会是另外一种氛围，从同样的地方，所以其实这部纪录片看了之后蛮有趣的，但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我觉得对听众朋友来说看这部纪录片，可能你透过声音你也可以重新去认识这个地方，或许有时候它会帮你把那种感官再放大，你就不是只有视觉，因为大部分的人太依靠视觉了，我们看到这个东西你其实会对它有一个声音的想象，可是现在反过来我们用声音给你 让你去想象画面是什么，这个蛮有

0: 意思的。那导演你自己本身在跟着他拍摄的这个过程，有没有哪些地方是让你觉得重新认识的？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
1: 我觉得其实听到的声音它我刚刚提到的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并不都是美好的，反而有时候是矛盾的。我觉得其实影片当中我蛮多想要去呈现某一种听觉跟视觉的矛盾。对，例如我记得在一个高架桥下，然后有一片溪流，那应该是大甲附近。然后那个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应该是下午的时候，然后有一束太阳的光束斜射在那个溪流上。
0: 对，
1: 那个溪流非常美，是潺潺的水流。
0: 嗯，
1: 然后光线打在上面非常的怎么讲，像绘画。
0: 嗯哼哼。
1: 但是它在高架桥下你可以听见的不只是那个和潺潺的水流声嘛，你会不断的听见那个货车经过那个伸缩缝咚咚咚咚咚咚那个声音。
0: 嗯，
1: 但是其实你在那个当下你看到溪水，你只会感觉到溪流声。
0: 嗯，
1: 但是你他特别提讲了嘛，或是听了他的声音才会发现，其实那个车身很明显。
0: 对
1: 对，就是那么漂亮的视觉，但是这样的另外的不断的有一个非常人为的声音不断的在跟他们打架。那就让我会去想说，那什么才是我们要的这个空间？这个空间有那么好的水，但是这个高速公路又是我们需要的。那这个的平衡是什么？我觉得反而是从聆听当中去理解什么是我们所身处的环境以及我们在哪里。
0: 对，
1: 我还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就是这部片的叙事，因为我让它非常少的旁白。因为我觉得不希望一直说明。
0: 对，
1: 那希望透过聆听来感受到我想要传递的事情。那有一个场景，其实那个场景是意外，就是那个场景是我们经过一个停车场，然后前面我们其实在等待一个东西，就是早上的时候他在一个应该说在一个河岸边发现了一匹马。
0: 哦，
1: 就是为什么河岸边会有马？
0: 对，
1: 那就哒哒哒的走了。然后他就说那我们来等他回来。
0: 哦，
1: 对，然后他就找了一个地方，他还不是到马的地方。马在海滩。
0: 对，
1: 我有去看，他完全没有去，他在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桥的那个的这个廊道旁边有一个防风林，他躲在那边，他说因为这样过来才可以录到马蹄声，才不会被风给影响。对，然后我们等多久？我们等到晚上。
0: 哇，
1: 从下午等到晚上。马真的走回来了，就哒哒哒哒哒哒的走。所以有点像一个剧场，就是那边就是一个海，就是一个海港口边，然后晚上的时候马这样哒哒哒走过来，然后飞机呼啸而过。然后我在飞机呼啸而过之后经过了一个停车场，就是有那个洒水器吧，带洒水就嘶，飞机经过洒水器洒，然后水洒完之后你猜听到了什么声音？非常非常细微的蝉的那个虫的鸣声。然后就是变成是一个底噪音。
0: 对
1: 对，所以很有趣，你如果没有透过聆听，你只会只觉得就是很吵，有飞机的声音，然后水在洒，然后就赶快开走吧。但是真正的这个地区的底噪是有一群虫在那边的，
0: 对，
1: 它是有自然的。
0: 对，
1: 所以这些是形塑了当那个地，就是我可以理解我站在那个地方。對，所以我有一阵子会反向去思考，就例如什么叫做某种当下好了。就是如果透过聆听来说，例如我们现在可以听到我跟你的对话，
0: 对，
1: 还有内容，我也可以听到一点点器材发出的某一种底噪。对，然后也许后面有一点点人的声音。大部分是安静这边的录音室。
0: 对，
1: 但就是这样子的状态，或者是我已经紧张等等的，这些都形塑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对话的这个当下。
0: 对，
1: 所以它是可以透过某种程度，它是可以透过某一种聆听去理解到我们两个人的状态。然后这个空间环境，然后为什么会在这里等等的。
0: 我觉得很有意思耶，因为我觉得大家这个就是相对于视觉跟听觉嘛，然后视觉我们可能镜头它就是一个画面，它看到的方向是这样，然后就算我们的眼睛肉眼好了，我们一样都是看前面嘛，我们后面是看不到的。可是因为听觉它有趣的就是它把环境的声音都收进来了，你都听到了，有刚刚讲到导演说的，好，比如说那个比如说虫的底噪好了，或者是潺潺的流水，你看着它，可是其实它就是高架桥下面，你会听到车流的声音。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其实平常自己，好，我们今天肉眼看比如说一件事情好了，你的听觉其实会帮你聚焦， 对，他会帮你聚焦在某一件事，就好比可能今天学生在上课的

0: 手，我在下面看漫画、嗯，老师讲什么你绝对听不到，嗯，它就变成是一个一个底噪，所以可是它就是那个环境嘛、嗯，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今天透过这个纪录片，你会发现说，哎、欸，其实你他的声音全部都感官放大了，你其实就很难忽略掉其他的声音了，你才会真正的知道说，嗯、对。其实我平常在这个环境之下是有很多其他的声音在的，只是我可能把它忽略掉了，它才有形塑那个环境嘛、嗯。因为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蛮好玩的，嗯、就是你真的会聚焦，就是我刚刚讲上课那件事情嘛，你根本不知道老在干嘛。
1: 其实你讲的非常精准，这个其实是我想，我如果说这部纪录片。它是纪录片，它并不是其他形式，并不是其他的录像什么，它就是纪录片。我觉得它是对我来说，它是想要跟公众对话。嗯，那我觉得就是要谈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的确很难，因为视觉太强了，
0: 对，
1: 视觉强到不行，对
0: 对对对，
1: 听觉太隐微，可是某种程度我会觉得听觉更真实。嗯，因为我们现在 AI 什么视觉都非常强了，然后我们都知道要怎么穿着，要怎么打扮，要怎么去吸引人，什么都是视觉，但是听觉是很非常隐微的。嗯，对，那。我觉得这部片要传递的一个感觉大概是其实我们的人的耳朵是全向性的、嗯、就是它并不是一个指向性的，
0: 对，
1: 那灿正老师他用的录音器材也是全向式的、嗯、也就是他是录360度的声音、嗯、那通常我们如果去像拍片好了，通常是一个 shotgun 嘛，
0: 指
1: 向性麦克风，
0: 对对对，对，
1: 就是非常的指的某个位置、嗯、那一般去收例如生态的声也是指向性的，就是我不要人，我不要砸，
0: 不要砸
1: 的声音，
0: 对，
1: 我就是那个动物发出来的声音就好了，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它有点反其道而行，它回到某一种人的听觉，嗯，而其实你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会忽略，其实就是我们都把听觉讯息化，
0: 对，
1: 就是我们把救护车当成是危险，嗯，当成是紧急，
0: 对，
1: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救护车的声音还没有代表什么，因为其实当下还有很多其他声音，包含车震的声音，
0: 对，
1: 人的声音这些，所以但是我们当下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讯息，嗯，来说，因为就是听觉就是太多了，所以我需要取舍，我就把它当讯息，
0: 对，
1: 但是我希望透过这部片还原回来，就是其实有很多东西不断的像剧场一样，不断的在声音，像声音剧场一样，不断的在出现。嗯，那我们其实都是在形塑出我们人生处在何方吧。
0: 对，
1: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某个火车站，然后的地下道，然后发现那边其实有很多游民，
0: 是
1: 视觉上很多游民，嗯，就是有点惊讶。嗯，第二次去的时候不一样了，
0: 对，
1: 就是放了不断重复的广播，嗯哼，就是说这边不要。随便
0: 逗留，
1: 随地便溺，不要在那边嬉戏，
0: 对，
1: 不断的重复、嗯，第二次出现了，
0: 对。
1: 然后我那个时候灿正老师就是拿着麦克风往那边走，
0: 对，
1: 我就是跟着他走，所以视觉看到什么，往前走，空旷的地下停车场的感觉，有游民睡在地上，嗯，听觉是什么？我不断的有一个非常某种中性、嗯，克制的声音在告诉你，这边不要乱来哦，嗯、这边不要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哦，
0: 对。
1: 所以对我来说是。这个听觉对我来说是我的好奇，就是他到底要干嘛、嗯、为什么要这样子，这样子就能让这些游民不见吗、嗯、我的好奇是，那其实我跟灿老师聊一下，就是对他来说某种程度这样子的声音是好像是在某种形式上的驱赶好了、嗯嗯嗯、但其实更是凸显了这个地方是脏乱的，这个地方是不宜久留的、嗯、
0: 对，
1: 所以其实在听觉他想要做的事情是跟他真的想做的行为是相反的，
0: 嗯，对，
1: 他只是加深了这个地方的刻板印象，
0: 对,
1: 对，所以不断的从这种跟着灿正老师的游走，都让我去反思我们到底身处在何方，嗯，然后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但这不是在谈对错的问题，因为其实还原到聆听，可能也没有所谓的什么是噪音，嗯嗯 嗯，对吧？對，所有的声，它只是声响的组合，对，所以是人来决定。我觉得它是噪音，嗯、我觉得它是好听的，
0: 对
1: 对，所以变成是，我觉得整个台湾声音的地图，那个地图的平台有点像是一个资料库，嗯，它很中性的呈现那个地方的真实状态，
0: 对，
1: 那你有点像一个资料库嘛，所以你可以用各种的角度去聆听它，去。怎么讲？得到属于你自己的感受，嗯，然后去醒思吧、嗯。对我来说是这件事情。
0: 对，嗯、就真的是从人的感觉去评断。那每个人可能不一样嘛。好，比如说这个声音对你来说可能是好听的，但对别人来说不一定。就跟好听音乐好了，有些人喜欢的风格，你会觉得哎、欸，这很好听；有些人就不喜欢嘛。有些人喜欢那个

0: 比如摇滚或重金属，有些人很爱，有些人觉得啊好吵好吵，所以就是取决于你个人的这个定义。但我还想问一下啊，导演，就是你刚刚说可能跟着老师拍了可能三年多嘛，那素材肯定非常庞大。那么在这样子我们刚刚聊的这些我们想要呈现的东西，然后在素材这么大量的状况之下，你怎么去取舍，然后把它编排成我们现在看到纪录片的这个样子呢？
1: 其实的确花了蛮多心力，然后我又不想叙事嘛，就是我不想说他是谁，然后做什么事情。
0: 对，可是还是要呈现一个样子给大家看。
1: 对，所以我很初步，就是我一直觉得当中的收获是，哦，原来在自然当中也有人也听得到，例如我们在海边，就是在海边了，好像空无一物了，但是就是会有飞机。就是会有突然来空拍机，他说甚至更细致，他其实再怎么收都可以收到细微垃圾的声音，要非常细致的聆听，怎样的垃圾，怎样的撞击，是听得出来的。
0: 对，
1: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真实的聆听是没有所谓的自然跟人，所以我从海开始，
0: 对，
1: 带领大家从一个纯粹的自然去聆听，真的是只有自然吗？接着慢慢往城市走，你刚刚有提到的，不管是火车站也好，或者是早市，呈现的某种人，可是其实你在当中也会听到蛮多这个环境的促成的也好，或者是某种其实很多的生态已经在这个城市当中跟我们在一起了，对，他录音当中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他跟我分享的是高速公路架上的伸缩风，咚咚咚咚，
0: 对，
1: 但是伴随着下面高架桥下有很多的鸟在那边筑巢，所以鸟会在那边一直叫，所以鸟鸣很明确，但是那个车声也很明显，两个撞在一起，我觉得是非常的台湾，就是某一种，你如果说某一种当代的话，那就是蛮当代的听觉风景，就是它并不是某一种所谓的美好，它就是某一种在各自生存吧，我们需要这条路，但是鸟也需要生存，那就变成了我们的听觉风景，
0: 对
1: 对，那就从再到城市，那最后其实是到了阿里山，或是到了一座山林，我没有特别说在哪，
0: 对，
1: 我觉得比较像是进入他的个人的世界吧，或是他的内心的世界，想要去阐述某一种深井到底是什么，
0: 对，
1: 最后其实他是回到家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的重要是因为我在他的家乡的那个地图上看到超级多密密麻麻的点，然后我去聆听，
0: 对，
1: 每一个点，那甚至有一个点点进去，它有哇跨度好几年，就是一棵树下，但是你可以聆听到例如元宵，远方烟火的声音，
0: 对，
1: 过年孩子在那边放鞭炮，阿公阿嬷或者是有长辈过世在那边办葬礼的声音，然后各种声音都在那边，我就觉得好像在聆听的不是在聆听，比较更像是一个村落的变迁吧，
0: 对
1: 对，他说他自己的可以感受，在那棵树下的聆听可以感觉到这个村的人越少了，因为你会发现自然声音变多了，
0: 对，
1: 干扰声音变少了，对，那 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就是原来从那一刻我就回想到我可能过年回阿嬷家，
0: 对，
1: 然后我再次回去，在成年之后回去的确是阿嬷的葬礼，对，那这个听觉记忆非常的强烈，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就是生命的演变，
0: 对
1: 对，那我同样在他的录音里面感觉到这个，对，所以对我来说他做的这件事情，如果我现在来看，那个意义可能就是透过不断不断的去记录台湾各个角落的声音，以及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气候等等的，好像它堆叠出某一种台湾的肖像吧，就是我们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0: 对，
1: 最真实的样子。
0: 我觉得听觉它真的是一个，就像今天导演有聊到，它可能真的不是那么前面了。我们视觉其实很前面，那听觉它比较后面一点，但它又是全指向，在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听到了很多很多的声音，它其实会形塑你某一个时期的，比如说记忆，就像刚刚讲到，你可能听到哦，也许这个声音地图里面的声音，你会联想到自己的一些经验，它会给你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远大过于自己的想象了。就好比我可能在国小的时候，某一个暑假，我常常听某一个啊，比如说西城男孩，我常常听他们的某一首歌，后来我现在长大了，我听到这首歌，其实就会连接到，哎，我当时在比如说小学还是国中的那个暑假，在房间里面吹着冷气听他们的这首歌，那个回忆就会很鲜明。所以我觉得对于这部纪录片呢，大家就是可以好好的去观看一下，然后把这些声音跟你自己的经验做连接，我觉得它也会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啊。那当然，最后想要请导演分享一下这部纪录片呢，接下来我们在公社的纪录馆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这部纪录片的

0: 这个时间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在公司会在8月13跟20号的周四晚上10点播出。
0: 嗯， OK， 所以其实播出之后我们也会上到这个公司加公司 Plus。 那如果说这个时间点刚好，因为播出的时间如果你有安排事情没有办法坐下来看的话，没有关系，因为之后会上加到公司加，大家都还是可以再继续重复的观看。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导演分享到的这部纪录片，叫做一平方公尺的喧嚣。再次感谢我们林昀盛导演，谢
1: 谢
0: 你，
1: 谢谢，谢谢。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饮酒了后，头晕目暗，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内，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1:38，你们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道一号台64线的高架网，国一的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的，而这跟我今天去参访应该是有关了，因为台64你要接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话，它就是会接正在施作的这个台65线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它会接起来，所以现在的施工它势必就得要封闭这个路段。好，再来，在排除的讯息哦，国一北上129公里过苗栗，稍早有2辆车事故，现在顺利排除了。

来自谢震廷，这首歌叫做《喧闹》。11:46，台82线呢，20.7公里双向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疑似没有生命的动物哦，麻烦留意。国一台64的高架桥要接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个地方封闭。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康姆士，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

来自多多肉，歌曲叫《喧闹》。等一下12点，8月13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这首歌来自容祖儿，叫做《孤单喧哗》。国道1号南下呢，湖口服务区前这边速度上是比较慢的，经过这里的话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喽。

我曾经误解关于美好的人生要用爱来完成，最后才发现除了爱还要有尽广的陪伴才是美好人生。你好，我是陈慧婷。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今天就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深夜12点。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时间是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359.8公里顶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箱子的掉落，这边有经过的话要注意。还有国道一号在台64高架要接国一五股交到北上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一南下85到87公里，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北上七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南下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嗯，
0: 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Mo。

小雨送念雨歌曲叫意外，12:10。好，国道一号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是台六四高架桥接国一五股交到北上入口匝道封闭，其实应该是台六四了，不能说国一。好，另外稍早有一个路况更新，其实国三南下85、87公里竹林前，好，这边内侧车道是两线车道施工的状况。这是许光汉，别再想见我。

荒唐的尽头来自 SOFA 灵魂沙发。国道一号南下359.8公里，点击信用前中线车道箱子掉落。台82线东向20.7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疑似有动物，没有生命喽。国一南下85公里到86公里，这边湖口路段施工封闭，内侧2线车道。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快上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0: 按个赞，走进金广的星球，
1: 让爱

骆驼，薛之谦，12:40。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在湖口过后，大概85到86公里，时速不到40公里哦。原因内侧两线车要施工啊。这边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就确实你经过的话要特别留意这个情形呢、啊。台82线东向20.7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经过要避开了。

徐佳莹歌曲《灰色》。国道一号南下在湖口过后，这边内侧两线施工啊，不过车流比较少一点了所以虽然只有外侧可以走，但看起来也还算是速度可以接受了，好吗？王彦威，我会谢谢你。

来自 Dua Lipa， 歌曲是 Garden。 12:53，如果有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国道上面目前都大致上都顺畅咯，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啦，好，晚上不要疲劳驾驶，这很重要。好，接下来这首歌是严艺格，叫做人生战场。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往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这边要注意一下的是，在南下湖口路段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经过的话稍微留意。另外台64线呢，你要接国一的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这边你只能走到南下去，所以要特别留意，如果是要国一北上，你没有办法走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这个台64线是没办法接的哦。好，再来路况的部分呢，国一南下过民雄往嘉义方向，中间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的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福德隧道外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七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色也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5: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

好了，时间来到了8月13号星期四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今天来节目上，真的很开心呐、啊，这个嗓子听起来是好多了。不过呢，虽然说我昨天这个觉得呼吸道有点微恙，但是呢，这个同事们似乎都说听不太出来啊。看来可能也是这个做广播做久了，对声音的控制可能也有一点点擅长了哈。好啦那既然今天的状况也不错，外面的天气好像也蛮舒服的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咯。好了，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好乐团这首歌曲《大风吹》。

来自好乐团这首歌曲《大风吹》，时间是凌晨的1点13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千万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呐、啊、哈。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几路顺哦，哈，但是有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呢，应该说台64线哈，这个五股交流道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宜安国一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北上的福德隧道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新店隧道这里封闭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但继续往北走呢，北上在蓬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封闭施工哦。好，看起来全台各地国道、省道道路状况一路都非常的稳定，深夜继续维护下去，但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记得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舒服的歌曲，林怡，我的心里淹水了。怎么会淹水呢？是因为下雨吗？今天现在有没有下雨啊？目前看到在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从南到北，好像在部分的中部接近山区有一点零星降雨了，但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是比昨天的下午缓和多了哈，所以呢夜间开车倒是可以放心许多啦。但是呢全台各地目前即时气温大概26到28度，中央气象署还是提醒各地白天仍然会高温炎热，所以双北地区基隆还有在中部的彰化以及东半部花莲台东部分地区都是有发布高温资讯的，容易出现33到35度高温局部地区像昨天的新店飙出37.2度，还是不容小觑，多多注意防晒，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那么今天一样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呢，南部整天都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那么在这个北部呢和东部地区的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大台北地区北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尤其在中午过后这个各地呢也要记得多多携带雨具，这个避免这个被淋成落汤鸡了哈。那因为这几天西南风这个降雨比较频繁哈，这个中央气象署也提醒，适逢年度大潮呢，西南部的沿海从嘉义到屏东，东半部的沿海像是台东、基隆、新北、宜兰等地哈，涨潮期间水位会比较高哦，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的状况，低洼地区一定要留意排水不易，局部积淹水的状况喽。

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湖口的出口呢，路肩说是有抛锚车停放啊，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邓紫婷和陆嘉欣带来的《以身试爱》。

0: 沿着滨海的道路一路向前，海风大，气温又低。宝贝，你要不要靠近一点取暖？
1: 靠近，宝贝，我们是刺猬，全身都是刺。我跟你注定只能保持着安全距离，靠太近不但没有办法取暖，而且还会受伤。
0: 哦，也是，就像行车要保持安全差距。虽然只能远远的守护着你，但我还是很开心。
1: 原来适时的给彼此一点空间，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呢。我觉得你真的是我的命中注定。
2: 让距离产生美感，车辆行驶在道路上，记得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距离，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安全车距口诀请牢记，小车车速除二，大车减二十，
0: 只要心灵距离，
1: 不怕爱情远距离，
0: 你平安我心安。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

0: 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2: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3: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看到在省道呢，小心哦，在台九甲线的北上8到4公里龟山路段全线封闭施工，好，这里台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高架化改善工程是封闭的。啊，北上的这个17.9到15.5哦，芦竹到林口啊，这里也是全线封闭。以上的路段呢，都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了哈。哎，我看到了一则很妙的路况啊，呵呵，说这个台14甲线哈，雾社大余岭这边五岭停车场啊，这个双向都满场。我就想说，这个大半夜的，怎么会这个五岭的停车场会满场呢？我就想，会不会是因为要看流星雨啊？

哇，所以看来啊，我们的这个星空迷呀、啊，天文迷好像也蛮多的哈啊呵呵。这个夏季呢，最重要、最壮观的一场流星雨啊，刚刚好就在这2天呢啊，会是赢得最大潮。这个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呢，事实上哈啊，在这个7月底啊，一直到8月底呢啊，都会有这个流星雨哈、啊。这个活跃期间，今年来讲。啊，大概是7月17号到8月24号。不过呢，啊，观赏最大潮就是在今天啊，一直到明天晚上，说预计每小时可能会看到70到100颗的流星，哎，这个从天空划过，赶快许愿，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如果在市区的话，可能看不到流星雨，毕竟你可能是需要在这个光害少啊，比较没有人的地方，才能够专注看这些流星雨，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流星雨哈，它因为这个出现的时间固定，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而且亮度也中等，偏适中，不只有极快的速度啊，所以呢，事实上啊，这个一般人就算你没有非常高等的摄影设备，其实你都可以享受得到这个流星雨呀、啊。事实上呢，这2天哈，就是今天啊，这个最佳的观赏时间从昨天的晚上8点半开始，一直到等一下曙光出来之前呢，都是绝佳的观赏时间。而且刚刚好啊，今天是农历初一，今天是哎呦鬼门开呢啊，所以呢没有月光哈、啊，是月全食，所以呢啊没有月光干扰的状况下，哇，这个观赏的条件真的是非常的棒。

啊，这个台北市立天科这个科学教育馆呢，天文科学教育馆呢，这个建议啊，如果要看流星雨，当然要在这个视野开阔、光害低的地方，郊区或者是高山啊，你用躺的这个坐卧姿，凭肉眼事实上就有机会看到流星了。当然，你如果不想出门这个在家里其实你也可以这个参加夏季的天文盛事。这个台北天文馆呢也会在这个串流平台上面进行线上的直播，只不过呢到底你如果到了山上要看流星雨，到底要面向哪个方向，东西南北呢？事实上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不一定你要找到英仙座这个星座，然后在它的周边才能看得到流星雨，说整片天空都有机会看得到。你只要找到光害少的地方，视野开阔，躺下来视野变大，就容易捕捉到了。那么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它很快吗？它的平均速度大概是每秒60公里哦，平均亮度大概是1到2等明亮的火流星，所以事实上，是蛮容易看下的。而且呢，这个部分的流星啊，可能会在消失过后还会留下短暂的残存烟痕。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初学者要这个观赏流星或是拍流星雨一个很大的动力。但是也这个虽然说英仙座的流星雨每年夏天都会有啦，但是这个你不一定每年都会愿意去看，对不对？或是有时间去看，难得自己能够上山冲一次看，想要拍个照想要留个纪念那有什么样子的器材才能够真正的留影到呢？才不会回家之后打开相簿就发现哇。就照到了一片乌漆麻黑的天空啊，看不到流星在哪里这个新手友善的建议会这个建议呢，以广角的镜头加上脚架，然后呢用长时间的曝光或是连拍间隔拍摄这个并且留意构图。你可以先把脚架固定好，找到呢你要观赏的位置，然后呢广角构图这个手动对这个某颗星星、某个地区的星星对焦，开启连拍连续拍1到3个小时，就会比较容易捕捉到了。

好啦，如果这个今天夜晚真的有一些朋友要去山上看英仙座流星雨的话，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哈。那么今天呢、刚刚好也是农历七月，鬼门开啊，鬼门开了啊，这个房间呢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禁忌习俗，对不对啊？比方说不要在晚上晾衣服啦，好，或者是最传统这个流传最久的，大家最广为人知的，可能是不能去海边，有一些传统禁忌。当然有些传统禁忌见仁见智，对不对啊？你说晚上不能晾衣服，现代人生活繁忙，我就是只有晚上时间能洗衣服，洗完了就要晾啊，那能怎么办呢？对不对？不过这些神秘色彩的这习俗哈，当然是希望这个每一天我们生活都可以谨慎，也不一定是说你做了就一定会受到伤害，对不对啊？这个可能会对人呢造成这个比较焦虑，这个生活比较焦虑，所以卫福部呢有这个精神科的医师指出在这个不同的月份哈，不同的节气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禁忌习俗，鬼月的集体的这个焦虑症候群似乎又比较严重一点，会导致强迫症加剧或者是恐慌症发作呢。比方说呢有这个精神科医师指出有这个强迫症史的人呢，可能会担心禁忌，强迫自己衣服要洗三次才会洗干净，鞋子要对齐特定角度才要不然呢害怕说自己可能会陷入危险也有一些焦虑患者呢会害怕说被拍肩膀，这个运势就会很差然后因此反而诱导了心悸，呼吸困难。其实呢，从精神医学评估的角度，这些都是源自于大脑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惧过度连接。

了。环境充斥着你如果不照做就会遭受厄运的信念的话呢，那大脑的杏仁核就会过度的活化，使上生活的小事放大，反而会造成危机。所以呢，这个有精神科的医师还是指出哈，这个传统的禁忌呢，当然它的初衷是安全提醒，这个不用把禁忌变成是一个压力啊，这个规范还是希望你这个精神阻止是提醒安全，而不是惩罚。那也不用在这个农历七月的时候，因为很多禁忌害怕会触犯觉得非常大的压力啊，这个冒出如果会触犯禁忌就会出事的想法的时候呢，而且你觉得发现好像造成自己心里的压力呢，你可以先做深呼吸，把注意力带回当下的呼吸还有身体的感受，告诉自己这个可能是焦虑的想法，不代表事实，你只要生活虔诚，然后呢，这个对于身边的这个危险因子有所警察，有所警觉，然后呢这个每天这个平常心生活也就够，不要对这个自己的精神生活压力上面带来过多的困扰。尤其呢这个对于高龄长者，现代高压的社会下，这个大脑的健康非常需要被理性看待，不要因此这个反而身心压力太大咯。当然身心压力太大可能会需要尽早就医，或是寻求专业的精神科医师的协助啦。压力太大就躺下吧这个要观看流星雨也要躺下观看星空，对不对？来自陈绮贞这首《躺在你的衣柜》。

连续两首歌曲，迷幻的英式摇滚味道，我实在太爱了啊！酷玩乐团 Coldplay， 他们来自英国，当然是英伦摇滚喽。带来的 Yellow， 稍早的陈绮贞躺在你的衣柜，还有这种迷幻摇滚的味道。时间是凌晨的1:53。好，路况排除好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呢，北上靠近湖口的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蔡健雅 Goodbye and Hello。

蔡健雅这首 Goodbye and Hello， 时间是凌晨的1:57。好啊，第一个小时。

值得节目要结束了哈，但是当然还没有跟你 say goodbye，等等2点整，现在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还是要持续 say hello，在2点之前，徐佳莹是日救星，等等，关心完路况持续见喽。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阳顶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今麦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哦。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以及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系统到彰化，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工程啊，一样是国道一号呢，留意在国道八号啊，双向东西双向会接到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路口匝道路口匝道无法通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53.7到156.4。通宵到院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继续往南，南下的223.5到224.1，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车道也有刨铺施工。另外途中经过南下的224

4公里中心的出口遭到封闭施工，不开放通行了。省道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炉啊、电锅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炉啊、电锅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炉啊、电锅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是回收旧的电火炉啊、电锅，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美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也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兼二顾，忙得兼细苦。我要买一个玫瑰花耳钩，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你单调的照明光源，爱给你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那是已经破去爱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台湾俗语话，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忘。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侪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天搞尿中便所，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忘，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一分一秒在走，已经来到了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的歌曲《鱼鲁允浩》，他们这首歌曲叫《Time's Ticking》。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情形，好，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啊，另外呢，在国道3号啊，这个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到树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埔顶一隧道啊，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7堵隧道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甲东向的台北一隧道内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好，在这个台北市区呢，留意一下啊，这个信义路3段，从新生南路1段到建国南路1段的路段啊，这里有点状的封闭施工啊。另外呢，在重阳桥的双向，好、啊，从环河北路的出入口匝道啊，还有重庆北路的出入口匝道，有短暂性的轮流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一个意交，小心通行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一样是热力摇滚的歌曲，他们是 Vera 杀死我，用你的温柔。

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夜间开车要小心，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记得确实打开大灯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啊，请你随时调回近光灯使用了哈。然后呢，变换车道，转弯也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机车骑上国道呢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1公里冈山之前中线车道，说是有机车往北在行驶啊，中线车道哦，哇，天哪，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雾峰系统入口匝道上呢，有野生的动物会滞留哈，跑来跑去，不知道会不会跑到主线车道，蛮危险的，麻烦你小心的闪避。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呢，要提醒北部的朋友哦，这个2026城镇韧性演习呢，今天来到最后一天啊，今天呢下午的2:30到3:00哦，在北部区域北北基桃新竹还有包括宜兰哦，同步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习。因为北部的人口很多，所以要赶快再提醒大家一遍，除了要配合防空警报下人车避难，交通都会管制。事实上呢，也首次加入了行动网路降速的演练。前两天的时候，其实在星期一，中部地区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的时候，已经有这个演习过行动网路降速的演练，这的确网路是或多或少会受到一点影响啦。

好了，首先这个最基本的哈，这个防灾演练期间呢，这半个小时哦，演习的警报会响起哈，在2:30的时候呢，这个演习的警报是会准时响起。那么所有的行人车辆都必须要接受这个军警以及民防人员的引导，进行防空疏散避难。当然，如果你本身就在室内的朋友们呢，那就乖乖待着就可以了哈。如果是店家呢，要记得这个暂时这个暂停营业啊，然后呢这个家中的瓦斯这个把它关闭了哈。那这个各个机场呢、港口以及飞机、船舶、铁路、高铁这个公路以及捷运车辆都会正常起降。靠离以及行驶，但是下船、下飞机、下车的旅客都必须要或者是在高速公路下交流道的车辆呢，仍然必须要实施防空疏散的演练。除此之外呢今天的这个最后一天城镇认识演习，在北部也会加入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大家很害怕哇，这半个小时是不是没有办法进行重要的这个网络工作，会不会整个网络停住呢事实上行政院强调，这并不是断网，而是降速。演习期间呢，一般语音的通话、传统的简讯、室内的 WiFi 原则上是可以正常使用，但如果你要浏览社群、影音串流、视讯通话、行动支付、云端同步等等高流量的这个服务呢，可能会出现明显降速，甚至暂时无法使用，会有卡顿情形了哈。所以呢，尽量避开这半个小时的使用。那么防空警报响起之后呢，在外面的民众就必须要依照规定进入到防空避难处所就地掩护，行驶中的车辆也必须要配合管制，拒绝配合呢，依照民防法最高是可以采取150,000元的罚款，很重哦那么像是这个猫空缆车今天下午2:00都会提前暂停载客服务这个有部分的停车场可能会在演习期间同步实施这个只进不出的交通管制在这个看一下哈室内的民众关闭门窗、水电、瓦斯、灯火，户外行人听从这个警察、民防人员的指示，进入就近的防空避难设施，不要逗留。开车族的朋友呢，必须靠边停车在车上的人员也要下车哦不是只要躲在车上就可以了，配合进入引导，进入就近的避难处所。如果搭大众运输工具高快速公路上面开车的朋友呢，高速公路可以正常行驶，但是如果下车下交流道，就必须要依照指示配合防空避难了。

那么当然有鉴于行动网络可能降速啊，这个像是电子支付方面呢，朋友们可以事先这个预留这个实体票证或者是现金啊，或者是实体信用卡来备用。但是呢，在医疗服务仍然会维持运作啊，这个可以使用医疗院所提供的 WiFi 啊，这个院方也会。

部启用市话啊，这个股市金融交易呢，最好是能够委托提前处理咯。好啊，这个今天相关的一个城镇韧性演习啊，希望朋友们北部区域朋友们啊，这个要多加留意，不要不小心犯规了哈。今天来到8月13号，哎，事实上哈也有交通新制实施。交通部呢，在礼拜二的时候就公告修正了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还有汽车运输业的审核细则啊，部分的条文呢，针对计程车的车行，哎，不当的收取靠行牌照费乱象展开重罚，在今天就正式上路。啊，全台呢，计程车牌照总共有大概10万张左右哈，挂牌上路的呢有9.3万张。所以就说其实有6000张左右的空额，这个空车额度哈，有可能会被漫天喊价啊，这个拿来做不当的交易。事实上呢，交通部也接获过很多的这个驾驶司机朋友陈情哈，说这个部分的计程车行会违法不当的收取靠行这个牌照费。这个以台中市说很严重，曾经有这个靠行的费用呢喊到了35万，太夸张了吧，对不对啊？所以呢，为了维护自备车辆参与经营管理的驾驶权益呢，交通部是修法了，明确禁止不当的收取靠行牌照费啊，严禁收取未经核准契约未订定的不当费用。另外呢，也禁止强迫购车啊，因为很多的这个计程车司机可能已经自己准备好车辆，但是呢，这个车行可能还会这个威胁利诱啊，这个强制驾驶人购买特定车辆，这些都是不合法了。禁止指定贷款保险，也禁止侵害权益啊。这个如果车行违规不改呢，将会依照公路法处以9000到9万块的罚款，并且主管机关会视情节停止部分的营运，最高呢，最严重呢是可以直接废止营业的执照。所以事实上真的是蛮重的哈。

那么也为了这个有效的遏止哈这个空额的这个牌照被不法的漫天喊价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哈，所以呢像牌照撤销好或者是递补期限旧版的规定呢原则上有三年的空窗期，但新版的规定把这三年给它缩短了变成一年。这个展期的规定呢则的这个新版的规定呢可以申请展期一次最长也只有一年，希望呢未来可以加强牌照额度的管理，促进空车额呢能够释出，然后这个加强市场的健全运作这当然能够保护，希望是可以保护所有的司机问讲朋友能够这个安心的工作不用怕有经济的压力或者是这个还有不法的压力的这个行为了哈。那接下来也希望这个车行们呢也是可以正当的营业，然后呢这个彼此都是家掏咯嘛哈，这个互相体谅这个互相合作也才能把这个运输业做得更长久了。好，所以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小单元这个提醒朋友们，今天城镇韧性演习最后一天，北部的朋友相关规定绝对不要忘记了，以及呢这个交通新制的实施，尤其对于司机问讲朋友这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留意一下新的实施细则。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5: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6: 是恁是 baby。喂，
5: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100万。
6: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我汇100万去美国给你啦。
7: 黄克里斯汀。
5: 哈，董事长，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6: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5: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每天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稍早呢，在国一有说北上的351公里，哎呀，有这个机车骑上来了哈啊，现在似乎停在路肩啊，在附近的路段停在路肩等候处理当中啊，希望朋友们多加留意。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有事故啊，在贡寮区路段哈，这个台二线的西向85公里贡寮区路段产生事故，这目前呢是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好，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要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一样在国一呢，在南下的这个196到200.4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啊。来到中部呢，就看一下这个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往雾峰的路段啊，这个西屯的路段哈，这里外侧和外侧路肩都在施工，进行隔音墙工程，会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方怡平带来这首《米亚温的吉他》。

0: 从小呢，哦，我就听着自己的妈妈哈，唱这首歌唱到大啊，啊，这个经典的哇。比别人较认真，比别人较打拼，为什么？为什么比别人较歹命啊？这个经典的歌曲，阿盖拉的歌曲呢？啊，从1987年唱到现在40个年头，还是唱进了很多啊，在这个底层人这个坎坷挣扎往上爬的一个心声哈。啊，据说呢，这首歌曲啊，因为最后一句歌词说“喵温喵温”的吉他下啊，这个充满了嘶吼和呐喊。但是呢，啊，其实后面其实还有两句歌词啊，哈、啊，既然这款命残存咯，也着惊啊，啊，就是说呢，即使前面路再艰难，也必须要坚持走下去，哈、啊。说呢，啊，这两句后来是被删掉了，但就算被删掉了，还是很精准的刻画出啊，这个大众呢对于这个命运的妥协和无奈，对不对？啊，在这个现在2026年的社会，再把这首歌曲拿来唱一次，好像啊、跟这个年轻时下有一种这个躺平有一种观念，好像也是很吻合呢，哈、哦，对不对？就说哎呀，努力工作，好像薪水也是这么多而已，那么算了啦。所以啊、有一些这个经典的歌曲哈，虽然说啊，它的这个当时爆红呢，可能有它的社会背景还有脉络，但是呢，哈、啊，经过三四十年后来看，就发现还是有一群人这个内心的挣扎还有声音跟这个经典的歌曲，果然有一些可以。这个互相印证、互相对照，找到共鸣的异曲同工之妙呢。当然啊，在这些很多经典的台语歌手当中，啊，精准的描写了这个劳工阶层啊非常辛苦的命运，也还是要有一些正向的歌曲吧。来自刚刚听到是方怡品的翻唱，现在就正要听到阿盖拉的歌声《这世界》。
1: 最近我的也有一次将你来捆绑，不要害怕，

求算不算太高？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49啊。稍早呢，说在台二线哈北部滨海公路85公里西向的85公里新北市贡寮区呢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啊。目前呢已经有相关单位派员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的雾峰系统出入口匝道这个有野生动物会滞留在车道上面呢。不确定是不是有时候会离开，有时候会回来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安全。好，除此之外，夜间省道的施工，台15线西滨公路南下的13到15公里宝斗错之前呢，全线车道有抛铺工程哦。另外，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这个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下川里美鸟儿啊。

也许在刚刚听到的歌曲《喵呜的吉他》，还有《我是一只小小鸟》呢，啊，这个讲述了对生命的无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学学这些小动物们啊，即使这个身躯再小，他们还是努力的保护自己呀，啊。刚刚听到来自下川里美温暖的歌声《鸟儿》啊。2:55，等一下在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奇遇的英文歌哇，星期一有介绍过一首哈，很有韵味。现在要来跟你分享另外一首叫《Time》时间。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现在时间是凌晨3点钟，夜深了，当你摸索是否有人看着同片星空，别忘了还有人刚好跟你一起收听着景广。我是魏妙如，在景广陪你用刚好的温度感受幸福。

时间凌晨3:01，警广的广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在西行的85公里呢，新北市贡寮区路段有事故啊，目前啊已经在处理当中，占用部分的车道，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呢，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之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在中部区域，这个国道1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再往南一点点啊，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系统到彰化，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3号在南下的223.5到224.1，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车道有路面跑铺作业啊，其中会经过224公里中心的出口，这里也是一并封闭施工啊。国道10号在西港靠近里港路段内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最后省道在台15线南下的13到15公里，宝斗错之前全线车道有跑铺作业。台9甲线在北上的8到4公里，龟山路段全线车道也有刨除加封工程，这里是采单线双向行驶，麻烦朋友们经过要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零八。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3: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2: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3: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0: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是一个小偷，我是一个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5: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6: 虽然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但我不为非作歹，而且很开心，也很努力的过生活。希望你也是努力踏实的走，当遇到挫败时，让尽管有好音乐陪伴你。我是范安婷，请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翁立友，这条歌爱玩造歌杯，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尽管频道是 FM 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稍早呢，在国一原本说北上的351公里，冈山之前，原本有机车骑上来，但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朋友啊，骑车惊

路诶，哈、啊，开车爱看着路啦，哈、啊，这个不要不小心走错地方了哈、啊。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带来曾伟忠和丁佩云合作的《落花香》。

老会胖，伊是曾伟宗和丁佩云啊。听着这个琴声呢，啊，清脆的琴声，的确有这个花的芬芳的味道。3: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稍早说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贡寮区路段还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目前呢啊，好像还是在处理当中啊，暂时还没接获排除。那紧接着就是部分的。

夜间施工了。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之前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这个台64线的高架这个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改道。但接往南下的呢，是可以行驶啦。除此之外，也有这个交流道封闭路段呢，这里是国道八号，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的这个台南系统交流道是不开放行驶的，到6点钟。往北上的呢，是没有封闭，除此之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一直到嘉义的方向，这里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告五人从没去过巴塞隆纳。

连续两首歌啊，带你一起伪出国啊。稍早是来自告五人的歌曲《从没去过巴塞隆纳》，没关系，我也没去过啊，欧洲我都没去过啊。之后呢，再来到另外一个欧洲城市是巴黎，雷琴的歌曲《巴黎到了》。没办法去巴黎，只好去巴黎，对不对？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27。啊，稍早呢，北部滨海公路哦，台二线呢说这个贡寮区路段有事故。哎，啊，在85公里贡寮区路段有事故，这里的事故哈，哎，这个处理起来可能有点范围哦，双向目前都封闭管制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哎，这个依照指示导引，哎，小心通过，或者是可能需要改道行驶了哈，留意一下现场的道路状况。来自 Jennie Blackpink 的 Jennie 这首歌曲 Less Than a Lover。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了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5: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6: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7: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8: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9: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10: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时间3:34。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其实气温大概是25度到28度。这个降雨的状况呢，南部这个想到可能还是会下点雨哈。过去一个小时呢，在高雄、屏东、嘉义、云林、台南南部的县市沿海都还是有降雨状况。中部山区也还是有零星的降雨，但目前没有发布大雨特报了哈。事实上南部朋友们可能还得辛苦一阵子，因为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未来一周这个天气会经历两阶段变化。今天起一直到礼拜天，受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需要严防局部的豪雨，那北部地区尤其在中午过后也要留意这个午后雷阵雨，也是蛮容易发生的。这个礼拜呢，接下来的几天雨势最猛烈的可能会落在礼拜六降雨会最为猛烈，但到了下一个礼拜呢，可不就雨势突然就停缓了，因为台湾呢反而处在一个大低压带里面所以在大低压带的影响之下，各地的降雨几率仍然是不低午后呢，新竹以南更需要留意局部的大雨，然后这个也要提醒朋友们这个随时携带雨具备用这个大低压带呢可能要等到下一个礼拜接近周末才会远离啦。下雨的时候当然这极端高温就比较不太容易出现，但是呢这各地还没有下雨的时候，没有下雨的时候，夏天嘛，仍然还是有33到35度的高温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这个双北市还有部分的彰化以及东部的花莲还有台东发布这个高温资讯，还是容易出现36、37度的高温哦。

李寿全这首歌曲叫做八又二分之一。哎，有一部经典电影也叫做八又二分之一，是意大利的电影，有没有致敬的味道呢？时间是凌晨的3:41。哎呦，事故传进来，哎呀，今天夜间怎么好像蛮多事故的呢？哈，开车爱塞里哦，在国道3号南下的127公里啊，过大山内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的翻车事故哦，相关的一个散落物呢，哎呦，说居然还波及到北上的内侧两线车道呢。小心啊，国道3号南下的127公里，首先在内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的翻车事故啊，然后呢这个散落物影响到对向的北上车道了，所以对向的北上车道内侧两线车道也要小心有掉落物，目前正在后续紧急处理当中。稍早的台二线呢西行的85公里啊，贡寮区路段有事故啊，目前双向都东西双向都还是有受到影响，封闭在后续排除当中。好，另外夜间的施工留意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跑步工程，往南一点点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维护。啊，国道3号呢南下的223.5到224.1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车道有路面的跑步工程，中间呢经过的224公里中心的出口哦，就封闭施工，外侧车道嘛没有办法切换出去哈，所以出口呢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好啦，小心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超速不抢快，不要再出现任何事故啦，安全的开车。蔡琴翻唱这首经典的张三的歌。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3:52，在道路上面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翻车事故，但是呢，和相关的散落物还有影响到对向北上的内侧两线车道。
1: 坐着你的蓝色小火车
0: 啊，夜间的这个货车的确比较多哈，提醒货车司机朋友，拜托切记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首歌曲。蓝色小货车。

我觉得听着这首歌曲呢，有种画面啊，就好像在看电影的时候啊，啊，这个主角呢可能坐在这个货车的后座啊，然后这个敞篷是打开的，然后呢车子一面往前开，这人呢坐在后面啊，还可以轻松的聊天，看看风景啊。当然这可能也有点危险，对不对？但就说啊，哎呀。啊，这个在这个通勤的路上可以这么惬意，那该有多好，对不对？但可惜呀，啊，在这夜间呢，啊，这个通勤工作开车的伙伴，我们的视线都只能集中在驾驶座，坐在驾驶座上，自然就有一个责任，就是你必须要把安全带在路上喽。加油啦啊！希望你把安全一起带回家。待会儿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逸勋也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一杯咖啡，让你持续提神。它是薛怡丹《Summer Cafe》。那么祝你今天有一个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法度。半暝啊四点，伫社会走动，爱甲食苦当作食补，对着家己人生的脚步，为着成功向前行。我是蔡佳林，您即马收听的是陪你做伙打拼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3号呢，南下的127公里过大山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的翻车事故。不过呢，相关的散落物还同步影响到了对向北上内侧两线车道，所以呢，国三在南下或是北上在大山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会受到影响哦。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西向的85公里这里是在贡寮的路段哦，因为先前有货车有部分的事故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到树林是外侧两线车道封闭，国道3号还有在南下的223.5到224.1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那么也同步影响到了中间会经过的中心出口施工封闭，国道5号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彭山隧道是外侧车道施工，最后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后心五拉零。

今继续吹西南风，然后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然后澎湖是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一样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那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哇，收在啊，新北是三重 31.3 度，三重埔加31.3度，好，然后呢，彰化埔心、台北市的北投、花莲秀林、高雄桥头、新北市八里树林，目前这边都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这是董事长乐团主唱吴永吉，吉董唱的叫做《平平安安》，虽然他说的是随风的故事哈。不过今年已经进入到农历的七月初一了，哎呀，这个月份在台湾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哈。我喜欢把农历七月公作平安鬼平安月，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我干嘛出去平安，出入平安真的是幸福最重要的基础哈。啊，你这三个妹伴的时阵，尽量开搞度过。你把旧的背后给嘛。来，现在时间4:11了。那路况方面要注意一下，台二线西行在85公里哈。这边是新北市贡寮，因为有事故的关系，那最后看到的讯息，这个现在是台二线西行85公里，然后贡寮这边是说单线双向通行哈。好，现在看到的讯息是这样子啦，还是要小心哦。然后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大货车翻覆事故，然后还有掉落物哈。那这是大货车翻覆在内二线，然后北上内二线还要注意散落物哦。来到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这个点，要特别特别注意双向的内二线哈，尤其是在南下内二线这边大货车翻覆呢。这个事故车是在这个点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平安有很多种方式哈，一路顺风也是了。

曹猛一路顺风，感觉这两首歌蛮搭的哦，80年代经典歌曲啊。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哦，4:2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台二线这边西行85公里哦，在贡寮这里因为受到事故影响，现在还是单线双向通行中哈。另外有一个情况排除了，新北市光复桥原本双向封闭，现在这个管制已经解除了哦。那国三的事故点把住了背后金后一定要小心，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有大货车翻覆事故，然后北上内二线还有散落物要留意哈。以及目前国一呢封闭了台64高架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务必避开耶。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桃子 A1J Freak 4:24啦。啊，你是嘛开车伫倒位？重点是目睭昏通冷去哦。

0: Let go 来自心扉，现在时间4:27了，在今天早上凌晨3:54的时候，屏东这边有地震哈。那这个震央是在屏东近海，地震深度40.2公里，瑞士规模4.4。可是哦，屏东这边最大震度有到3级哈，尤其垦丁、恒春、鹅銮鼻、南湾、满洲哦，都到3级。然后台东、台南、云林、彰化都是1级的情况哈。好，今天你好，才刚换了新的月份哈，注意三天外孙哈，得当哦。那看到这个屏东这边，像垦丁、恒春啊，这以前哈对这个地理位置因为不了解，就以为说恒春、垦丁怎么讲就是恒春市啊哈，然后跟垦丁感觉就在隔壁哈，说没有，开车嘛是爱开真久呢哦。
1: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

0: 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0: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0: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0: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0: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哦，4:30咯，来补充一下都假口误，跟冰冻期公司算是公会冰冻期没到恒春，哇，开车要开很久，要到垦丁这边，要在屏东自己屏东地方移动，可能还只能点钟，哇，来来来，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路况的讯息。国三目前因为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在内二线这边是有大货车翻覆事故，马就了背后金，然后这是南下的内二线，北上内二线还有事故散落物，而台二线西行85公里，在新北贡寮这边事故还没有排除，依然是单线双向通行。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固打威药国一是封闭了台64高架往国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然后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到南下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有作业，以及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国一还有呢，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然后南下呢是彰化系统到彰化以及后里到台中系统都在内二侧施工，南下还有台中到南屯外二侧有作业哈。国三是南下通宵到苑里外三线要小心，南下还有中兴系统到中兴这一段外侧，以及目前中兴出口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三北上福德隧道的外一线埔顶一二隧道外二线，它北上七堵隧道外二线都要注意哈。国五是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然后雪隧内侧都在施工。好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西装，乌色的钢琴，乌色的萨克斯风。暗光照，暗眠梦，暗头啊六点，做伙来耍糖风。

公交，暗眠梦，暗时啊九点，暗爽会着来上。

哦，来自王俊杰创作演唱的歌曲《黑暗音乐会》。对视障者来讲，这是不管怎样都是黑的，但是呢，在黑暗中会当找出着家己的趣味，这也是一种幽默感啊。好，说来这只猫，唔知是唔是黑的，拢讲黑猫较有魅力嘛，对吧？哈，来陈竹生唱的歌曲《小猫》诶。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0: 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哦，已经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二线西行85公里新北贡寮这边，事故还没有排除，所以依然是单线双向通行哈。目睭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呢。还有。

国三的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大货车翻覆，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要小心。那北上的内二线还有散落物，也是要注意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韩国的外电报道。韩国现在也是面临少子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他们的房价很高，教育费说、哦、太沉重了，跟台湾一样，很多人呢不结婚不生小孩不买房、哦、那总是生活要找一个重心啊，对不对、哦、现在很多人都养宠物，然后呢对这个宠物的喜爱，就是现在越来越多宠物主人想要跟他们家宠物多沟通，你知道哈？但他也不会、彼此也听不懂对方讲的话。所以韩国政府最近有一项最新的调查，说韩国养宠物的家庭比例已经来到将近30%这样的比例了。那这个宠物热潮哈，也带动了相关产业快速转型。你知道他们现在一个很夯的新的那个职业是什么？叫做为宠物来占卜哈，带他们家的狗狗猫猫去占卜。为什么占卜？你说人去那个求神问卜，为的是想要知道说啊运好不好什么之类的哈。但是那宠物要干嘛？他们其实他的那个主人只想知道这个宠物心里在想什么呀。我觉得这不只是在韩国，这在台湾也可能变成一种趋势，就是越来越多人对他们家宠物的喜爱、哦、甚至到达想要了解他心理层面、哦。

哦，这首韩文歌曲《Wish to Wish》来自润娥。润娥呢，主要是算 idol 出身。然后呢，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就是偶像歌手他们在唱歌的时候，节奏通常是轻快的，旋律好听。重点是那个音律的那个差，怎么讲哈？跨度不会太大，不会让他那个真的很难唱，就是轻松好唱。然后呢，又非常的。怎么讲是比较容易吼，大家比较容易朗朗上口这样子哦。好，4:50。哦，这是台湾的甜心歌手王心凌的《爱你》。

0: 注，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来，又已经4:54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有一个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点，务必留意。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内二线要小心翻覆的事故。然后呢，北上的内二线则是要注意掉落物哈。以及台二线西行85公里新北共寮这边事故还在处理，这边依然是单线双向通行中，注意起来，拜托拜托哈。另外，现在在国一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国三则是北上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施工中，小心哈。路况了解当播穷加马环卡顶威0800-000-123。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台二线西行85公里，在新北共寮这边呢，大货车的事故，现在因为事故车已经移到路肩，不影响通行，所以这个点已经恢复双向通行了。另外，在国三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务必留意。在南下123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而北上内二线也要注意事故的散落物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施工中，以及目前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国一还要留意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南下是彰化系统到彰化后里到台中系统，都在内二侧有工程。国三北上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还有在南下通霄到苑里外三线也要注意工程，南下中心出口目前持续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5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哈。然后澎湖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赶快到了午后啊，局部短暂雷阵雨要留意，尤其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然后东部、东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来，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三重31.3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哦。

美玲所唱的歌曲《米玲米浆》，哎呀，安尼米浆买当变做一块情歌呢，哈。哦，这是算的是米浆。然后牛奶说：“我嘛不会，我嘛不会，选我，选我。”来，叶乃文热牛奶。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5:14哦，尽管我是雅玲，台二线西行85公里共寮这边的事故已经都排除了。哦，然后国一这里台64高架往国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也已经开放通车了哈，但是国三还是要特别注意，因为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在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务必留意内二线哦。然后北上内二线还有事故的散落物哈，随即哦。路况哪些当播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夏天最浪漫，号称年度三大流星雨的英仙座流星雨，在12号晚上一直到今天凌晨迎来最大级哈，说最大量每个小时有到70到100多颗流星，哇，那真的很壮观哈。昨天晚上就有很多人开车上山了哦，以台北这边阳明山擎天岗，很多人来追星。可是大家想的都一样，说哈，车灯比天上的流星还多。哦，这个英仙座流星雨每一年都会固定出现哈。那最佳的观看就从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哦，这个天亮之前哦。但是就每次到了那个流星雨可以看的时候，刷定哦，掐逼清，就是车子啊人啊比天上的星还多。好，这本来就要心理准备啦，对吧？

这是孙淑媚所唱的歌曲《流星雨》。现在时间5:2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国三因为有一个事故点是大货车翻覆的情况，马厩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一定要小心。那北上的内二线还有事故散落物哈，马喜爱注意哦。另外现在在国三北上三鹰前道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啊，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林俊杰的歌曲《豆浆油条》哦，用这样来比喻两个人真的是加速会。不过是这样啊，我想烧饼公阿挂嘞，不是只有油条，还有烧饼啊，对吧？哈，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6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国三的事故点是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要特别注意大货车翻覆的情况哈。然后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马西古拉威，国一的话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还是要小心哦。而国五呢，现在哦是在北上雪隧的内侧、蓬山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看点为0800-000-123。

们来讲一下来自新北市贡寮的报道。贡寮区这边马钢街11号、12号民宅，它很特别，它不是现在我们看得到的这种建筑方式，它是东北角早期居民就地取材搭造的这个石头屋。哇，这头厝哈，看起来是有够古早味，很有特色，算是在地的特点。然后最近被登录为新北市的历史建筑了，因为它本身呢就是这个石头屋多样的砌石工法，各种算是它的这个工法也蛮特别的哈。而且因应临海的环境跟建物结合，它有防荡的一个后体哈，所以这个建筑物本身可以降低风浪的影响，对在地特色，然后建筑也是真的很聪明哈。所以现在已经将马钢街11、12号民宅登录为历史建筑了。哇，看到这石头厝，感觉真的非常东北角。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

5:31了，尽管我是贾玲。来，路况方面有排除一个点，在国三南下中心出口的施工已经结束，所以这边开放通行了哈。但是国三还是大货车翻覆事故的点，要特别注意哦。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要小心。那北上的内二线还有事故散落物哈。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固打位哦。国一在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要留意，还有南下过民雄往嘉义的中内侧，以及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哈。然后在国一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南下是彰化系统到彰化以及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都是内二侧在施工，以及台中到南屯外二侧有作业哈。那国三是南下通宵到苑里的外三线要小心，以及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现在都在施工哈。然后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也要注意，以及北上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而国五呢，北上雪隧内侧蓬山隧道外侧也有作业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号0800-000-123。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鸟姐爱谁，该看咩谁，都位拢会使啦。王瑞霞版的阿杰这位合唱的歌曲，5:38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一整个地方沟通嘛。王阿玲，好，国三的南下中心出口这边的施工先前就已经结束了哈，但是国三事故点有大货车翻覆，务必留意在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南下内二线要注意事故车，然后北上内二线有事故的散落物哈，所以拜托拜托嘿，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这是迷先生以诺夫妻合唱歌曲《散散步》。这首歌让我想起我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一位妈妈，哇，那真是为母则强。你知道这样的天气，然后呢带了两个小朋友，一个是在娃娃车里，然后一个是他牵着，然后呢牵着那个小男生哦，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就是有一点在那边哭闹，而且他一边哭闹一边像麻雀一样那恰恰掉，你知道吗？那个妈妈一边要推着婴儿车，一边要顾这个小孩，哎呀，实在是哦，真的有够搞啊。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已经5:43了哈，在国三的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还是要特别注意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然后北上内二线也有事故的散落物哈。来到国三在大山这个点哈，南北双向的内二线都要小心，拜托拜托。路况如果有新的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呢。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讲一下，在疫情之后，很多人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会随手使用消毒喷雾或消毒湿纸巾的习惯。那专家是提醒啊，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部分的情况你只要用肥皂跟清水就可以有效的清洁，真正需要消毒的时候没有想象中那么多。那你如果过度消毒，有可能会增加健康风险。我们来讲一下清洁跟消毒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所谓的清洁，就是你用肥皂或清洁剂搭配清水，把油脂、食物残渣或大部分的细菌病毒，然后从这个物体，你清洗的这个物体表面把它移除。那消毒是利用化学药剂来杀死残留的病原体。特别注意，消毒一定它是来自用化学药剂来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你这个消毒是要看时机，不是每一天都常常就给它拿来消毒，因为这样你会接触到化学成分太多了。那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说这个顺序一定要先清洁再来消毒，它效果才会好。为什么？因为呢，如果表面覆盖着油污、灰尘或食物的残渣，消毒剂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到病菌，你喷再多它也真的效果就打很大折扣了。所以正确的顺序要先清洁，然后再是实际的情况再决定是否还要消毒。如果说除非啦，你家里边有人已经有流感、新冠或者是肠胃炎这些传染病了，除非是有特殊情况，否则大部分的状态只要用肥皂或清洁剂搭配清水来清洁，这样就可以了。肥皂的作用不是可以把所有病菌杀死，而是利用界面活性的作用，是把附着在物体表面这些油脂、污垢啊、微生物要把它带走，再透过清水把它冲干净，就是不要让这个细菌这些病毒留在这里。所以清洁本身就已经会有蛮好的一个效果了。不过如果家里边有人感染了流感啊，就新冠还有肠胃炎，因为这些是会传染的，那你就要去做适度的清洁，或者有呕吐物、排泄物、血液这些体液哦，或者是在一个医疗比较高风险的环境，像肠照、幼儿托育，这个是适度的消毒，这是一定要的。但就是在居家的环境里面，也不要太过度了。一般来讲，真的，用沙文啊，然后加上清水洗洗，就已经达到相当好的一个效果了。

好，这是黄贝瓜写芳萨文，感觉可以闻到那种萨文的芳味哈。好，现在这个情况下，因为还是有人呢会有这种新冠呢或是流感的问题哈，所以你要到就是不管你是搭车人多的地方，口罩戴好戴满，还有呢这个回家的时候记得要先洗手哈。这个洗手光是这样一个清洁就可以帮助你哈，真的是减少很多被这个病菌危害的机会了哈。那公牛公 say chill， 哎呀，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好适合来洗手，洗得很干净，因为搓了好几遍。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哦，已经5:57了。国三南下在127公里过大山，务必留意内二线，这边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哈。对时之前，海海人生，陈英杰的人生也在昨天呢画下了一个句点了。

位朋友大家好，早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和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告白，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哦，在南下127公里过大山，要特别注意内二线。而北上内二线也有散落物哈，事故持续处理中。另外，在国三北上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国五目前北上雪穗内线还有蓬山的外线都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再来，澎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一样要注意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也会有下大雨的可能。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然后东部、东南部是零星短暂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三重 31.3 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哦，双北、彰化、台东来到36度哈，基隆、宜兰、花莲也有到34度，在中午前后依然是高温炎热的情况啊。

好，再过几秒，6:05，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吹西南风，那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

来自柏林所演唱的歌曲《安好》，今天已经进入到农历七月份了，这个月民俗月也是平安月啊。出去买时阵爱注意安全，安全真的是幸福最重要的基础啊。

0: 现时间6:12了。目前呢，台74线有一个最新通报哦，3台车追撞事故，在台74线西行14.6公里中清路地下道，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要留意撒呆车的事故哈，才刚刚通报而已。这是台74线西行14.6公里，这边要特别小心啊。还有在国三的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中，也是要特别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听。安全停看听，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侦查员江佩云。嗨，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好，因为每一次刑事局的这个不管是侦查员或警务证来的时候，都不断的跟大家提醒，那个要记住一个电话专线，那是165、哦、或者用网络用 LINE 都可以啦哈。
1: 是的。
0: 然后等于说现在165除了可以让民众检举之外，这变成是你们去侦测现在有没有什么各式各样诈骗，
1: 对、哦、诈骗
0: 还可以统计一套，
1: 是的，
0: 就跟那个叫什么防诈仪表板一样，
1: 对、哦、就是跟我们打造仪表板一样。其实165就是一个很大型的资料库、嗯、那就像百科全书一样，我们可以去知道有什么民众被诈骗或者有最新手法的诈骗的资讯，那进而我们就可以跟民众去宣导说这个诈骗手法要注意啦。
0: 那最近因为那个佩云说他们165这边有一个情况，说有超过20几件都是民众检举，然后都是同样一种模式，是不是？
1: 是的。那最近有一种新的钓鱼的简连结啦，它是假冒这个绿界科技啦。那这个绿界科技上面写说这个你的订单啦已经

0: 的通知，那叫你说要齁缴这个付款这个订单的费用啦齁。
1: OK，
0: 那这个我们这边还是要宣导说，这个电商平台啊，都是这个第三方支付的诈骗手法啦齁，请民众一定要注意了齁。
1: 因为刚刚讲这个绿界科技，就是它的那个英文名字叫 ECPay 嘛，
0: 是的，
1: 那意思就是说它是属于第三支付平台的意思嘛？
0: 对。现在我们很多第三方支付平台，例如说
1: 现在好多种配嘛，
0: 对，什么 Line Pay 啊、哎、绿界科技 EC Pay 啊、哎、或者是什么、全联的披萨 Pay 啊，或者是那个蓝星科技、哦、
1: 所以赵先生你看它有个 Pay， 它就是可以你去支付，这算第三支付。先跟大家讲一下第三支付它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什么。
0: 第三支付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哦、保护交易安全、啊哦哎、例如说、哦、那我这边要给这个主持人人、哦、一笔款项、哦嗯、那 我单纯用我的户头汇款的话，主持人那边会知道我的户头的账号。
1: 比如说我们是买卖的关系，
0: 是的，
1: 我有那个货要出给你，
0: 是，
1: 那照理来讲如果以往的话，就说如果我们是自己单纯买卖，你可能就用你的账户汇款给我，
0: 是的，
1: 我这边就可以看到你账户的资料嘛。
0: 对，是的、哦、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账号。那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就是我汇款给这个第三方支付，那第三方支付确认我有汇款的时候通知这个主持人，那主持人、会就是这个出货给我啦、哦、所以这个主持人方面、哦、他是不知道我的账号的、哦、
1: 我不知道，就是那个卖家不知道那个买家他的一个个人的资料。
0: 对，
1: 但是这个第三支付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确定银货两讫嘛、哦、
0: 是的，
1: 就是的确有钱跟有货，
0: 对，
1: 然后他才会让这个交易真正去形成
0: 实现。对、哦，
1: 这是一个，所以因为现在很多人出门都不用带钱包了，
0: 对、
1: 哦、手机拿起来就刷一下，因为都配来配去嘛，
0: 是、
1: 哦、
0: 那这样的话也可以避免这个诈骗集团啊，或者是这个假的卖家啊、哦欸、直接取得这个被害人的这个账号之后，去把这个被害人账号当成人头户，进而去骗别人的钱啊。
1: 对，所以它的重点，这种不管什么什么配，它就是地方支付平台。支付平台意思就是我就是收钱，然后这个钱帮你们去做交易这样子嘛。
0: 是的，
1: 哦、它不可能，它不是电商平台，所以它不会去帮你买卖东西嘛。
0: 对，它不会有东西出给你，然后它是一定是通知这个卖家。好、哦，再把这个卖货的这个货出给你、嗯、他只是帮这个买卖双方一个收钱一个通知这样而已。
1: 那你说有二十几位民众然后就是打电话到16来检举这样的情况，是那他们是遇到什么样的讯息？
0: 那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啊，这个就被这个那个诈骗集团哦，假冒哈，就说哈、
1: 哦，
0: 你这个大量民众收到这个
1: 是一个简讯还是一个网络的连接？
0: 一个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啊，就声称说
1: 哦,、okay、
0: 哦，你这个订这个哈 iPhone 17，薰衣草紫色的那个256G 的那个购买明细、
1: 哎、
0: 然后非常的逼真、哦、就是跟那个 Apple、哦、你买 Apple 的手机一模一样的那个
1: 通知你，然后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帮你下了单了，是不是
0: 啊？你要付款哦，这样，
1: 而且是来自什么配什么配这些第三支付平台，
0: 是然后那个网页写的非常的逼真，就像是你真的有买这个薰衣草紫色的手机。
1: 那要我的话我也愣在那里，请问一下我什么时候有订那个手机？我个订单不在。
0: 对，那很多民众啊，有时候他的卡会借这个这个太太啊、哦、或是小孩啊
1: 家人去刷、
0: 哦、那有可能他不知道，他说哦，那他也没有时间去打电话给太太，或是太太现在在忙啊、嗯、或是小孩现在在上课啊，没办法接手机。那这个可能这个做这个先生或者父亲的就说啊，那既然太太要买或小孩要买，那我就付款了、欸、那也没有去跟这个小孩或者这个太太确认说他有没有
1: 订这个
0: 手机啦。 对
1: OK， 對，但是这个真的进线来检举的有被骗的案例吗？
0: 那目前是没有啦，这26位民众、哦、去进线我们165检举这个、
1: 哦
0: 这个假的订单啊，这个钓鱼的简讯，那是没有民众财损，代表现在的民众的这个防范
1: 防诈意识真的是比较高了。
0: 是的，
1: 不错不错。好，这我们让大家知道，你遇到任何诈骗讯息，不是说啊我不要被骗就好，你还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情况通报给165。 这个可以对别人来讲也是一种帮助。
0: 是的、哦、那我们就会、知道、大量民众已经有这种被骗的手法之后，我们就会开始发新闻或是各种的宣传、嗯、用各种的通路到各是就是全国的民众手上。然后那这个钓鱼手法哈，它就是哈，就是诈骗集团为了利用这个民众这种恐慌的心理哈，设计这种幽灵订单的钓鱼手法、嗯。那企图就是窃取民众的银行卡个资啊哈、嗯。那一旦你就是民众去点击这个附带查询，还有那个做的很逼真那种查询最新订单进度的这种假连结哈，会被引导至这个伪造的这个那个电商平台的这个网页哈，然后叫你说输入要姓名啊、身份证啊、信用卡卡号跟简讯 OTP 验证码。
1: 哇、，OK， 好，就算我是在那个其他的网购平台，我要查询进度的话，我不需要去这些资料啊。我了不起把我的手机号码或者我的会员的那个就是登入的那个号码填一下就可以了。
0: 是的，所以。哦，这个订单进度哈、哦、是只是给你一个就是诈骗的那个这个标题啦，然后那这个诈骗集团呢便会就是利用你去填这个个资的哈、哦，就假冒这个银行客服再打给你哦，打电话给你说哦，叫你去 ATM 操作转账啦哈、哦。那、哦、这边还是要呼吁民众说，这个第三方的代收平台哈、哦。不会自己贩卖手机啦，
1: 不可能，也不可能帮你下什么单，都不可能。
0: 对，什么配什么配，不可能说自己卖手机啦。然后再来就是
1: 他只对钱有兴趣，
0: 他只对钱有兴趣。然后就算是正常交易也会通知说你购物的实际电商网站发出，例如说你在这个我们的很多电商平台去买东西，就是说从这个电商平台就发简讯给你，而不是这个代收款项的这个
1: 第三方支付平台
0: 去发给你。然后那目前这个第三方支付的这个通知的这个画面呢已经遭到这个封锁了、
1: 哦、OK。
0: 那再来就是民众如果看到这个简讯的时候一定要核对这个商品的真实性、
1: 嗯、
0: 然后就是收到不明的高额账单或是未上市的商品通知啊，切勿第一时间惊慌，然后
1: 对
0: 先冷静想想或者是询问亲友说有没有这个购物的记录啊，不要买到自己都忘记啊、嗯、然后再来就是切勿点击简讯连结，不要点击任何不明的连结。那如果你已经给卡号或是担心信用卡遭盗刷，赶快打这个信用卡的发卡银行去挂失或是查证啊，
1: 赶快打电话就是我要挂失这样子。
0: 是的是的、哦、那或者是善用这个民众官方、
1: okay.
0: 就是善用这个官方的防诈工具，然后打165啊，或者是去查这个电商平台说有没有这样的、嗯、的服务，或者去确认说这个网址的真伪啦。
1: 所以你们去跟那个第三支付平台他们有愣住对不对，说我们什么时候有这项业务自己都不知道。
0: 像这个第三方平台的它的网页上面、啊嗯、很明显就是民众去点的时候，他你就可以查到说那本科技或者本电商或者本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绝对不会给民众怎么样、
1: 对，他们其实也都会提醒、啊、
0: 这就已经是有民众遇到，所以他才会、
1: 哦
0: 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才会这样。
1: 而且我觉得这里面最可疑的什么都不用，你也因为他起手是可能有很多啦，他也会仿冒你所熟悉的这些的 APP 或平台，
0: 或者是你去 Trip 或者是 Agoda 这种、订房网站的时候
1: 也有可能
0: 是这些的名目、头衔去骗你说、哎、哦，那你的房间还没付款，或者是你的、订单还没 付钱、啊、
1: OK 好，真的要特别小心。第一个一时之间不要想说啊，真的我自己有订哦，然后都忘记了，就傻傻的就这样被牵着走。第二个他还要求你要去填那些资料，根本就是要扣款的动作啊，
0: 是的，
1: 对不对、哦、真的要非常小心。那我们也感谢那一些那个报案的民众，
0: 对，我们26位民众非常热心尽心检举，
1: 也除了自己也很有警觉性没有被骗，而且还帮助别人，大家不要被骗、哦、
0: 而且诈团也是很就是很懒惰啦哈，同一个手法上面都是那个薰衣草紫色的 iPhone 17256G 啦哈，我就是觉得说你也换个花样吧，
1: 你说你好歹也做一下功课是不是？
0: 对啊，就哎呀，还是要谢谢民众进线去检举、
1: 那個。但我觉得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就还有就是我们了解到，原来我们是去做一个通报，其实它的后续真的有很大的帮忙啦哈。那给大家一个提醒 ，OK， 我们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佩云，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

0: 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6:25了，新的路况提醒，国三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有抛锚车、哦、然后台74线西行14.6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要注意三台车追撞事故，这个也刚通报不久。以及国三南下49.1到49.2公里靠近三鹰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哦，这温岚图腾乐团 OS 不一样， OS 他在这首歌里面指的说内心的这个想法心声哈。有时候如果我们有办法听到诈骗集团的内心想法，你真的会觉得很惊讶，因为跟表面差太多了。

0: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三有几个点要注意哦。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哦。还有务必留意国三的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北上内二线还有散落物哈。而在国三南下49.1到49.2公里靠近三鹰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74线西行14.6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这边先前有三台车追撞的事故啊。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带您关心最新的疫情消息。近期要关注的两大重点分别是新冠跟流感。您可能也发现周遭咳嗽感冒的人变多了吧，那是因为夏季新冠疫情已经报道，就诊的人次连续几周攀升，到了上周攀升的速度才稍微趋缓。疾管署表示，上周有24000多人次就诊，更造成72人重症、14人死亡，而这些人多半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和慢性病族群。确诊者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南部更出现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病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说，这是去年10月以来年纪最小的病例，女宝宝还在新生儿加护病房治疗。
3: 那是一个南部一个多月大的女婴，那本身是有这个心肺方面的先天疾病病史，那不过她的年龄还没有办法接种这个6个月以上的这个新冠疫苗。他是在8月上旬的时候一开始是出现咳嗽跟食欲下降的症状，那在2天之后有到医院门诊就医，那因为考量他的这个体温是有这个微烧的情形，那除此之外呢，他除了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外呢，因为他有这个先天的这个心脏疾病的病史，那医师为了这个保险起见呢，就帮他收治到这个新生儿的加护病房。那在加护病房里面呢，就做了这个新冠快筛是阳性，而且他的这个胸部 X 光也显示两侧都有这个轻微的肺炎，那所以就开立了抗病毒药物治疗。那目前这个个案呢是偶尔还有一些这个呼吸喘的症状，所以就需要用这个头罩式的氧气来帮助他。
2: 宝宝怎么确诊的？高度怀疑跟家人有关。
3: 那在这个调查之后发现他的这个同住的接触者是都还没有接种过今年的新冠疫苗，那其中这个有一位接触者呢是在这个7月下旬的时候有确诊流感，那另外一位是在8月上旬的时候也同样确诊这个新冠。因为小孩在6个月以下是还没有办法接种流感疫苗，那所以如果就是本身是这种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照顾者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是这个鼓励可以去接种新冠疫苗或者像流感疫苗之类的，就可以让这个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这个小孩获得这个间接的保护力。那当然如果本身是这个年长者或者是有慢性疾病或者是免疫低下的话呢，当然还是这个需要接种疫苗的这个高危险群。
2: 林医师提醒，小孩因为症状不太典型，不过如果出现这三大警讯，请家长要赶快带宝宝就医。
3: 如果小朋友的这个有一些像是这个活动力不佳或者这个食欲下降或者是尿量下降，有这

0: 这三种情形的话，可能都要注意说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感染哦，只是这个症状不是那么的明显，那还是要这个带往医院，让医师这个观察诊断，究竟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这个感染症，才可以这个早期的诊断跟治疗。
1: 这波新冠要烧到什么时候？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疫情高峰就要到了。
2: 我们预估还是八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1: 疫情高峰单周就诊人次下修，推测可能跟民众防疫意识提高有关。
2: 大概的原因我们有盘点过，就是第一个大家最近有在打这一波的疫苗，另外的话其实有好多人有戴口罩，好，那采取个人防护的话其实很有效的，那我们如果说大家落实防疫的作为的话，基本上疫情的发展也会比较缓一点。
1: 新冠疫情高峰将至，疾管署提醒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呼吁高风险族群，例如长者、慢性病患、免疫低下族群，要把握机会接种。不止新冠疫情升温，流感病例也开始变多，上周还造成70人重症、12人死亡，流感高峰更可能强碰开学周，大家可要提高警觉。
2: 流感我们观察到的是已经连续3周在急诊的就诊百分比上面有上升，那目前所占的百分比是 10.5%，我们的阈值，流行阈值是 11%， 预估大概是1-2周之内会进到流行。那至于说高峰期会持续多久，这个还要再观察，因为再来会有开学的时候，所以高峰的话大概要9月中旬左右。
1: 疾管署再三提醒，别轻忽流感的严重性，防范新冠还有流感都要落实勤洗手，注意咳嗽礼节。有呼吸道症状要戴上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是以衣袖来替代。跟别人交谈时，尽可能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如果出现呼吸道症状，就近就医，充分休息，痊愈后再上班上学，避免病毒扩散。万一不幸遭到感染，可以上疾管署的网站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公费药剂用药的条件，合作医疗机构讯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8了，台74线最新通报，东向靠近太原出口内线五菜拿让你家哈。那先前台74线西行14.6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三台车追撞事故。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一定要注意抛锚车哎。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9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澎湖及金门机场则是有雾。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那在纽西兰机场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有一条跑道

0: 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6:40了，目前在国三还是要特别注意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点，是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一点爱注意，拜托起来。还有国三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有抛锚车，那南下在49.1到49.2公里靠近三鹰内线动物被撞到哈。台74线西行14.6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三台车追撞事故，也是要留意哦。以及在台74东上24公里，靠近太原出口内线有菜篮掉落了。然后呢，新北大汉桥往新庄方向，靠近中正路出口中外线拖把让你加了。

哦，就会打喷嚏、俏皮的歌曲。你听过一个小朋友说，我的阿公会打雷。哦，阿公为什么会打雷？原来他的阿公打喷嚏的时候，那个声音真的非常大声，还有点被吓一跳。好不好？如果本身已经有呼吸道的一些状况的话，记得出门的时候把口罩戴好戴满，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呐、啊。感谢你哈。6:44了。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靠近三鶯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解除，但是国三呢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五间还是要注意抛锚车，以及南下127公里过大山这边要特别小心，因为内二线大货车翻覆事故还没有排除，已经呢处理一段。

蛮长的时间了，但是因为是整个翻覆事故哈，那现在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拜托姐。以及台74线西行 14.6 公里，在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这边三台车的事故也要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哦，严伟玲唱的歌曲《安妮安妮醒一醒》，你知道安妮用来练习心肺复苏术人体训练模型，但是因为大家对她的名字真的耳熟能详，所以这也可以创作成一首歌曲哦。哦，6:49了。目前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74线西行在14.6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这边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台74线还要注意东向24公里靠近太原出口内线有菜篮掉落，而在新北新庄啊

汉桥往新庄方向，靠近中正路出口，中外线有拖把那里加。国三还是要留意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抛锚车依然停在这里，还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要特别小心哦，大货车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南韩的报道，南韩的汽车集团最近宣布说他们要展开停车机器人的示范计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停车机器人可以节省空间，降低停车场事故，而且还可以让车位的数量增加50%左右。哇，这样你要厉害啊。好，这个所谓的停车机器人，它其实就是一对呢才只有11公分厚的薄型宽幅机器人组成的，它这么薄，然后呢它搭配了这样的一个感测器，可以非常精确的去辨识车轮大小跟位置，移动到车底把车轮抬高，还可以用水平的方式来自由移动，所以呢就算是在狭窄很难停车的空间，它也可以把这个车辆去移送，然后提高空间使用率。同一个地区，就是人工的这个停车比这个机器人停起来，我机器人的量能真的很高，多出了将近一半。好，他们认为这个可以大幅减少呢寻找车位的时间，而且至少在这个停车的空间，可以停的车子的数量又变多了。哇，帮忙停车，很有效率，但如果还能帮忙找车位，这真的是很好，省了好多时间啊。好，在这个农历七月，我们拜拜的场合很多，大家拜拜都会祈求，我也会很，有的要财富，有的要幸福，没人说拜托的风花命中带车位，今天是重要的日子，洗澡打扮我打你打你，出门相亲一定爱珍惜，哪知沿路赚来赚去赶紧买

哦，人生啊，尤其开车的人，那个生命当中到底有多少时间就花在找车位哈？所以你若真正有法度命中带车位，安尼真正是有够幸福的啦。

0: 6:55了，来国三南下，在127公里过大山这边的事故处理哦。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南下的部分已经全线开放了，但是北上内二线因为还有事故散落物，依然在处理。所以在国三呢，是在大山这个路段哈，北上内二线要小心这个事故的散落物哦。另外，国三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还是要注意抛锚车哈。来，今天是8月13号，农历的7月初一。但是你敢知影8月13号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你讲你的生日哦？不是啦，在国际上哈，8月13号是所谓的左撇子日。不知道你是不是左撇子哈？这个如果在现代社会里面，左撇子因为数量真的是比较少，也比较独特。也有的人小时候可能面临那种，就是长辈要求你要改用右手哈。在拉丁文里面，对这个左边的这样一个字义，其实带着一种不是很好的预兆哈。所以你看，在很多的文化里面都不太喜欢那个左撇子这样的现象，因为跟别人不一样嘛。但是后来很多的不管是医学科学证明，真的是左撇子他的一个脑部比右撇子来说左右脑的差距更少，也就是说他的左右脑可以维持更好的一个平衡。那从小生活在以右手作为主要规格的这样一个生活环境，为了要生存下来，他不断的被迫思考说到底要怎么做才 OK 不会被人家嫌弃。但是他明明又是左撇子，就是这样，他的左右脑相对来讲要运用的也会比较平均一些哈。那当然我们也有看到很多像艺术创作者或者比较有创意的哈，通常他们呢有一个特征，就是会是左撇子这样哦。不过左撇子生活上，比如说遇到一些像剪刀啊，你知道剪刀还有分左撇子用的吗？因为如果左撇子他要用那个一般的剪刀，他真的很难去操作哦。好，总之哦，这个与众不同，这真的也是不容易了哈。但是左撇子也有左撇子的优点呐。对时之前安排这首歌很可爱哟，叫《幸福的左撇子》。为什么他幸福？因为他虽然是左撇子，有一些器具啊或者事情不太方便，别人帮你处理，哎呀，真叫我高兴哈。
1: 水杯把手总想有，
0: 这是红牛跟云婷这位合唱的关键。待会7点还有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依然要注意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边哦。而原本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这里内二线有大货车翻覆事故，但是现在南下已经全线开放。可是呢，依然要注意北上内二线事故散落物还在处理当中哦。台74线先前西行在中清路地下道外线三台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哦，但是呢，东向24公里靠近太原出口内线菜篮还是掉在这里啊。国一最新通报，北上313公里新市地磅这边呢，小客车撞了护栏，占用在内侧车道啊。新北市大汉桥往新庄方向，靠近中正路出口，中外线有拖把掉落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生活美。
1: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到看看来，开车也请后胸循看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回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宝 ，Good morning，
2: 东叔，阿伯盖，
1: 还有阿修，
3: 早安，
4: 早炸
1: ，Buongiorno，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明铃时间。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早上大家好，我爱好，我欢迎各位妈，阿哥给屋里呢，米和米桑按走搞砸。好朋友们，迎接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喽！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十点，陪伴好空中的好时光。啊，今天是2026-08-13-8月13号，今天是礼拜四，在上班一天的朋友，好，就五天上班的朋友呢，又可以迎接周休二日喽。目前呢，我们看到的在台东地区天气非常晴朗，对，好，然后呢，也觉得不错哈，阳光暖暖的。开车的好朋友用早餐了吗？好，如果是在早餐店享用，或者是呢在早餐店购买，感谢早餐店更早为大家准备这么多的餐点可以选择，好，我们很幸福，对不对？一早就享受这种早餐的幸福感。如果是在家里享用的话，家人帮你准备，哇，要说什么谢谢你，是的，一早就有爱的早餐。好了，大家好好的哈，迎接这美好的一天的早晨。嗨，早安，用早餐，小红给月光香。

天气好不好呢？好，现在呢，大家关心的说啊，台风呢？好的，来。在西北太平洋呢，有两个轻度台风哈，就是第16号的轻度台风哈，皮鲁脱离了季风环流，好像东北远离了，那迅速的在减弱当中。另外第17号轻度台风南卡，在季风的环流南侧哈，因为垂直风切大了哈，所以呢，这两者呢都是已经漂移了哈，移动的过程当中呢，跟台湾都比较没有关系哦。但是受到季风环流的存在影响，那么在台湾附近的西南风跟南海水汽会输送到这个台湾的附近，所以呢，大家一样的要知道呢，这还是会有影响的，雨气的这是水汽的部分。根据中央气象署资料，今天就是13号，明天14号这两天呢，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另外呢，就是午后呢，大台北地区跟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好，那么上午的时候，就是在台湾的中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请大家留意哦。那今天呢，在台湾东部跟东南部地区，在上午的时候可能也会零星短暂阵雨。

今天13号，台东地区天气是多云时阴的天气，降雨几率20%，气温26到33度，感觉是舒适到闷热，也就是中午前后比较闷热啊。大家外出还是尽量的哈，减少曝晒在阳光下过久。那当然也是要注意防晒喽。

好的，另外呢，我们看到的哈，就是风浪部分是偏西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8级，浪高1公尺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提醒我们的乡亲朋友，今天中午前后闷热，但是呢还是有降雨的可能，所以如果是户外活动啦哈，由于天气的变化，并且要注意防晒。另外还有高温特报，要注意防晒跟补充水分哦。好的，以上是天气的提醒。那另外呢，在目前的路况交通的部分，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凤梨桥、开封桥，慢慢的有看到增多车辆了哈。那一样的保持安全车距，千万千万呢记得哈，不要抢快了。那其他的地方呢，也就是在我们看到的台十一线海岸线长滨成功东河都兰小野柳一路到台东市区，这一路都非常顺畅。从台东的旧纵谷线，也就是纵谷线台九线的池上关山路也出路卑南一路也是往台东的话呢，一样的哈。那目前车辆都不多，南回公路草埔森友隧道目前行车也是都很顺畅。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哦。希望大家一样的今天呢，有了元气的早餐，好，让自己一天元气。

0: 我的爱永远不更改，送你一个元气早餐。好了好了，接下来呢，好，我们要来跟着客家瑞克学客语咯，听歌学讲课。
1: 唐吉修国尔好讲一句哈，台吉卡琼阿瑞唐国尔好讲哈，我是客家瑞克，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大家一起来听歌学客语。

今天会听到艾克勒艾卡勒唱的《Hango》，歌里满满的都是游子回乡时的感觉。走在曾经熟悉的乡间小径，看着像是有变化又是没变化的故乡风景，回想着小时候的所有，不管你飞得多远，最想念的还是回家乡。歌里面就有一句说着，家永远都在我们的心里头。今天教你歌里面小朋友的客语怎么说呢？声音呢？声音呢？声音呢？再来是说年纪比较长的老人家的客语呢，就是老人家，老人家，老人家。声音呢？老人家，你有学会了吗？

谢谢客家瑞克，有没有呢学会了呢？塞伊娜，小朋友塞伊娜。OK， 好，来听歌咯。

好，客语歌曲呢，好，欣赏客语歌。好，那么朋友们呢，现在7:26，好，感谢您收听金广台东分台节目现场，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现在目前呢，我们看到的在道路的部分呢，台东市区的话，现在目前是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中心路一段靠近新生路跟生路口这边，好，慢慢的增多车辆当中哦。好，大家开车注意安全，好，行车平安最重要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感谢您。

啊，这首歌曲呢是高桥优所唱的日语歌曲《太阳与花》。哇，想到太阳就是有很温暖的感觉，想到花就是很愉悦的愉快的感觉哦。《太阳与花》送给大家哦。

哎呀，太阳与花，高桥优所唱的日语歌曲，7:29:40。待会儿呢，我们准备7:30呢，要收听警广新闻喽。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呢，大家好，一样的随时呢打开警广啊，不管是透过网络收听，好，透过收音机收听，啊，透过手机收听都可以哦，哈，随时陪伴在你身旁，为您呢哈做路况的守护天使。好，准备好，我们7:30收听新闻时间喽。

0: 景广新闻。
1: 2026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在今天下午2:30到3:00实施，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宜兰共七县市将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习，并同步执行行动网络降速。

0: 做演练，但不影响一般语音通话、简讯及紧急报案。行政院表示，明年度的总预算最快将在下周四通过行政院会送立法院审议。此外，也将针对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六大社福津贴加码等，提出今年度的追加预算，待今年总预算三读后定案。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立法院近日针对今年度的总预算展开协商，预计最快周五三读。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感谢立法院韩国瑜院长辛苦主持协商，也正因为如此，更希望朝野共同努力，尽速完成总预算的审查。
2: 明年度的总预算，行政院最快呢将在下周四，也就是8月20号通过行政院院会送交立法院的审议。此外，还有攸关老农津贴、国民年金以及六大社福津贴加码，还有公务人员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加薪等等的今年度追加预算，也要送到立法院来审查了。而为了国家整体的发展，为了照顾国民的需求，还有为了推动地方建设，行政院不乐见这三本预算呢形成共办效应。
1: 根据目前的规划，追加预算包括军公教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定额调增2000元，总数经费112亿，老农津贴每月提高到10000元，并降低排付的门槛，新增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机制等，预计追加129亿。另外，国民年金给付规划调高为5000元，身心障碍者、低收入户、弱势儿少等六大社福津贴加码，预计追加65.9亿元的预算。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国健署表示，健康币最快10月上路，只要完成成人健检、癌症筛检、接种指定疫苗，就可以累积健康币，兑换超商鸡胸肉、无糖饮，更有机会折抵寿险保费。记者尤若春的报道。
3: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国健署规划第一阶段包含健检、癌筛、疫苗接种都可以获得健康币。健康币可以兑换的奖品，以超商可以换到的茶叶蛋、鸡胸肉、无糖茶、健康餐盒等健康相关食品为主。署长沈建芬表示，下周就会到行政院会报告规划的内容，也证实上路的时程将延至10月。
4: 接下来8月份，总统府健康台湾委员会里面，我们也会针对健康币的规划进行报告。这样子，目前预计上路的时间应该会是在十月开始。
3: 健康币不仅能够换超商健康相关食品，还有机会折抵外溢保单保费。国健署与寿险业者还在沟通细节，锁定健康存折中的健康行为数据证明与人寿系统对接，来折抵保费。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检调查获桃园家族大规模诈保案，李姓女子与亲友共17人涉嫌夸大病情，找枪手住院，向13家保险公司诈取理赔金，10年住院911次，诈得超过2600万。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5: 检调获报，李姓女子10年前上网结识诈骗中介，得知以假住院真诈保手法，并和丈夫顺利骗得数百万保险理赔之后，假后到修补。后续亲友三大家族共17人，接连以制造各种假意外、夸大肠胃炎方式，从桃园远赴中南部就医，甚至找枪手代替住院，借此向多家保险公司诈得巨额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勾稽相关案件，发现可疑，报警检调查办，顺利破获这起家族诈保案。调查局北极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6: 从105年到114年间，多次重复投保意外险、健康医疗险等保险，频繁以各种假意外宣称造成脑震荡、挫伤或是夸大急性肠胃炎等症状，从桃园远赴苗栗、台中、台南等地就医住院，甚至还找来枪手代替住院，再向13家保险公司诈领保险费。
5: 李姓女子和亲友10年来共住院911次，诈得2600多万。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犯罪事证明确，将李姓女子等15名成年人提起公诉，另外2名未成年则移送少年法院。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歌手陈英杰病逝，享受72岁。陈英杰以歌曲《海海人生》《风飞沙》走红演艺圈，不过他情路坎坷，也背上千万债务。更在2023年因教唆伪造有价证券遭判刑3年2个月，在入狱期间他因肾衰竭紧急送医，近2年健康不见起色，如今病逝台北，人生落幕。
7: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东部、东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1: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2: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安好生活，传递温暖关怀。开车的好朋友听到给自己的加油打气鼓励，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开车让 BB 阿球喝心情好。好，如果是同学或者是在外工作的朋友，听到家人给你的叮咛，这个时候一定觉得特别特别的暖心，也特别特别的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喽。如果想给关心的人一些关心的话语哦，可以透过脸书搜寻早安台东，早安逗点台东，在上面呢可以用讯息留言的方式哦，就是可以再帮大家开车，就是开车中哈，就是上班前这个时间，我为大家来做传达，也就是这个时间喽，其他没有。好，所以大家不要想说，哎呀，我几点留的呀？好，没有啦，好，就是只有这个时间，大家刚好呢可以陪伴您，好。

候在上班前啊，开始一天忙碌之前啊，啊，有一个互相加油打气鼓励的时段哈，啊，也让大家有愉快的开车时光。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今天有谁的留言呢？

好，我们看到这边呢，有小杰妈妈，台北的小杰妈妈，你好，明玲姐早安，同学们大家早安，天气炎热，记得多喝水哦，要跟小杰加油打气，跟小杰说，顺从自己的心，在未来的日子里，你的努力会被看见的。很谢谢敏玲姐的传达，记得你也是要多补充水分哦。好，谢谢贴心的小杰妈妈，你也是哦。然后这个夏天呢，多喝水哦。好，接下来呢，这是好高雄芊芊，好问候所有的好朋友们哦。另外呢，这边还有我们的新庄强哥，新庄强哥早安哈、哦！这个朋友们大家都很期待说，哎，今天新庄强哥又要给大家什么样的精神早餐了哈、哦？好，今天的这个这个是汉堡包，但是里面呢还有番茄酱啊，哈、哦，还有丸子，嗯，好，那大家就。想象呢，把自己喜欢的，不管是汉堡包也好，或者是呢这个米汉堡也好，里面就放着肉丸子哈，再加上番茄酱啊哈，然后这个豆类呀、啊、之类的，好不好哈？就是给自己一个很丰盛的精神早餐哦。好，那另外一杯呢，就是早安咖啡喽。这杯早安咖啡呢是正在冲泡正在就是加入奶泡。好的一个过程，拉花的过程。那今天拉了这个什么花呢？好，慢慢形成的哦，是一颗哦，爱心加叶子耶，哇，好厉害哦！好，谢谢您的早安咖啡，新庄强哥，美玲早安，你好，健康随身带，幸福天天在，健康随身带，幸福天天在。好，你看断句就是这样，健康随身带，幸福天天在。好，谢谢新庄强哥。好，你说呢，要跟在台东的安安、嘉兴、君彦、阿鼎、阿磊、阿红问声好，也祝福敏玲和线上收听的朋友都可以鸿运当头，财运滚滚而来哦。好，另外五个拇指赞赞赞赞赞，谢谢您，感谢您哦，也祝福你好，一切都顺心平安哦，好不好？好的，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高雄芊芊的问候卡来了哈。好的，好，小猫咪呀、啊，还有那个小朋友呢，坐在草地上抬眼呢哈，看着这个天空，然后呢看到蝴蝶飞过来了哈，然后问候一声早安，晨光向暖，万事晚安。好，新日啊，就是说好，新日顺心顺遂哦。好的，好，也就是呢，万事皆安的意思了哈。好的，谢谢。好，我们的高雄芊芊用心了。高雄芊芊，好，说敏玲早安，敏玲姐早安。天气炎热，大家有事没事多喝水。敏玲姐也是，记得多补充水分，要给同学们加加油、打打气。好，跟阿强说。中药贤有寄给你哦，好东西哈，再安排时间了哈。好，祝福大家工作顺心、平安喜乐。谢谢敏玲姐的传达。好，不客气。好，大家一样的哦。家人的叮咛关怀，对在就相隔两地的家人来说呢，哈，真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哈一个支持的动力哈。好的，阿强幸福哈。好的，接下来就是欣赏的歌曲是阿玲所唱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家人的贴心关怀，朋友、知心好友的鼓励，当然是不会忘记了哦。

远在我的心里啊，哈，对我们关心的人来说，都想这样跟他说哈，叫他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对不对？好的，目前呢哈，我们在开车路上的好朋友，好，目前在台五九线跟台十一线呢都很顺畅喽，南回公路也是车辆都还好哦。好，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东市区的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好，慢慢增多车辆当中，好，大家开车一定要记得哈，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好的，好，那么再预告一下哈，太平溪路堤共构呢8月15号、16号要做道路的养护作业哦，会做分段的哈，这个交通管制哈，请大家留意一下马兰桥、日光桥，还有就是南王桥、太平桥。好的，朋友们，好，一样的开车行车啊，安全最重要了。接下来呢，好，我们再来看到的呢，哈，就是罗小 P， 你好，你说呢，上线呢要跟董娘、董宇、董宇涵，好，加油打气喽。好，如果呢我是你的玛丽亨，好，那你就是我的宝丽达。好，喝下去一天能量满满百分百哈。好，我会永远的支持给你加油打气的喽。好，让你呢充满无限的活力快乐。另外也要问候呢阿亮、嘉凯，还有呢菜头哈，还有马吉。好，大家早上好啊，愿大家呢好听到了都能够享受美好的一天。好的，没问题的。好，接下来呢，好，这个是高雄的朋友。好，高雄的我看一下哈，这个家军跟于涵呢要跟思化跟志龙说呢会一直陪伴着你们的哈。好，那么家军姐姐希望好大家都可以安好。好， OK， 好，家军说他很爱你的哦，好，希望能够听到了，能够传达到了。 OK OK， 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哈，这个是亲爱的明玲姐，你好哈，好，我是适配班呢，年底考证的结果呢11月中旬啊就会知道咯，到时候再跟你说齁。诶，不错耶，我们齁只要是都能够去想办法考到一些证照啊，其实对大家齁生活当中呢齁都是非常找工作也非常棒非常好的，而且学习专业对我们的生活自己来说也是有帮助啊，对不对？好，室内配线的部分齁。好，你说呢？

十月要考这个学科，然后十一月考数科。哦，好的，等你的好消息，好，为你加油，噔噔噔噔噔噔噔，加油加油加油！好了，所有等要考试的朋友，好不好？好，所有参加专业技能考试的朋友，都为你们加油，一定成功。OK， 好，你说呢？要跟认识的好朋友仔仔、阿亨、光头，还有小猪，还有文雄哥。爱笑的哈，那跟所有认识的朋友们啊，大家问声好。还有呢哈，我们哈在线上服务的哈，也是我们的早安家族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辛苦，因为我点点点点点这样子。好，最最最最辛苦的米玲姐哈，好，谢谢。OK， 你说呢？炎热夏天哈，大家都要多补充水分，把身体照顾好。好，辛苦的米玲姐，你也是哦哈。开车啊，大家或者行车呢，在路上啊，多注意安全。好，身体要够厚呢哈，有你真好呢哈。好，你说你的小动物或卡通图案的哈，这个画画呢哈，都还在这个努力当中。OK 哈，哎，不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才能啊，只要在才能上面能够好好发挥，其实啊，你对周遭的人呢，就是一份奉献。为什么？因为当你像你看会画画，然后你画完的东西呢来传达，然后看到的人就觉得哇，好好好棒，很开心啊，对不对？或者是说带给他一种愉悦感啊，对不对？甚至画家呢，他的画被收藏啊，那收藏的人呢，当然是觉得喜欢画，把它收藏起来，这都是该带给大家的一种幸福感和愉悦感，对不对？这也是一种奉献。好的，终究还是因为爱哈，这是呢李浩威所唱的歌曲。

好的，那这边呢还有啊，就是冠杰你好。好的，那么冠杰说呢，有人说啊，等待一个人很痛苦啊，也有人说忘记一个人很痛苦，但最痛苦的呢是你不知道该等还是该忘，把你的眼泪留给将来那个真正舍不得你的人，把你的心思留给前方那个值得你爱的人。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说，天气炎热要多喝水哦。米玲姐也是，好，谢谢冠姐。真的有时候啊，在这个真的是深刻体会，是不是？最痛苦的时候，就是不知道到底未来有没有希望，或者是说到是不是该忘记该放下。那这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学习怎么样去看待自己，陪伴自己，跟学到什么。比如说你刚刚讲的，也许接下来我知道了，好，那祝福对方。然后呢就是一样的找到那个真的你觉得好可以一起接下来携手共进的人，对不对？是啊，好的，冠杰，OK， 加油喽。

原来都是因为爱啊，哈，当时呢，哈，会在一起也是因为想说啊，就疼惜对方了，对不对？好，那么相信呢，到最后呢，能够理解是的，哈，大家彼此之间好好的分开，哈，分开这也是一种，哈，就彼此之间的哈，对对方的爱跟祝福。好，来，都是因为爱呀，我们24小时的金广陪伴不打烊啊，对不对？也是啊，哦，对我们的驾驶朋友、开车的朋友来讲的话，好。来，静怡早安哈，你说呢？要跟老公奥迪说呢，想念你喽。好，虽然呢我不是你第一个喜欢的人，也不是你第一个虽然你不是我第一个喜欢的人，也不是我第一个牵手的人哈，但是呢，

挫折的时候呢，痛苦的时候呢，第一个想依靠的人，好，好，重点是你是我今天呢第一个想要伴到老的人，好，想伴到老的人，哇，好，爱你哦，好，爱你的妻，好，静怡要给奥迪老公。

好的，接下来呢还有哎、欸、哦 ，OK， 好，高雄的，好的，是高雄的阿令哦，哦好，你说呢？啊、要跟在台东的哈、董满涵啊，董雨涵哈、哦、说，好920想要这个想老大了哈、哦，希望真的能够互相的这个陪伴一起过哈、哦，好超想的啊，有家的时候呢就会这个安排相聚的哈、哦，邀请。阿公林好，还有南门亮，还有就是文雄哥哈，大雄刘大伟好，好的，还有呢，问候罗小P跟阿豹哦，早上好哦，好的，没问题，都有传达到你们的思念了哈，对不对？好的，适时的传达，适时的表达，其实啊，人生啊，一天一天过哈，每一天呢，虽然你会觉得说好像有重复，但是你想想看，这一天过去。这一天的所有不会回来，但是明天你可能会再遇到相同的记忆，相同的场景，但这个场景呢，今天过就没有明，不是明天的场景，也不是昨天的场景，对不对？所以珍惜现在哦，珍惜现在。好，来，同学们呢，不要放弃自己哦，哈、哦，你所有的努力，所有的点点滴滴，都是为了未来那个更好的自己，好、哦，那个期待改变中哈、哦，更好的自己，好不好？来来来，互相的加油打气。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你可以的、哦、加油。袁逸阁的从未走远，关心你的人从未走远哦。

从未走远，严艺阁。7:59，待会儿准备8点对时。感谢您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开车的好朋友，好，待会儿呢一样准备开始一天的忙碌了，给心情打拼的自己一个鼓励，加油！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okay、的啦。”是，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哦。好，目前开车路上都蛮顺畅的哈，有路况再报警广，0800-00123，感谢您哦。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